0: 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3: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1059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
4: 武汉市确定不合理，不容忍。
5: 这都很多年了。
0: 解决群众诉求。
6: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0: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6: 急难筹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0: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6: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格林。每周三的早上8点至9点，我们会通过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进行直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在直播过程中呢，我们会围绕各上线单位的工作职能、相关政策以及各位百姓密切相关的话题与您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和6862094与我们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咨询您想要知道的一些问题，提出您的诉求。另外，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线索热线6612345，您可以在节目之外时间进行问题留言。本期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民政局。那稍后如果有涉及到民政局的相关工作，比如说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正在开通的6862093和6862094与我们的各位嘉宾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
0: 关注党风政风，直通民意民生，党风政风热线，
6: 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搭建沟通桥梁。
0: 我们与您一起关注党风政风，共筑美好家园。
6: 本期党风政风热线，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民政局。以下呢，我们将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做客的各位嘉宾。首先为您介绍的是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何局长您好。
7: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好。
6: 宜昌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张永永。张科长您好。
8: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6: 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科副科长向静。向科长您好。
9: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6: 市社会救助局综合科科长魏威。魏科长您好。
10: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6: 今天呢，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刚才我们也说到会围绕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呢，与各位听众进行直接的交流和互动。6862093 6862094我们已经正在为您开通了。首先呢，我们还是来有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何局长。何局长您好。
7: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好，很高兴能参加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6: 何局长，我们了解到就是您到市民政局工作的时间不长啊，那么就您工作的这一段时间，对于工作的情况

0: 您对做好民政工作有没有什么理解？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请您就这方面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1: 民政工作呢，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一项保基本、兜底线、暖民心的工作，以人民群众联系最直接、最密切，也最广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民政工作的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以民心为本心，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最高标准，在实践中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公仆本色，以需求为导向，面对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趋势，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以满意为标尺，持续优化营商和政务环境，聚焦政务流程优化，办理实现压缩，服务方式创新，让群众办事更便捷更舒心，以服务效能赢得百姓的口碑。我们全市民政系统将树牢和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全力打造五星民政，一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舒心民政；二是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打造暖心民政；三是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打造安心民政；四是优化社会事务管理服务，打造贴心民政；五是健全社会治理制度机制，打造放心民政。
0: 刚才呢，您是同几个方面啊介绍了您在这个民政工作之来自己对于这个民政工作的一些相关的理解，也通过几个方面给我们做了一个梳理。那其实今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民政局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肯定也有一些相关的举措，有没有一些新的举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一是呢，民生保障开创了新局面。今年的五月份，市委办、市政府办印发了关于全面开展困难群众走访帮扶行动的实施意见，统筹20多个部门的政策和资源，完善困难群众关心关爱帮扶机制，以健全完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社会力量参与的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为主体框架，开展兜底保障、医疗救助、助学帮扶、温暖安居、就业促进、法护平安、扶弱助残、急难纾困、公益关爱、服务优享10项提升行动。我们完善统筹协调、动态监测、走访摸排、综合救助、社会参与5大机制，充分整合各部门的政策资源，提升困难群众的关心关爱服务的质效和生活的品质。二是呢，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呢稳步前行。我们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老龄工作格局，基本形成了城乡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全市呢确定了120个农村互助养老的试点村，常态化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的探视关爱服务。我们继续实施适老化的改造，今年将完成400户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的适老化改造，为中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发放养老补贴消费券，今年已为1100多名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了消费券，补贴资金2100多万元。全市现有投入运营的各类养老机构219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67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262个，农村互助照料站和农村幸福院1035个，幸福食堂有222个。三是公共服务质量稳步提升，我们深化婚姻服务的创新，提升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服务质效。我们结婚落户一件事获得人民日报的宣传推荐，优化殡葬惠民政策，新增捡灰炉火化免费项目，骨灰免费寄存延迟1年，全市累计减免基本殡葬服务费997万元，惠及群众9060人次，优化特殊儿童的关爱服务。

0: 服务，稳步推进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留守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的三年提升行动，摸清了六类共6500多名困境儿童的信息，建立了一人一档的动态台账，发放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补贴呢，接近700万元，落实了助学、医保、资助政策，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创新开展了一善行、暖物及慈善帮扶活动，募集爱心款物呢，10多万元，已为首批125户困难家庭发放了帮扶物资。
1: 刚才您是从三个方面啊，就我们民政局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的一些新举措为大家做了一个介绍，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个民生保障，还有就是养老服务体系，包括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那其实我们知道进入到7月还有一部新的这个法规颁布，这个就是社会救助法。那么这个社会救助法当中有哪一些是我们市民会比较关注到的，是不是也可以请您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做一下介绍和提炼呢？您请。
0: 今年的4月30日，14届全国人大代常委会第22次会议呢，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该法呢，经今年的7月1号呢正式实施。社会救助法呢，共7章78条，包括总则、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监督和保障、法律责任和负责。社会救助法呢，是社会保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为推动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群众享受改革发展成果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它的主要亮点呢，是有生存兜底，迈向发展赋能。一是扩展了社会救助对象的范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低收入群众的困难情形出现了新的变化，比如有的经济困难但收入略高于低保线，有的因大病受灾等支出陡增，陷入了困境。为此呢，社会救助法吸收了过去几年成熟的实践做法，推动广大社会救助范围，兜住兜牢民生底线，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纳入社会救助对象的范围。同时呢，社会救助法明确了国家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的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地给予相应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二是强调部门协同和社会参与，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机制，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立统一受理社会救助申请的窗口，及时受理转办申请的事项。同时呢，社会救助法专设社会力量参与这一章，通过加强政府救助与社会力量参与有效衔接，激发社会救助的合力。三是保障内容突出物质加服务，公民有权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和救助服务。此次呢，救助法明确规定，国家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包括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服务等等。
1: 刚才呢，您是从三个方面就在今年7月1号正式颁布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当中一些市民可能可以会关注到的问题啊，给我们做了一个介绍，其中包含了社会救助的对象范围，包括强调部门协同与社会参与和这个保障内容突出物质加服务这几方面，刚才您也做了相应的呼吁。那如果各位听众对于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宜昌市民政局所涉及到的相关职能，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病葬服务等方面的，有一些想要咨询和交流的问题，6862093、6862094，我们是全程开通的。同时呢，如果说您对于我们各个职能部门的一些，比如说作风建设或者是相关问题，有一些合理的建议，我们也随时欢迎您通过直播电话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 宜昌交。

0: 播，有我陪着你。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倾听群众呼声，
2: 判决确定不获利，不能耽
3: 误很多年呢。
1: 解决群众诉求，
4: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1: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4: 急难筹判，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1: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4: 此刻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当中来。每周三早上8点至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和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此刻我们的直播参与热线6862093 6862094正在为您开通当中。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民政局，我们有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各位嘉宾，分别是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张永永，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科副科长向静，市社会救助局综合科科长魏威。几位嘉宾将会围绕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与您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您有涉及到的相关政策享受，包括一些问题咨询，自己是否符合救助标准等等，都可以通过6862093 6862094与我们获得直接沟通。刚才呢，也是通过和何局长的这个交流啊，我们了解了这个新颁布的社会救助法，包括呢对于民政的一些相关工作新举措的介绍。那么大家可能对于我们的民政工作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以下时间呢，我们将会和今天几位具体负责业务的科室领导来进行交流。首先呢，会有请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张永永。张科长您好。
5: 主持人好。
4: 其实今天呢，我们首先还是想在这个节目当中让您就这个社会事务科啊，这个科室的工作内容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因为可能很多听众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事务科，他所这个比如说管理的一些相关内容、负责的事务不太明白，您请。
5: 好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好。社会事务科主要负责推进婚俗和殡葬改革，贯彻落实婚姻登记、殡葬管理、残疾人权益保护以及生活物着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等政策。此外，他还参与拟定全市残疾人集中就业扶持政策，指导婚姻登记机关和残疾人社会福利、殡葬服务、生活物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的相关工作，协调市级和跨区域生活物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事务，并指导开展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临时庇护救助管理工作。
4: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社会事务啊，其实包含着我们的这个婚姻登记啊、残疾人社会福利啊、殡葬啊，包括一些这个您刚才所说到的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还有一些涉及到这个家庭暴力受害的临时庇护救助工作。那么对于新的婚姻登记条例颁布之后呢，我们很多这个比如说想要进入这个婚姻生活的一些新人们，对于办理这个结婚登记，他还是有一些想要了解的地方，比如说和之前的相比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呀，需要携带什么证件呢？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5: 好的，新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日开始实施。办理结婚登记主要呈现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实现了全国通办，居民要办理结婚登记，男女双方可就近到共同到任意婚姻登记处进行办理；二是简化了办理材料，男女双方只需要携带本人的有效居民身份证和3张2寸双方近期伴生免冠同版合影的证件照即可，不再需要出示户口本。
4: 也就是现在其实比以前这个更简便了，不需要携带那么多的资料了啊。好，那么在这个刚才张科长介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已经有位听众通过我们的直播电话进入到我们直播间。

0: 那以下时间呢，我们把他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这位听众呢有什么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喂，你好，郑女士。哎，郑女士，是您电话，您请讲。喂。
1: 喂。
0: 哎，你好。
1: 啊，是我。
0: 哎，是您，您先把您身边的收音机关掉，直接通过电话跟我们沟通好吗？
1: 喂。
0: 哎，您请讲，有什么问题？
1: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医保标准是多少啊？因为我们哈，我有一个亲戚，他是一个人是低保，然后他只拿3200块钱一个月。
0: 嗯，就是您比较关注这个低保的这个标准问题。那您是在城区还是在县市区呢？
1: 在县里。
0: 哦，在县里面是吧？好的，那何局长，您看今天这个问题呢，涉及到这个就是低保标准的，我们请我们今天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这位听众呢？
2: 请我们的是社会救助局的综合科长维维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好，维哥让您请。
3: 好的，首先很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社会救助工作的一个关心啊。那个我们今年的社会救助标准呢，首先我们整个全市的社会救助标准都是统一的。就是不分县和区这样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社会标准，我们2026年社会救助标准，城市的社会救助标准是880元每人每月的这样一个标准，农村低保标准是提高到了720元的每人每月。那就您刚才说到的，您的亲戚这个可能只拿了300多块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的社会救助那个低保的发放是按照补差的这样一个标准来进行发放的，就是您家里的人就是您的亲戚，可能是在核算收入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可能还有一部分的收入，那这部分的收入啊，我们是要进行属于他的一个个人的收入，我们是对他差额的部分进行补发。就是他如果达到了，就是没有达到我们880元，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就按城市标准来算的话，他如果是880元的话，如果他只拿了300多块钱，他可能就是说他自己可能有个500多块钱的这样一个收入。
0: 嗯，
3: 看我这样讲，您是否清楚了？
0: 嗯，您听清楚了吗？对对对，就是说刚才这个魏科长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是很多这个听众对于我们这个低保的一个误解，并不是说我们的标准是720或880，就是按这个发放，而是去补差价，就您目前的这个收入来补一个差价。对，
1: 那是他自己本人的收入的，还是说他的子女姑娘的收入也算呢？
0: 嗯，其实这个是他这个收入核定标准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是家庭还是他个人？
3: 他这个收入标准呢，他是按照这个共同生活，就是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的这个人均收入的这样一个月标准来进行核算的。
0: 嗯，
3: 哎，
0: 还有什么其他疑问吗，郑女士？
1: 没有了。
0: 嗯，好的，好，我们谢谢您的参与。党风政风热线，我们的节目在进行当中。如果说您还有涉及到我们民政局所涉及到的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包括殡葬服务当面的问题，包括您对于我们各职能部门的一些作风建设，您有相关的意见建议，6862093和6862094，我们都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的。刚才呢，我们是解答了一位听众关于这个低保问题的相关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社会事务科科长张永永张科长啊，来就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社会事务科的一些工作为大家做一些介绍。其实说到这个社会事务科，我们知道有两项重点工作之一，那就是目前在惠民殡葬方面啊，那么有没有什么好的政策，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做一下介绍，您请。
4: 好的，宜昌市从2024年6月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全市所有县市区所有的居民四项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减免，从保特殊群体走向普惠所有的居民，部分地区在减免项目上还有所延伸，比如我们城区从2023年10月1日起就对死亡火化人员在免除遗体接运、遗体存放、火化、骨灰寄存四项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基础上，还免除了简易告别厅礼仪服务费用，核定最高免除是1250元。今年我们对惠民殡葬政策进一步的进行优化，从今年的7月1日起将 捡灰楼火化费用纳入减免范围，同时将骨灰临时寄存从三个月内免费延长至一年内免费。
0: 嗯，那么在
4: 同时啊，我们社会事务科的服务电话是6235145。
0: 6235145。
4: 对，
0: 嗯，如果说对于我们这个殡葬服务还有一些其他相关想要了解的具体内容啊，除了刚才我们的一些减免政策，那么现在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需求，也可以通过刚才我们所提供的号码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咨询。本期的党风政风热线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民政局，所以如果说有涉及到您比较关注的相关政策，涉及到社会救助，涉及到殡葬、婚姻登记，还有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比如说社会的一些这个福利方面，包括社会事务科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职能，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6862093和6862094，包括我们涉及到这个老年服务啊，还有这一些老龄工作等等，您都可以来就我们的相关内容与我们的嘉宾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那我们的各位嘉宾呢，会根据您所要想了解的问题给予您一个相应的回复，同时呢，对于相关的政策也会做您一个相应的解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场外线索热线6612345。电波里的民生答卷，请您出题。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本期呢宜昌市民政局上线，刚才呢是社会这个事务科我们的张科长就大家比较关注的，比如说婚姻登记还有就是殡葬服务方面的一些问题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其实作为社会救助，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市民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比如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就是社会到这个社会救助的范围，就是关于低保标准的。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请到社会救助局综合科的科长魏魏科长来给我们就这方面的一些政策做一些解答。可能说到这个社会救助局，从字面的意思，我们可能市民会有一个简单的理解，但是具体到底是涉及到哪一些服务内容和救助内容，还是要请魏科长给我们做一下相关的简要介绍。您请。
3: 好，主持人好。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宜昌市社会救助局的一些主要职能。我们宜昌市社会救助局的主要负责拟定我们全市的城乡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还有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的政策和标准，健全我们社会城乡的社会救助体系。第二个是负责协调我们的相关的部门，对我们申请社会救助家庭的收入啊、保险、车辆、房产啊等一些财产的有效信息进行一个核对，为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社会救助提供专业的一个数据服务。第三个呢，就是对我们全市的社会救助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主要是以上这三个方面。
0: 好的，其实这个涉及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那么我们在进行下面的这个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先请进线上这位李女士，看看她有什么问题咨询。喂，你好。
6: 哎，您好，
0: 是您电话，您请讲。
6: 就是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老人那个他想身体安葬，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宜昌这边那个身体安葬有一些什么方式，或者是有些什么政策呀？
0: 嗯，生态安葬是吗？
6: 对对
0: 啊，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涉及到刚刚我们给大家做这个殡葬管理介绍，我们社会这个事务科的科长啊，张永永张科长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业务范围。那我们请张科长就这个听众所说到的生态安葬，给我们也做一下这个回应和介绍。
4: 好，首先感谢我们这位女士对我们这个殡葬工作这种关注。生态安葬啊，目前我市主要有三种方式，一呢是骨灰撒灵，二呢就是树葬，三呢就是花坛葬。目前呢，我们有两个公墓是开展了这项业务，一个是我们的宜定区这个金银港公墓，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萧亭区的水晶山公墓啊，同时对这个生态安葬又进行办理。那目前我们生态安葬啊是免费啊，为我们的这个提供服务。同时啊，我们还有一个惠民政策，就是可以领取生态安葬的奖补资金2000元。
0: 嗯，那么它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一些需要符合的条件，或者说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手续，需不需要提前申请什么呢？
4: 它需要提前申请。
0: 哦，需要提前申请。
4: 对对，它可以打我们6235145。 啊，可以，哎，可以找我们进行申请。
0: 6235145。李女士，您可以把这个电话先记下来，6235145。对，具体的话，如果您家里有什么需求，就刚才张科长所做的介绍，您做了一部分了解，具体情况还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好不好？
6: 好好好，行行。
0: 好，那您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呢？
6: 啊，没有了。
0: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您的参与。好，挡风冲锋热线6862093，6862094。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民政局。那么涉及到，比如说我们所说到的婚姻登记、社会救助，包括这个养老服务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些殡葬管理等等的问题，包括对于我们各职能部门的一些作风建设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拨打，与我们的嘉宾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刚才魏科长我们说到，就是您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社会救助局的一些相关职能啊，涉及的范围相对比较的广泛。那么对于今年来讲的话，刚才有一个听众也咨询到了一个低保标准，那么今年我们的低保标准是不是就是刚才您所介绍到的，是不是有一些调整？我们还是请您给我们做下介绍。
3: 好的，就是目前的话啊，我们全市就是已经建立了我们社会救助标准的一个动态调整的一个机制。原则上呢，我们城市的低保标准是占当地上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不低于30%，然后我们农村低保的标准占当地上年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不低于40%。那个我们从刚才我已经给那位听众已经介绍过了啊，就是我们从2023年开始，我们宜昌市首次实现了全市城乡低保标准分别的统一。就是也就不分原来我们可能就是县市区各标准不一样，现在已经打破了这个不同区域不同标准的这样一个状况。近两年我们也是按照宜昌区域内最高增速的调来进行调标，全市的城乡低保标准呢也是大幅的提高。今年啊，2026年，为了进一步的强化我们社会救助兜底的保障功能，城市低保标准我们仍然是880元每人每月，农村的低保标准提高了720元，每人每月，进一步的缩小了我们城乡的差距。同时呢，我们的其他的一些特困的相应的一些标准，也是按照我们低保的标准来进行相应的调整。
0: 这个是涉及到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就是刚才所说到的这个低保标准。那稍后时间呢，我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还依然会就涉及到我们民政部门的相关政策和相关职能为大家做介绍。我们欢迎您稍后时间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7: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9: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8: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9: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8: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7: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0: 戴上安全帽啊！
7: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11: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7: 出发前的第一步，
12: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7: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3: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7: 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15: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1059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场外线索热线6612345。电波里的民生答卷，请您出题。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在每周三的早上八点至九点同步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格林，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686-2094，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当中。今天呢，我们的上线。

0: 单位是宜昌市民政局，那涉及到我们民政所涉及的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以及一些相关的您所关注的政策内容，您都可以通过正在开通的6862093和6862094与我们的各位嘉宾呢进行交流沟通。回到刚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正在和社会救助局综合科的科长魏魏魏科长就社会救助的，比如说这个低保标准呢，包括一些大家关注的热点，给大家做介绍。其实我们了解到，就是现在呢，其实申请社会救助还是有一些渠道可以进行办理的，也比之前方便了很多。那么具体有哪些渠道呢？我们还是在这个节目一开始，还是请您给我们做一下相关的介绍，您请。
1: 好的，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全面的落地了我们社会救助一件事的这个服务，通过统筹我们民政、人社、医保、教育等，包括还有住房等部门的救助资源。实现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这个一个机制，而且我们的线上线下均可以办理。
0: 我们要打断您一下，线上有位听众已经拨通电话了，我们请进这位魏女士。魏女士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是您电话，您请讲。
2: 您好。我是这样的，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关于那个养老消费券核销的那个问题。我是独生子女，然后我的父母呢在今年1月被评为那个双重度失能老人，那每人每月的话是可以领取800元的养老消费券，但是从领取至今呢，我一直没有正常使用。原因主要是第一个，他的那个核销的话，第一要送养老院，但是送养老院我的两个老人是失能失智的，送养老院的费用特别高，我们请不起。第二个的话就是寻第三方机构的那个护理人员上门，那个消费的话是需要额外支付现金。我目前是全职在家，然后的话所有的开销就是依赖两个老人6000元的那个退休金来维持。那我本人的话是持有养老护理证的，现在是全职在家照顾两位老人，政策却不允许家属核销护理核销补贴。那么我也咨询了那个入住民政局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家政服务公司，包括那个养老机构，我想到一个派遣的折中的办法，就是希望一人照料两位老人，能够核销2张券。可是呢，系统不支持。然后呢，家政公司的话可能还要收取2份的服务费。那么惠民消费券呢，就目前就变成了那个看得见却用不上。那么恳请领导优化核销规则，能不能允许家属这个持证的家属居家护理支付补贴，或者是说升级一下系统，支持一个人服务两位老人，分开核销2张消费券，解决独生子女照护双失能老人的这个困境。
0: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啊比较的多，内容也比较的这个具体。那么您的简单诉求就是，现在是您作为一个独生子女独自要照顾两个老人，目前这个涉及的费用比较高，然后呢有相关的这个就是养老的这个优惠券的核销，那么您现在可能就是有相应的诉求，我大概听清楚了没有呢？
2: 是的。
0: 好，那这个问题何局长您看，我们请我们的哪一位嘉宾来回应一下这位听众的这个诉求呢？
3: 请我们的养老服务科的向庆科长来回答。
0: 好，向科长您请。
4: 好，主持人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是这样的，目前呢我们这个消费券的补贴的发放形式和额度呢，是每月最高抵扣这个800元，是不发现金也不支持这个提现。其中呢，刚刚您也讲到了啊，我们这个机构养老服务抵扣的比例是40%。如果说入住养老机构，需要月消费200元的话，实际上是2000乘以这个40%，也是说800元，其实是可以抵扣800元的。这个800元是直接可以抵扣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居家养老服务的话，抵扣的也是50%，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比如说我消费1600的话，我也是可以抵扣也可以抵扣50%的话，也就是800块钱。就是您现在的话，就是说是老人也不是很方便，就是，去住养老机构是吧？
2: 对的，因为两个老人都失能失智了，就是护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就是交流就非常困难。然后公办的那个养老院的话，它有很多是不收那个。就是老年痴呆的这个病人，然后我也不可能说把两个老人分成两个养老院去，因为涉及到入住的这个费用高，然后的话老人可能入住了以后涉及到生活用品，然后是什么尿不湿，然后营养品 这些的话额外的开支。

0: 也是非常高的，然后我目前的话又是全职，就是失业了，老人退休金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来维持这个费用。
1: 好的，那这样吧，我刚刚也听明白了，您这位听众朋友呢，可能就是说老人的每个老人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可能如果说住一个养老机构也不太现实，您个人呢这个家庭情况呢就可能涉及到政策也比较的多，您看现在这样行不行？我们这边后台把您相关的一些诉求给您详细的进行一个记录，那么下来的话，我们这个请我们的把这个政策研究明白之后。
0: 把所有的符合您相关的能享受的政策搞清楚之后，我们主动来跟您联系，进一步的详细的跟您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您看行不行？
2: 可以，就是感谢您的回复啊，就是我私下里也咨询了一下那个区域的里面您的领导，就是他们那边的那个回复呢，就是现行的政策和这个系统呢，目前确实存在一些限制，但是呢，我们这种独生子女。 同时照顾两位失能老人这个家庭呢，现实的困难呢，就是客观存在的。稍微这个初衷呢，它还是减轻失能家庭的负担。如果说我们这类持证全职照护的那个家庭完全无法享受红利的话，这个政策就没有覆盖到最困难的群体，就是我这边还是恳求，第一呢，就是能不能将我们这个特殊的案例啊，就是市级层面解决不了的话，能不能向上级民政部门做一个专题的上报，争取一下试点或者是特例政策。第二个的话，就是能不能给我书面进行一下登记，明确本次的诉求。
1: 就是告知我一下那个对接的科室和联系人。刚才这个向科长也说的非常清楚了啊，就是您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的具体，那么他们也会回去对照相应的政策，因为您这个里面还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那么会不会就是说除了民政之外，对于您本人还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给您能够相应的对应的政策，因为您现在目前呢是就是说无业，然后在家全职照顾两个老人，对于您本人对于两个老人目前的情况是不是还有涉及到的其他部门政策可以同时享受。
3: 同时享受。下来之后呢，我们的向科长呢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取得一个具体的联系，详细的记录您的情况。这样的话才能够找到跟对应您的政策，包括您刚才所提出的一些诉求是否可行，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3: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也感谢您的参与。下来之后呢，会及时跟您取得联系，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的6861935、6866，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如果说有涉及到我们民政部门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您想要进行咨询了解，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与嘉宾进行一个相应的互动和这个交流。那刚才呢，这个向科长介绍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就社会救助的一些渠道问题啊，来和魏科长继续交流。刚才您说到了我们是线上线下都是有相关的这个办理的措施的，那么特别是说到了这个线下，线下的话具体是怎么样一个操作，线上又是怎么样一个操作，我
0: 通过或者是通过我们还有一个湖北救助通小程序啊，同样只需要提交一次材料就可以完成申请。通过我们的这个高校办成一件事的提交申请，在我们的办理低保等基本生活救助的同时，如果您的家庭啊觉得还有一些比如说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方面的一些困难啊，您也可以一并的提出申请，我们也将同时的开展审核办理的流程。我们各地呢也还开通了24小时的社会救助求助热线，电话号码我们也公布在了我们的民政局的官网以及乡镇村社区的公示栏，在这里的就是我们市一级的社会救助的热线是6223440，您如果遇到困难都可以随时的打电话进行求助，
2: 6223440。
0: 对，
2: 这个电话呢大家也可以做一下记录啊，这个是涉及到我们这个比如说社会救助的一些渠道问题。当然现在其实除了一些社会救助之外，我们还有一部分比如说残疾朋友，他们对于这个社会救助的问题也比较的关注。比如说就有很多人咨询到像已经成年的但是没有就业的重度残疾人，他们是不是可以直接纳入低保啊？这个政策我们目前民政部门是怎么规定的呢？
0: 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我们其实也关注到近期有很多有一些人 前在那个网上发布啊，我们的一个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可以直接纳入低保的这样一个不实的信息，不用去核实家人的收入财产啊状况这样一个不实的信息。在这里要做一个澄清，就是我们的目前国家还有我们湖北省是没有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可以直接纳入低保的政策规定的。我们国家政策规定，任何人不经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的都不能直接纳入低保，成年无业的重度残疾人可以单独的提出低保申请，但是也应该要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后再来确认其是否符合低保条件。那我们就是有一些残疾朋友，他就会认为，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和重病患者可以参照单人户直接纳入了这样一个政策。那其实是因为在认定低保边缘家庭前就已经对他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了调查核对。所以说同时我们的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参照单人户申请低保，在调查他的家庭经济状况时，我们也要调查他的配偶、父母、子女或者其他的法定赡养抚养义务关系人的收入财产状况啊，那也以此来核算申请人的赡养费的收入。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我们那个官网上面都有那个相关的部门的我们的救助部门的那个热线。然后呢我们在抖音视频号，就是我们有一个宜昌社会救助的一个抖音视频号，上面也有一些政策的答疑，也欢迎大家去搜索去观看啊，不要轻信这个网上的谣言。
2: 也就是还是要以官方公布的相关数据包括相关政策为依据。如果不清楚的话，可以在官网宜昌市民政局的官网上查询到各级救助的这个热线电话，可以直接打电话，这样的话可能能够得到的是最准确的信息。
0: 对，
2: 涉及到民政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范围比较广，那么各位听众如果说有想要咨询的问题，6862093、6862094我们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关于低保标准的一个今年的调整啊，那么已经纳入了低保保障范围的群众，如果说现在我家里经济状况好转了，那是不是我就不能够再继续享受这个低保了呢？还是可以继续享受呢？它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符合的条件和视情况而定呢？
0: 这个我们的低保政策啊，就是也是保持一个公平公正的原则。它也是为了帮助我们那些眼下就是最困难也最需要救助的人。如果我们这个家里的日子现在过好了，能够靠自己能够站稳脚跟，当然也就不能够再继续享受我们的低保政策了。我们的乡镇街道呢，也会定期的对我们的家那个我们低保在册的家庭的经济状况来进行核查，来判断我们的低保家庭经济状况是否发生变化。家里情况比较稳定，短期内没有变化不大的，我们每年都会核查一次。那收入不太稳定，但是家里又有劳动能力的，我们可能每半年都会核查一次。那根据核查的结果，再来决定我们低保金是增发还是减发还是停发。这是有一点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如果就是因为我们积极的去找工作搞产业，就是家里条件刚刚好转起来，我们会给到一个低保的一个渐退期，一般不会超过半年，能够让我们家庭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过渡。另外我们的低保家庭，你如果有具备劳动能，但是这里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低保家庭里面如果有劳动能力的但是没有就业的成员，应当接受人社部门等有关部门的介绍工作。就是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次拒绝介绍工作的，或者有劳动条件不参加劳动的，就会按照规定减发或者停发其本人的低保金。这个政策规定呢，也是为了鼓励大家用劳动去创造更好的生活。
2: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管是短期长期，包括对于这个贫困家庭，它有这个就业过程的，它都会有一个相应的核查，同时也会有一个缓冲期和过渡期。
0: 对，
2: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所有涉及到社会救助的问题啊。其实今天我们还有一部分听众比较关注的就是一些养老服务的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有请我们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科的副科长向进向科长，就比如说我们的老龄养老服务包括老龄工作我们相关这个科室的具体内容给我们做一下相应的介绍。同时我们的6862093、6862094还在开通当中，向科长您请。
3: 好，主持人好。
1: 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呢，主要是承担了全市老年人福利和养老服务的指导工作。具体包括这个拟定并且协调落实全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这个政策措施啊，组织开展一些政策宣传教育呀，引导老年人积极去参与这个社会经济活动和公益活动，承担老年人口的一个状况。以及这个老龄事业发展的统计调查工作等等。另外呢，我们还相应的拟定了全市老年人福利补贴制度啊、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呀、政策呀、标准啊，等相关的一些政策上面的一些服务。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指导养老服务、老年人福利、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机构的管理等相关工作。主要就是以上这些。
2: 好的，那其实对于这个高龄补贴，其实很多老年朋友还是比较关注的啊。其实这个2012年宜昌就已经出台了城区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补贴制度实施方案。那么就这个补贴对象，还有我们补贴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怎么样去走这个申报程序，我们也希望您能够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目前我们高龄补贴实际上已经实现了，这个补贴对象是要具有宜昌户籍，并且你的年龄要在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除了这个高龄补贴，除了宜昌城区以外呢，其他县市区也就是由地方财政自己负担，那么补贴的标准可能各有不同。那么以我们宜昌城区为例的话，我们80到89岁周岁的老人应该是每月补贴100元，90到99周岁每人每月补贴的是200元，100周岁以上每人每月补贴的是500元的标准。
2: 它要符合要求的话，这个申报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呢？
1: 这个申报程序实际上是相对简单啊。如果你只要是符合这个条件的老年人，本人以及近亲属都可以携带你的有效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的原件，那么向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委会啊、村社区提出一个申请，也可以委托户籍地网格员进行一个帮办代办。那么经过社区居委会的调查核实之后，我们这个乡镇街道核实、区民政局审核合格同意之后呢，这个委托银行发放，直达补贴对象的个人账户。
2: 我们现在就是好像听说不是已经免申吉祥了吗？就是这个政策。
1: 目前我们宜昌城区的是已经实现了这个免申吉祥，
2: 城区是这样的。
1: 对、我们是通过一个大数据的比对，原来是通过人找政策，那么转变为现在政策找人啊，可以给这个8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一些更加便捷的一些服务。
2: 哦，那就是说除了城区之外的这个老年人之外，县市区的可能还是要通过这个申报来进行这个享受政策。
1: 对，高龄津贴的政策是不断的在优化的一个过程，
2: 不断在优化。
1: 对，
2: 好的。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就是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我们在全国范围内也有一个向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券的这个补贴项目。那么有我们哪些人群，现在可能也有很多子女比较关注啊，这个孩子家人的一个养老问题，那么哪些人群他可以申请我们民政的这个民政通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呢？您可不可以在节目最后一点时间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要就是三个条件，一个是你的年龄要满60周岁以上，那么第二个你需要经过专业的评估达到中重或者是完全失能的等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你要没有享受过特困人员供养救助待遇呀、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补助、国家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等服务的才能享受
2: 啊，也就是说你现在正在享受某一类特殊政策，你也是不能享受的。如果您不符合中重或完全失能等级也不可以，年龄不到也不行。
1: 是的
2: 啊，那么如果说我要申请这个消费补贴，我是不是要分步骤来进行办理和领用呢？
1: 现在目前我们全程是在线上进行的办理，主要是有三步。第一个，你要注册，通过这个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一个注册。那么第二个，注册完了之后呢，就是我们要提交这个评估的申请，选择这个第三方进行上门一个评估，那么判断你确实是中重度或者是完全失能的这个老年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评估完了之后呢，确实是达到了这个标准的，我们会在通过后的5个工作日内发放当月的消费券。那么后续呢，每个月是1号进行续发。
2: 其实现在还有很多老年人都比较关注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吃的问题，叫幸福食堂。现在可能很多社区也都有幸福食堂，很多老年人也都享受了这个服务了。那么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老年的助餐服务？它对于我们这个老年人是不是有年龄的限制呢？
1: 这个实际上是没有的。老年助餐服务它主要是针对这个高龄特困独居等老年群体，这个导致吃饭难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实中这个助餐服务很多它是 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可能说但是我们对老年人有一定程度的优惠。
2: 嗯
1: 啊，对，就是像我们年轻人也是可以去吃的啊，饭菜非常的可口。
2: 嗯，好的，好，这是刚才您所说到的、我们这个助餐服务，其实时间原因呢，可能涉及到我们民政部门的政策还有很多，包括刚才向科长所介绍。

0: 到的这个养老服务啊，还有一些老龄的服务政策啊，都还有很多，时间是有限的。那么如果说您还想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渠道，比如说我们宜昌市民政局的官方网站啊、微信公众号等等，来去进行详细的了解啊。那么通过各位嘉宾的介绍以及问题的回答，可能对于民政局今天您也有了比较清晰全面的认识，也解答了您的一些疑问。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请何局长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您请。
1: 再一次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也借此机会呢，代表市民政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向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长期以来对宜昌民政事业发展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0: 好的，我们也谢谢各位嘉宾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问题，涉及到各职能部门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作风建设，在节目之中呢，可以直接通过6862093、6862094与嘉宾直接互动，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通过我们的线索热线6612345进行问题留言。我是本期主持人格林，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之中再见。
2: 关注党风政风，直通民意民生，党风政风热线，
0: 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搭建沟通桥梁。
2: 我们与您一起关注党风政风，共筑美好家园。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天发布的湖北应急预警信息。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7月8日8时2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到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好，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以上是各民主党派代表大会开幕，王宏林、黄建雄讲话，陈鸿辉出席。实施领航企业梯度培育行动，宜昌布局21条产业新赛道。宜昌出台举措，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城市。一江多点串珠成链，来电宜昌心动一下，周五启幕。屈原祠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启幕，聚焦产业提质扩容。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昨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宜昌市第9次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同盟、宜昌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建国会、宜昌市第10次代表大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宜昌市第6次代表大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宜昌市第8次代表大会、93学社、宜昌市第7次代表大会开幕。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湖北省委会主委王宏林、中共宜昌市委书记黄建雄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各民主党派省委会负责同志、宜昌市委常委、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开幕会。
3: 王宏林代表各民主党派省委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宜昌市各民主党派过去5年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宜昌市各民主党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服务发展的实际成效，扎实做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各项工作。要立足界别优势，发挥智力密集、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聚焦宜昌发展定位，多提全局性、前瞻性、针对性的真知灼见，在服务中心助力发展上主动靠前，积极作为，务求实效。黄建雄指出，过去5年，全市各民主党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3大职能，政治引领有力，服务大局有为，履职为民有效，推动多党合作事业取得丰硕成果。希望各民主党派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行，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合力。把牢政治方向，对标对表筑忠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围绕中心大局，聚智聚力，勇担当，在建言资政上多献良策，在民主监督上多见征言，在推动发展上多谋实招，在改善民生上多解愁盼，加强自身建设，从严从实树形象，着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宜昌市委会主委陈和春致开幕词，市工商联主要负责人、代表统战成员单位和群团组织致贺词。开幕会结束后，各民主党派分别召开会议，与会代表听取并讨论了各自的工作报告。
0: 当前，我市正紧扣全省支点建设产业倍增战略和工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立足产业优势，布局21条高增长产业新赛道。昨天，市政府举办新闻发布会，解读宜昌市实施领航企业梯度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以上是拓展产业新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

0: 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介绍我市护航新赛道发展的系列举措。
1: 在产业赛道的顶层设计上，我市立足产业基础、技术储备和应用场景，以新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城市发展新空间。当前正在布局的21条高增长产业新赛道，分属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四大领域。
2: 通过低度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依托21条产业新赛道拓展发展空间，打造龙头引领、赛道赋能、要素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夯实前市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
1: 为加速壮大创新主体，我市正在加快谋划建设实体化科创中心，并配套出台专项人才政策。
3: 用好宜昌人才四条、青创四条政策，力争在重点产业链中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一批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成果。
1: 与此同时，我是以场景加产业的模式精准招商引资，以真金白银的政策和伙伴式服务，全力护航企业茁壮成长。近三年，为271个项目争取两重两新及中央省级预算内资金26亿多元。
4: 知识链流企业常态化的发布应用场景，开展供应链对接招商，用好重大工程、工业研发制造、化工安全、电力巡检、应急救援、城市治理等场景资源，精准招引头部企业，推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落地，
5: 推动核心政策民生吉祥。25个部门269项核心政策智能匹配点对点推送，企业50申报资金直达账户，推行首席服务官制度，近千名服务官相乘一线，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伙伴式服务。
1: 我是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谋划设立1+3创投和产投基金群，满足企业融资需求。
6: 紧扣产业新赛道三大发展路径，推动金融产品按需匹配金融供给，以信用的金钥匙打开中小企业融资之门，让金融服务更加合白合机，真正做到以信办贷、以信融资。
7: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8: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7: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8: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近日，我市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进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措施，用多元保障构建起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生育友好支撑体系。在完善医疗保障方面，若干措施将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将职工医保门诊产前检查报销额度提高至1000元，免除住院分娩起付线，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支付，实现政策范围内生育分娩参保群众个人零自付。此外，将参加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医疗费用保障范围，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直接发放至个人，新生儿免缴出生当年医保费用，同时明确免费提供婚检、孕前优生检查和产前检查，对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每孕次提供一次外周穴胎儿游离 DNA 产前筛查检测及系统超声大排畸检查，帮助减免孕产费用。若干措施提出加大生育补贴力度，对夫妻至少一方为宜昌户籍，女方年满35周岁，未生育过子女且确需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家庭，在宜昌定点医院进行试管婴儿并成功生育的，一次性给予10000元补贴。对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并成功生育的计生特殊家庭，一次性给予30000元补贴。对按政策生育2孩及以上且子女落户宜昌的本地户籍产妇，给予5000元的一次性生育补贴；对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1孩3600元每孩每年，2孩及以上6000元每孩每年。 同时落实育儿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和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

0: 若干措施明确减免多孩家庭的教育和住房负担，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保教费，民办幼儿园参照减免，给符合条件的二孩及以上幼儿发放保教费补助，落实多孩家庭子女长幼随学政策。 多孩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住房的贷款额度上浮 1.4倍， 购买第二套住房执行首套房贷款利率，对符合条件的二孩及以上家庭，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按最高提取额度的两倍执行提取上限。在完善生育养育服务供给方面， 若干措施明确适龄学生免费接种二价HPV疫苗， 建强市县两级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 推进产儿科重点专科建设，力争到2030年全市生育友好医院占比达到100%，支持幼儿园开设托班、社区建设嵌入式托育、幼儿园单位办托，对普惠托育机构按实际入托人数给予300元每人每月运营补助，对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按规定落实多项税费减免。若干措施还就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健全婚恋服务体系、 改善生育友好空间，以及落实婚育休假制度和保障女性就业权益做出了安排。记者从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宜昌滨江暑期来电宜昌心动一下活动将于本周五启幕。活动以六大滨江地标为舞台， 从7月10号至8月30号，每周五、周六晚上7点到9点集中上演，拟打造集国潮演艺、亲子互动、青春社交、浪漫夜游于一体的常态化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活动采用一江多点串珠成链的布局理念，充分结合各点位既有建筑与空间特色，实行差异化主题运营，让每一处都独具魅力。镇江阁以浪漫夜游、东方美学光影为主题，深挖昭君文化， 营造沉浸式旅拍场景，配合楼体光影秀与轻演绎互动，尽显国风雅韵。双亭广场主打亲子奇趣，长江夜现场引入儿童市集、跳蚤市场、亲子演艺等业态，满足家庭客群的互动需求。大南门延续复古新潮国风沉浸剧场，借势南门有戏热度，推出戏曲特色互动演绎，唤醒老城文化记忆。
1: 二马路定位青春时尚、百年老街漫游，开展戏剧主题演绎，举办民族特色展演，同步开设夏日夜市集，精准契合年轻群体的社交分享偏好。夷陵桥头打造江峰微醺青年音乐派对，将桥头音乐会与潮流市集、滨江休闲有机融合，点燃夏夜活力。天然塔围绕江畔茶集、纳凉社交区， 设置夏日茶摊和纳凉互动区域，满足市民只吹风不赶路的松弛渴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宣布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其中湖北入选3处，我市屈原祠入选。
0: 屈原祠是为纪念战国时期楚国爱国诗人屈原而建，始建于唐代，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因水利工程修建而两翼齐止，最终迁建至秭归县凤凰山。如今，屈原祠所在的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场馆依托端午民俗、楚辞诵读、文化研学等活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深挖爱国内核，以文脉浸润厚植，家国情怀。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世界机器人大会。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 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将围绕前沿技术、产业协同、场景应用、生态共建和国际合作，集中展示全球机器人产业最新成果。据了解，今年的

0: 世界机器人大会将首次设置发布日、采购日、开发者日和公众开放日四大主题日，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本届大会还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将首设大会主题日，精准触达不同受众群体，形成有体系、有节奏、有聚焦、有亮点的主题活动安排。其中，8月19号为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合作倡议等内容；20号为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需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21号为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交流 技术展示成果，共探健全产业生态的有效路径，聚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创新发展。22号到23号为公众开放日，5天的主题日设计串联起从成果发布到产需对接，从技术交流到全民共享的完整链条。同时，本届大会规模规格再提档，行业影响力与国际号召力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云峰介绍。主论坛
2: 国际嘉宾占比达36%，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展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27%，首发新品150余件，较去年增加21%，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番，达60余场。大赛将吸引6000余支队伍的10000余名赛手参赛。
1: 此外，本届大会成果的质量与数量均将实现进一步提升。大会现场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试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
2: 从机器人办会新体验来说，本届大会让科技的魅力更加可触可感。第二届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将在大会期间举行。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全新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线上服务平台已投入使用。该平台集展览、观众服务、论坛、听众服务、媒体服务、展商服务等功能于一体，覆盖观展、参会、报道全流程，真正让大家让大会服务实现一箭之打。 此外，为更好地对现场人形机器人进行管理，本届大会还接入了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机器人行为全程可追溯，保障使用安全。
0: 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态势。 当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未来我国会怎样推动机器人产业从技术突破走向实际应用，让机器人真正的干起来、用起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从2015年11月举办首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到现在，每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了行业观察的重要窗口，大会也见证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全过程。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呈现了哪些最新特点呢？全国政协常委、职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岚回应：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都在显著提升，目前已经成为 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创新高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 50%。
3: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 2025年以全球 90%的出货量 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 出口的新名片。11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巨大跨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今年1到5月份，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 26.9%， 近5年年均增速超20%。创新底座更加坚实，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
4: 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

0: 系统集成能力加快向柔性化、智能化演进，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应用场景更加开放，高价值场景不断丰富。
1: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机器人快速发展，特别是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突飞猛进。那么如何让机器人从舞起来、跑起来、向干起来、用起来加速进化呢？徐小兰认为，首先是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让整机产品加速迭代升级，同时应该加速拓展应用场景，支撑体系稳步建设，推动行业生态日益完善，
2: 建设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为2.8万余台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所以我们实际上上机器人啊，要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它要有自己的身份，我们可追溯这台机器人在哪生产的，什么时候生产的，用在了哪儿，然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能够回收或者怎么能够维修和保障它的安全，让机器人更好更快地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境，要造福我们人类的幸福。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4: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朝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斤装蓝莓，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来到了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为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循环经济促进法要求，系统全面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日前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领先先进水平。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7月7日，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在展览规模、首发新品数量、论坛场次等方面均创下历届新高。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2026年4月启动以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余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余万条，处置账号2.6万余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余个，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记者近日了解到，我国建成首套高精度圆度基准装置，这一标志性成果填补了国内圆度量值溯源体系的空白，标志着我国在高精度圆度测量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整体技术能力跻身国际先进行列。日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自主研发的首个《诗经学》专题数据库完成1期建设。该数据库收录古籍文献700种、5000余册、图片8000余张，完整梳理千年诗学发展脉络。 填补了国内尚无专业化诗经学数字平台的空白，为传统学术文献的数字化运营与可持续发展探索新路径。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医学难题。七号，记者从南通大学了解到，中国工程院院士、南通大学江苏高校神经再生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顾晓松领衔的科研团队，历经十多年的攻坚与积累，创新研发程序可控缓释仿生脊髓移植物，为脊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开辟了全新的治疗路径。该研究成果攻克了脊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的核心瓶颈。按照科研规划，未来2到3年，这项突破性技术有望落地临床应用。距离农历羊年还有大半年，但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已提前开启了生肖文创产品销售的预热，提前研发迭代各类全新羊年生肖小商品。往年生肖小商品多在8、9月份启动打样上架，今年商户主动前置布局，早早的就完成了多款羊年新品设计打样。今年义乌的羊年文创不仅在传统品类上创新，还结合智能玩具打造特色差异化潮玩。国际方面，近日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学者表示，日本应在反省历史的基础上，以归还文物为契机进行谢罪。韩国三星电子7号发布数据显示，受半导体超级周期和技术竞争力回升的提振，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的营业利润达到89.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989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810%，单季营业利润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2倍。据韩联社报道，在全球科技企业中，三星电子的这一单季盈利规模已经超过了英伟达、苹果等公司的历史最高纪录。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手机。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啊，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您正在

0: 来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请到的是著名的摄影师我们的旅游达人刘运泽，因为刚从新疆又跑了一趟回来，这一次目标很明确，阿克苏。然后呢，其实这次连阿克苏都没怎么住，直接到了阿克苏下辖的一个很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叫做拜城县。下面有一个镇子，有温泉，有俩村，有非常棒的风景。你是跑哪儿吃？跑到这个人家县里。
8: 对，在县里吃。
7: 拜城县。
8: 对。
7: 你跑过新疆那么多地方，是真不一样。南疆北疆首先你能吃出来是吗？
8: 对，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的
7: 对
8: 美食。
7: 对，说南疆有些地方羊肉串特别简单，就是它连什么孜然有的时候都不敢给，
8: 就一把盐
7: 给你放。对对对，
8: 就一把盐，
7: 烤熟了就给你了。
8: 对，小羊排，然后羊肉串，就一把盐，就撒一点盐，原汁原味。你就能吃出那个羊肉的鲜甜。
7: 你不用提示，他就根本什么佐料都不给你放，其他的佐料。
8: 对，他你可以选。
7: 你可以要。
8: 对，在点单的时候可以选，他有这种烤法、烤制的方法。首先这个从肉质上来讲，新疆本地的这个羊肉，它本身就具有这个独特的这个风味。
7: 对。
8: 你吃出来的口感和这个口味是不一样的。再一个用的佐料。用的盐，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环境。你在新疆吃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你和回味新疆那个感觉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7: 差距的，
8: 对。
7: 这更甭提当地的风水，就是因为那个羊它在吃当地的草，
8: 对，
7: 它在喝
8: 当地的水，对。
7: 它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就是你无法比，
8: 对。
7: 人家再炖点汤啊什么的，你出来那味儿就是不一样。
8: 对。
7: 到了这个。小县是温州远见的这个
8: 温州远见的
7: 拜城县，很好的地方，这两年终于慢慢的发展起来了。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如果不是第一次去新疆，再去可以像运泽一样专门挑一些这样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些秘境去看一看。
8: 对，
7: 其实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围绕着夏天游新疆又是小众其实呢我跟运泽商量了一下，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的特产都非常熟，吃羊肉那咱另说啊，那本身你到哪儿吃都能满足你的食欲哈。另外就是水果，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阿克苏产苹果，还有这个小白杏。其实到了新疆啊，大家可能会对两样东西非常感兴趣，但是苦于这个买不知道去哪儿买，因为遍地都是，哪儿最正宗，大家可能就反倒觉得有点一头雾水了。一个就是葡萄。一个就是哈密瓜，这两个地儿，这两个东西啊，可以算是新疆特产里的特产。
8: 对，
7: 一吃葡萄干我们就问是不是新疆的，一吃哈密瓜，这就是得新疆。但是具体哪个地方，葡萄或者葡萄干是最好的，或者最有特色的，哪儿的哈密瓜是最正宗的？一提哈密，那肯定就是哈密呗。好像运泽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事儿，它还真不是哈密。
8: 对，
7: 咱就先从哈密瓜说起吧。
8: 行，这个哈密瓜我以前一直也是觉得哈密瓜呢肯定是哈密产的嘛，
7: 要不它怎么能叫哈密瓜呢？
8: 对，然后我前十多年前我去哈密的时候，就满大街找果园，还找不到。我
7: 到了哈密啊，
8: 我很纳闷，我说到哈密怎么连哈密瓜都买不着呢？其实后来了解了一下这个相关历史啊，这个哈密瓜的这个瓜呀，它其实是甘肃产的
7: 啊。
8: 对，其实就是挨着这个哈密这一块儿，瓜州，
7: 甘肃瓜
8: 州的瓜，
7: 嗯，
8: 它是当时进贡给了这个哈密王，但是还没有名字，然后哈密王就说那就叫 哈密瓜。

0: 其实它是有一个名字的由来的。
1: 嗯
0: 啊，但是现在啊，哈密也种了很多很多的瓜，
1: 听着信儿了。
0: 对，而且这个就提到哈密瓜，我是一直觉得所有的那种瓜呀、
1: 啊，
0: 都叫哈密瓜，但其实不是啊，它就是特地的一种，嗯，叫哈密瓜。其他的就白瓜呀、甜瓜呀，
1: 哦、
0: 啊，什么伊丽莎白瓜呀，
1: 嗯、
0: 什么网纹瓜呀，
1: 嗯、
0: 各种各样，
1: 很多
0: 很多，特别多。
1: 嗯，但是你这个严格，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是第一次提及啊，
0: 嗯、
1: 就是最开始是从甘肃来的，
0: 对，
1: 而且是瓜州这个地方生产出，嗯、就是种植出来的这个瓜，
0: 对，
1: 啊、所以它有另外一个
0: 另外一个
1: 的那个、
0: 哎，对，说这个很
1: 瓜，就是瓜其实是重要的，
0: 对、
1: 啊，这个挺厉害，这个我们现在倒是去哈密啊，
0: 嗯、
1: 也不必犹豫，因为后来这个哈密瓜的种植啊。好像甘肃那边，嗯，好像没有这边有名了。
0: 对，你现在新疆这个本身它的地质就比较适合种瓜，
1: 而且
0: 气候条件，对，气候条件，
1: 嗯它就是当地的这个，由于风土不一样，
0: 对，
1: 它种出来的东西就是甜的，
0: 特定的自然环境，
1: 时间，
0: 对，光照时间，
1: 啊、
0: 然后
1: 干湿度，
0: 对，干湿度，然后它早晚的温差，
1: 对，
0: 这些都是一些特定的因素。
1: 这个。可以冲着这个水果去某个小众的新疆的旅游目的地哈。接下来还要说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从攻略角度上来讲，可能听众朋友也比较重视，就是有关葡萄。
0: 嗯，
1: 这个一说就是新疆葡萄，但是哪儿都是葡萄。你到新疆你看看，嗯，到底怎么买，或者说哪儿的葡萄或者葡萄干，就是传统深厚啊。你去了这么多趟新疆，有体会？
0: 对，葡萄干确实是在新疆遍地都是
1: 啊，对呀、
0: 啊，遍地都是。但是你要说它最主要的主产区和最丰硕的一个产区的话，
1: 嗯、
0: 其实还是吐鲁番，
1: 就是吐鲁番
0: 啊，就是吐鲁番，
1: 火焰山
0: 啊，对，吐鲁番的葡萄这个名声在外啊，而且它这个晒葡萄干的整个这个产业链非常完整
1: 啊，
0: 大到很多这种品牌的工厂，小到自家的后院。他们都在做葡萄干，
1: 嗯
0: 啊，所以新疆的葡萄干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种，它就是因为葡萄的品种不一样，所以它晒出的葡萄干品种也不一样。
1: 嗯、但是在吐鲁番还是比较正宗。
0: 对，其实我建议大家要买葡萄干，还是去
1: 吐鲁番，
0: 对，或者是到当地的巴扎里面，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类，你每一个去尝一下，
1: 嗯哼，
0: 啊，每一种口味不一样，每个人吃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
1: 嗯
0: 啊，有的人比较喜欢这个酸中带甜，或者甜中带酸，或者是
1: 纯
0: 甜。对，它都不一样。其实纯甜我倒觉得不是特别好吃，
1: 就没有其他的口味了。
0: 对，它就剩甜了。
1: 嗯哼，
0: 葡萄的香气可能你都吃不到，但有一些真的入口各种风味、
1: 嗯、
0: 啊，你甚至就是一小粒葡萄干，你都能尝出什么前调啊、回甘呀、
1: 啊，
0: 它这个风味很丰厚的。
1: 对对对，就是为了一个是吃哈密瓜，可以去到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新疆的啊。再有就是要吃这个葡萄干，或者买葡萄干，或者是看这个晾晒葡萄的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区也好，晾晒区也好，还是要去吐鲁番。你知道我上一次听说，这个吐鲁番是有一个朋友他去弄那个自驾游啊，他好像找到了一个葡萄园，
0: 嗯，
1: 是在一个河谷，然后那个地方离火焰山特别近，
0: 嗯，
1: 说那么高的这个高温。说正好晒葡萄干，说不，说这么晒就坏了，说必须得找一个相对凉快的地儿，
0: 对，
1: 然后在一个谷地里头有一大片晾晒区。
0: 对，他那个我以前以为那个葡萄干也是就是放在
1: 哪热往哪去
0: 啊，放在阳光下就晒成干就行了呗、
1: 嗯、
0: 但其实不是，它是风干的
1: 啊，对，它靠风，不是靠热，
0: 它不是靠阳光晒，
1: 对，
0: 它是风干，
1: 你晒就完蛋了。
0: 对，你一进到吐鲁番这一块儿的一大片地啊，进哈密，进吐鲁番，再往乌鲁木齐去，你就看嘛，你路上两边全是葡萄园，然后还有很多很多那种镂空的小房子、
1: 啊，对对对，
0: 特别特别多，
1: 为了进风通风。
0: 对，最早我以为，我说天哪，我说这土坡上啊、
1: 嗯，
0: 什么都没有，周边弄一个这个像房子又不是房子，
1: 这是干嘛用的？
0: 干嘛用的？很奇怪。后来知道，人家那是晒葡萄干的，晾葡萄干用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嗯，
1: 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这个葡萄干的挑选，大家不要犹豫啊，不管是。当然你在乌鲁木齐什么都能买得到
0: 啊，对
1: 啊，在喀什也一样，
0: 嗯，
1: 但是你要想就是咱们这两年不是都 探秘嘛，要深度游嘛。就你光在那个旅游的那个大巴扎里头，怕买完了，他怎么着也不过瘾啊。
0: 对，
1: 可以再探访一下这些地方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我们刚才这一下南疆北疆都说到了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前日子呢，刚从南疆回来，去了一趟阿克苏。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阿克苏都不是特别的熟悉，这一次呢运泽算是玩透了，基本上是到了小众的小众景区，然后呢突然发现，哎，柳暗花明，这个以前就认为有一些地方可能比较难去，现在呢终于刷新了自己的认知，这小二级公路修的让运泽都觉得特舒服，就证明那个地方的基建现在确实是非常厉害的啊。叫什么县来着？我又忘了。
0: 拜城县。
1: 拜城县。嗯。到了那儿就可以接下来四处打听了，哪有温泉。
0: 那
1: 个哪有这个大地森林都可以看一看。接下来呢，其实新疆在旅游旺季会给大家很多惊喜，就是捋着这个所谓水果的这条线，咱们就能聊很多很多。我就在新疆吃这个哈密瓜，有一些朋友回来跟我说在新疆吃西瓜。
0: 嗯，
1: 说都比在内地吃到的甜。
0: 对，
1: 就是他们那儿的水果确实是当地的这个日照时间和干湿度，就是把一些水果都种的非常有当地特色。还有哪些跟听众朋友一起这个分享分享呗。
0: 嗯，新疆的这个瓜果梨桃啊，一直是吸引广大游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点。每年这个独库公路开放之后，其实就标志着新疆的旅游进入旺季了，人们也开始往新疆去了，或者是规划着去新疆了。很多人，很多朋友，我觉得不止一次的去过新疆了。其实大的这些景点呀，该走的、该玩的也都差不多了。
1: 对，
0: 但是呢，他其实还是喜欢那个地方，就想去。那我提供一个比较新的一种思路啊，大家可以奔着这个瓜果梨桃去。
1: 水果，
0: 对，就赶着每年应季的这个时候，边玩啊，当你又可以吃到应季的水果，像这个，其实每年五月份啊，它就有一些早春的一些水果下来了，
1: 你比如说
0: 像这个在喀什啊、吐鲁番、和田这些地方，会有白桑葚，
1: 啥？
0: 白色的桑葚，对，
1: 哦，
0: 咱们吃的不都是紫色的
1: 啊？对对对对对，桑葚那个
0: 啊，对对啊，这就很好，
1: 白色的
0: 啊，对。白的，就是这很有意思。这是五月份，但是五月份还没进入到旅游这个旺季。
1: 对
0: 对，所以它比较小众。大家可以在旅途过程当中去搜寻、去关注这些。哎，差不多这些地儿该熟了，该结果了，那我就赶紧去搜罗一下。
1: 就说的是南疆啊，就什么喀什啊，对吧？
0: 然后进入到六月份，那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小白杏，这个小白杏的最佳的这个赏味期啊，就是它最好吃的一个阶段，就是这现在这个时间段，
1: 一个月
0: 二十多天左右，
1: 还不到一个月，
0: 对，还不到一个月，早一点下来，但是为了现在这个市场的需求啊，它可能
1: 也种的比较早啊，
0: 种的比较早，然后早摘，再一个它可能还没完全束手的状态
1: 啊，
0: 因为你要往外地运的话，它肯定不可能束手，运到就坏了，
1: 对，
0: 可能还轻着的，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慢慢让它去自然的去熟化，放手的，那口味肯定没有说，哎，我就在守着这棵树边儿，
1: 对，
0: 或者刚刚拿下来，我吃，
1: 就学新名词束手，
0: 哎，对，这个就
1: 很新鲜，
0: 哎，很新鲜，然后。进入到六七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杏， 还是有很多杏，比如说这个英吉沙的黄杏，

0: 啊，就是黄色的这个杏，
1: 嗯，
0: 也比较值得吃。还有这个蟠桃和油蟠桃，
1: 嗯
0: 啊，其实就是一个带毛一个不带毛，
1: 嗯嗯，
0: 蟠桃和油蟠桃在库尔勒或者是石河子，
1: 嗯
0: 啊，都可以吃到，
1: 嗯
0: 啊，然后你就可以发现新疆在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份，在不同的这个城市，你都可以吃到不同的这个水果，
1: 嗯 嗯，
0: 然后进入到七月九月，大部分的这个葡萄就差不多下来了。大家就在这个吐鲁番这块儿，然后再往后，这个进入到九月吧，九月中十一之前，差不多这个哈密瓜，就下来了，
1: 还有阿克苏苹果，
0: 对，阿克苏苹果，阿克苏苹果还要再往后一点，
1: 哦，还要再往后，
0: 对，阿克苏苹果其实还要再往后一点，
1: 嗯，
0: 我那年摘苹果的时候是过了十一，都快到十一月份了。
1: 这才有
0: 啊，对，因为它的气温，其实你到十一月份的南疆还很热的，根本都没有一点点说进入秋冬季的这种感觉。
1: 十一月份
0: 啊，十一月份的时候，
1: 哎，节目最后啊，还有这么两三分钟的时间，有关这个小众秘境呢，跟着水果走，这是一条线儿哈。这个最后咱回到主题，就是今天聊的这个阿克苏，包括下辖的县，目前的温度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现在我们如果去南疆的话。白天的温度是特舒适吧？
0: 也没有
1: 三十多度了。
0: 对，已经开始热了，
1: 已经开始热，但是湿度还是小。
0: 湿度还是小，确实是湿度还是小。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拜城就很舒适，你感受不到它干燥，
1: 对，因为它不缺水，
0: 因为它不缺水，然后它的温度也合适，气温也舒适，主要是这种体感，它又没有那种很干裂的，让你这个鼻腔都充血呀，然后这个
1: 它又不潮
0: 啊，又不潮，就很舒适。
1: 对，就是潮的地儿啊，大家可能一方面是觉得就是空气里头的水的密度太大，另外啊，就是去到相对比较潮的地儿，你对住宿就会有要求，就是你住的那个地儿可不能潮了，
0: 对，一进被窝感觉这个进泳池了，
1: 对对对，那很难受的，就是。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说这样的季节，就为什么每年都会有这么多朋友去新疆，
0: 对，
1: 一方面呢是自然景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干热可能对于大家来讲还是可以完全接受的，
0: 对，因为只要有阴凉的地方它就是凉爽的，你只要不暴露在阳光下直晒，
1: 它在新疆有三伏这一说吗？
0: 我觉得没有，到新疆之后全都是一些独立的小气候，就是你挨着沙漠那可能就是这种风沙天比较多呀，然后比较热，你要挨着一些绿洲，那自然这个气温呀舒适度湿度的就比较合适，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刚才很多朋友都听到了运泽说的这个南疆的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啊，阿克苏，其实呢南疆有很多可玩的地儿，尤其这两年南疆成了一热门啊，
0: 对，
1: 然后北边大家都就
0: 玩的差不多了，
1: 一提什么乌鲁木齐、伊犁，就不止一次，甚至三四次都落地那儿哈。
0: 对，
1: 但是南疆这两年一说喀什、和田，非常的有吸引力，包括现在又多了一个阿克苏。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先和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宝，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4: 单曲循环。
5: 新生代的歌手越来越多，但其实他们也时常和我们一样，忍不住怀念起那些年的老歌。比如易烊千玺，应该称得上是如今娱乐圈里影视音乐都有所成绩的双栖艺人了。2025年，他在上海举办了演唱会，确学就特别翻唱了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

和罗大佑那首节奏欢快的《童年》相比，这首歌以抑郁苍凉的基调贯穿，更是在其中加入深刻的社会批判和人文关怀，展现了对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思考。这首近半个世纪前发行的《未来的主人翁》，是现在听起来依然会觉得超前的存在。

未来的主人翁是罗大佑于1983年9月20日发行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延续之前专辑里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而创作的。但是他曾表示，这张专辑的创作过程相当的艰难。他说，这其实是最惨痛的一张唱片，碰到的挫折、失败的感觉是最多的。由于之前的专辑大获成功，反而让他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期待， 因此歌曲整体弥漫着的忧郁情绪，也反映了他当时内心的矛盾。这首歌融合了摇滚、民谣与实验性编曲，通过军鼓、唢呐与钢琴独奏等多元手法，构建声场张力，用强有力的节奏韵律反映对现代化进程中人性异化的深刻忧虑。开篇就是以电影镜头般的语言勾勒现代化的图景，凌厉的高楼大厦、 拥挤的人，水银灯，然而这并非赞歌，而是铺垫了一种冰冷的、令人迷失的环境。置身其中的人感到的是疏离和迷茫。歌词中反复提到的未来的主人翁，其实是对童年时期被寄以厚望的概念的反思。成年后却发现，大多数人只是普通人的无力感。这首歌曲之所以让人难忘， 是因为包含了最具震撼力和前瞻性的核心概念。在那个年代，网络都还没有被普及的1983年， 罗大佑已经提出电脑儿童这个跨时代的词汇，遇见了科技发展对人性和环境的冲击。副歌部分更是以儿童的视角进行控诉，用儿童的口吻呐喊出我们不要，这是一种无言的抗议，更是未来被牺牲者对当下成年人的控诉。 歌词还强调了别以为孩子们太小，他们什么都不懂，暗示这种影响的后果将由后代承担，而源头正是我们对世界的改变。其中的歌词，格言像玩具风筝在风里飘来飘去，不仅生动描绘了信仰和准则失去了重量和方向感，还象征着大家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力感，精神的漂泊无依。

这一段不仅是音乐上的重要段落，更是主题的升华。在重重批判和忧虑之下，整首歌曲表现出的是对生命本真价值的坚守，更是对自然、自由、真实情感和人性尊严最朴素的呼唤。再加上罗大佑标志性的略带沙哑和沧桑感的演唱方式，将歌词中的愤懑、忧虑、悲悯和呐喊传递得淋漓尽致，强化了歌曲的感染力和思想深度。提起罗大佑，只夸奖艺术高度远远不足以形容他。毕竟纵观如今娱乐圈的歌手里，鲜少有像他这样超越时代的洞察力和社会责任感的，这大概也是他能成为一代人心中神级歌手的原因吧。既是华语乐坛最早系统化植入社会批判意识的音乐人，也以音乐人的敏锐观察力、深刻的哲思和深沉的人文关怀在音乐界独树一帜。他的墨镜和严肃冷酷的神态下，是一直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帮助还没能学会如何理性表态的孩子坚定发声。或许他才是那个一直在好好守护我们的童年的人。我只能说，罗大佑无愧于乐坛辛弃疾这个称呼，单曲循环，未来的主人翁。

0: 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孤独的人都有酒喝，愿寂寞的人都会唱歌，愿你善良带着锋芒，愿你像孩子一样。这是来自于景洪毅的一首《愿》，愿望的愿。听完歌曲会在一段时间内沉浸在歌曲悲情的氛围中不能平静，你是否曾在刺骨的夜独自喝过闷酒，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独自徘徊到天明？景洪毅的声音带着火山喷发般的力量，吐字时又将这力量压抑在嗓后，他用饱满颗粒感的嗓音轻轻地哼着，时而粗犷似荒原上呼啸而过的风声，时而细腻如林间涓涓细流。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把每一份感情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把每一个字都唱得如此浑然天成？今天节目我们来听简弘毅和他的故事。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歌和他的故事。1986年，他出生在湖南常德，因为是音乐世家，从小他就对音乐展露出惊人的天赋。13岁就开始创作歌曲，而他所创作的第一首歌《爱的学校》，更是被当时红极一时的香港歌手陈慧琳收入专辑《微光》。初生牛犊不怕虎，20岁出头，在同龄人还在肆意享受青春的时候，简弘毅就背上行囊，踏上了独自追寻音乐梦想的征途。未来的自己会以何种方式过活，他并不知道，但眼下的他一心只想赶快走上音乐之路，不问归期。

2004年，简弘亦参加由上海好乐迪和环球唱片共同主办的男人海洋新生赛，并一举获得长沙赛区冠军的好成绩。幸运的他也得到了周传雄的赏识，被收为关门弟子。随后他又参加湖南卫视精英之星完美组合、高校校园歌艺赛等多项比赛，好评不断。可是这种疯狂参加各类电视选秀节目的模式使简弘亦感到疲惫迷茫，似乎与自己的音乐初心也渐行渐远。2008年，简弘亦拜师于中国台湾音乐制作人涂慧源，他坦言需要一段反省学习的空白期，而且不会再参加任何综艺。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才会有孤注一掷的勇气，当时的简弘亦刚刚起步，而且状态良好，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孩来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2016年，简弘亦在社交网络上翻唱了梁静茹的《情歌》，他用沙尘暴般的火山音赋予了这首歌更多爱而不得的无奈和人走茶凉的悲怆，细腻到字字诛心，本是无心之举，却意外地颇受好评。

随后他又乘胜追击，陈冠普红极一时的太多在他的口中多了一份历经沧桑的厚重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历经千帆回头看，那人是否还在灯火阑珊处？

就连小幸运在他的演唱下也变了味儿，整首歌都是淡淡的，很平和，好像经历巨大痛苦之后的平静，又像看淡一切之后云淡风轻的从容。有数据显示，简弘亦翻唱的作品随便一首歌的评论就过万，有的甚至超过了10万，全网的播放量更是超过20亿次。这个数据有多夸张呢？大概是可以吊打许多大牌歌手的程度吧。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故事和他的歌。万事都是一把双刃剑，简弘毅人气颇高的翻唱作品使他很快被贴上了翻唱歌手的标签，似乎只要提到他，大众的第一反应都是，是不是那个翻唱某某某歌曲的歌手。他是一个唱作型歌手，大众对他只会翻唱的刻板印象使他衍生出一种恐慌，这对于有音乐追求的简弘毅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深深的挫败感使他产生了不再翻唱的念头，在歌迷的劝说之下，他做出了一个很少有歌手能做出的决定，做电台。每晚的10:06，他会在简约 FM 里唱翻唱歌曲，或者是诉说他心情和故事的原创歌曲，让人在疲惫的社交、繁忙的工作、琐碎的生活里找到一个放空的出口，聆听到最温柔、最治愈的声音。慢慢的，听他唱歌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深夜习惯。尽管如此，简弘毅依然无法放弃做原创音乐人的梦想。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他所爱的人，
2: 为了改变大众固有的刻板印象，撕去翻唱歌手这一标签，

0: 2016年8月，简弘亦推出首张个人原创专辑《树先生》，受到业内外不少的好评，并且一举获得华语金曲奖年度最佳男新人奖。其中的同名主打歌《树》更是简弘亦的真实写照，不娇不俗不抢，安静地做好自己，无需大惊大喜，生活一样丰盈，不必大红大紫，生命照样长青。
1: 回忆如流放的湖，总归有个出处，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却竟是润湿的布，而忧郁是无补，旧梦如初，往事翻涌浪退，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之前所取得的一些小成就并不能使他满足，到了2017年，他写得更多更猛。12月，简弘亦发布了第二张个人原创专辑《柔软的国》。柔软的力量较之刚强，来得轻巧，不时莽劲，不易折损，似水含情。就如他的音乐，柔软却不好侵犯，硬核处拨开，依旧是无限柔情。
1: 后来我穿上你送的黑色

0: 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亦的故事和他的歌。2018年的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热播，由毛不易演唱的主题曲《不染》红遍了大江南北，似乎人人都会哼唱一两句，但是知道《不染》是简弘亦作品的人却很少。面对记者歌比人红的提问，简弘亦坦然回答：“这是对我作品的认可，也是对我的嘉奖。”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故事和他的歌。2019年可谓是简弘毅的元年，他不仅以演唱成员的身份参加到湖南卫视原创新形态声乐演唱节目《声入人心》，获得了大批的粉丝，还为多部电视剧倾情献唱，一下跻身于国内各大影视剧炙手可热的配乐演唱者。当被问及对翻唱歌手标签的看法时，简弘毅坦言，一切随缘，慢慢来，急不得。事实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十年蛰伏真的太久了，但也正是这长久的积淀，才使他拥有厚积薄发的力量。简弘毅用他的音乐才华撕掉了翻唱歌手的标签，迎来了人生的新篇章。他曾说，其实好作品是一个很主观的概念，先要感动到自己，然后他才有可能去感染到更多的人。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在《声入人心》第一季结束的时候，简弘毅在无商业的性质下说要给36位唱作人一人写一首歌纪念这段历程。这对于一个唱作人来说着实是一份不小的工作量，他把自己完全沉浸到音乐之中，享受音乐带给他的精神慰藉，不断地产出高质量的原创作品，给听众带来一场又一场的听觉盛宴。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火才是常态，但不同的人在不火的情况下的选择，才是真正区分人和人差别的地方。都说小红靠捧，大红靠命，如今出圈的最好方式无非是增加曝光量。像简弘毅这种不靠直播、不上综艺、不立人设，一根筋专注于自己音乐世界的唱作人，更加显得弥足珍贵。从翻唱歌手到原创音乐人，简弘毅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受到乐坛前辈的一致好评，也成为各路媒体笔下的音乐诗人。他说，我不反对大家给我贴标签，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标签可以完全形容一个人，因为大家都是有多面性的。我欢迎别人给我贴标签，同时也想去打破每一个标签。其实我不是不想去争取什么，而是觉得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一点。我想做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做出可以流传下去的传世作品。再次打开播放器，循环播放简弘毅的《愿》，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愿你喝茶也喝酒，愿你有现实的保障，也有精神的追求。愿你看透人世的沉浮，依旧保持可爱，不忘初心，就像简弘毅一样。这里是单曲循环，感谢收听，我是一丹，下次再见。

0: 准叫我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0: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一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忍受了非常多的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日后说起的时候，可能连自己都会被感动的日子，回忆起来你会佩服自己，在困境下，自己还是潜力无限大的，甚至都不相信自己，那个时候竟然可以这么强大。来听孙燕姿，真的。

这首歌呢是燕姿第三张专辑《风筝》当中的一首，专辑有两首歌呢是燕姿亲自来创作，一首叫《任性》，一首就是这首《真的》，其他的呢就是李思松、李伟松、陈子红这一帮老搭档们完成。这张专辑燕姿也是全程参与制作，在02年拿到了第二届音乐风云榜的年度最佳女歌手奖。下一位有请到的是惠特尼·休斯顿。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回来，我是小文静，听到一首金海心的《小白船》。

你会不会发现生活当中那些曾经陪过你的朋友慢慢都会因为生活圈工作圈的客观原因大家聚少离多，我们有时候会想起对方嘘寒问暖一下，但可能也找不回当年年轻的时候一起嬉皮笑脸一同成长的快乐。其实真正的朋友也无关于距离，无关于生活圈，大概是没事的时候百般挑剔，有事的时候抓着你的手一声不吭的监督你过顺境，支持你过逆境，人生两三人活着的就足够了。来听邓紫棋的话。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邓紫棋在2016年发布了全新现场钢琴录音系列，这首歌呢就是收录其中，作为系列二中发布的第二首原创。它是彩画一般温柔眷恋，是她的画笔，思念被她画。

下期许被他画下，对这张色彩斑斓的画，邓紫棋是赋予了他的灵性的。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

后来才明白，要过上简单安逸自由的生活，前提依然是赚到足够令你安心的资本。这个世界是温暖的，也是现实的，只有你努力和自律，才可以让它改变成你想要的柔软的样子，不是吗？来听好妹妹晚风。温柔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陶喆的《忘不了》。这个歌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林黛主演的电影《不了情》的主题曲。为了捕捉早期华语乐坛的那些音乐神韵，陶喆找来很多白带唱片、40年代、50年代的专辑，一口气听完了很多很多首，还运用了一个现代和早期的一个拼贴手法，把老黑胶唱片当中的一些音效融入到现代编曲当中，再结合了西方70年代的放克灵魂音乐，融合成了刚听到的这首《忘不了》。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阿牛也是一个很容易联想到田园生活的歌手，他的歌呢喜欢透过歌词去写生活细节，里面很多人间烟火的味道，更喜欢把童年或者小时候的生活都写进去，所以很多人都说听阿牛的歌很容易想到小时候，这不得不和他的音乐路线相结合，似乎在他的歌里面没有悲伤，全是单纯快乐。下一首《郭采洁》《爱人》呢？用什么话让人不受伤，爱情本来不是这样。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
1: 静静地按下电

像一根意料之外，我们的爱。

0: 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6: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双休息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4: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省委书记关志欧要求全力做好救灾各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赴现场指导救灾，百名香港教育工作者走进宜昌，感受中华文脉与国家发展的真实脉动。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高架桥全线通车，通行规则划重点。江岸遇汛期水高浪急，民警加强巡逻劝导。今天的新政速享您将关注，中消协发布关于健身预付款的消费提示，选机构要三看两步。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告别查家底，找回教育初心。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4: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4: 7月6号晚，一场罕见的强对流天气骤然袭击湖北东部，19点到23点，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53个乡镇遭遇8至13级雷暴大风，其中2个乡镇风力高达13级，部分区域出现罕见龙卷风。截至7号7点，此次雷暴大风已导致我省4市州10县市区1.46万人受灾，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倒塌房屋22间，损坏房屋4855间。农作物受灾749.85亩，灾情核查仍在紧张进行中。 灾情发生后，省委书记关志欧第一时间作出批示，并赴省委总值班室应急指挥视频调度中心调度，要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遇难者善后工作，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加强极端天气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定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连夜赶赴黄冈、鄂州，实地查看灾情，了解伤员救治情况，指导现场救援工作，要求千方百计搜寻

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工作组连夜下沉一线，指导受灾地区抢险救灾。省财政拨付救灾资金1500万元，支持黄冈、黄石、鄂州、咸宁抢险救灾，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救灾应急包、毛毯、毛巾被、 T 恤衫等救灾物资5000件，星夜运往灾区。全省巨灾保险理赔同步启动。

0: 七月四号至六号，百名香港教育界人士看内地湖北文化长江行活动在宜昌举行，近百名香港教育界人士实地考察屈原祠、三峡大坝，并乘坐长江探索号游轮体验升船机，游览西陵峡，感受中华文脉与国家发展的真实脉动，为两地教育交流、研学合作搭建桥梁。在秭归屈原故里，考察团成员沿碑廊徐行，细读楚辞经典，追怀屈原生平。屈原祠前全员列队鞠躬敬香，以传统仪轨表达对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敬意。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张宣昌学校校长的刘爱明说，香港正大力推进国民教育，屈原的高尚品格和深沉的家国情怀正是面向青少年开展文化认同教育的生动教材。在三峡大坝，考察团详细了解工程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后，均为其恢宏气势所震撼。曾任香港孙方中小学校长的卢秀芝已是第三次到访宜昌，他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首次来时，江岸面貌与今日截然不同，三峡大坝的宏伟和长江的壮阔与香港维多利亚港的海景完全不同，相信香港的孩子们看到这些一定会对国家工程产生浓厚兴趣，并从中获得启迪。宜昌环境秀美，此行天朗气清，更觉惬意。香港华畅东方文化国际交流中心董事李立祥介绍，该中心长期致力于推动香港各界同胞，尤其是教育界师生青年赴内地参观学习交流。他计划将此次见闻带回香港，促成更多师生走进湖北，走进宜昌，实地感受祖国的发展成果。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为期四天。结束宜昌行程后，考察团还将赴恩施继续考察。宜昌研学资源丰富，是全国首批研学旅行目的地标杆城市。目前全市拥有市级及以上研学基地68家，行程涵盖水电工程、历史文化、红色教育、生态环保等多元主题的课程体系。2025年全市研学基营地累计接待学生79万人次，其中室外学生40万人次，同比增长20%。7月3号晚上7点，宜陵长江大桥延伸段高架桥全线通车试运行，体育场路城东大道的上下匝道口同步开放。7月6号是高架桥通车后的首个工作日，早高峰通行情况如何？对于司机来说，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上午8点，记者在宜陵长江大桥延伸段与体育场路交汇口看到，双向匝道全部已经打开，车辆可正常上下匝道进入高架桥。但因为该路段刚刚开通，在匝道处上桥时，仍有部分司机停车观望或是掉头改道。
2: 早高峰的话，可能是因为道路的通行的时间太短，很多市民朋友们还不太了解，所以说上快速路的车辆不是很多，这几个路口的观望的司机会比较多。我请我们广大市民朋友们在行驶的过程中要注意观察道路的标识标线、标志标牌，我们在各个路口都设置了引导标牌。
1: 需要提醒的是，在宜陵长江大桥延伸段的体育场路下匝道口，下匝道后只允许右转，市民需要有序快速通过。
2: 从体育场路下匝道的时候只能右转，不能直行跟左转，而且我们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所以我们广大司机朋友们要尽快驶离，不要停留观望，以免对快速路主线下匝道的车流造成交通压力。
1: 据了解，宜陵长江大桥延伸段快速化改造工程全长5.5公里，项目于2022年12月开工建设，横跨西陵区5家港区。

0: 宜昌高新区起于胜利三路与沿江大道交叉口，沿胜利三路至城东大道顺街港窑路，向北延伸至终点菊香大道。今年五月，胜利三路东山小学段至港窑路珠海路口段开放试通行。此次全线通车后，东山大道中南路港窑路三个片区之间的通行时间将从过去的20多分钟缩短至几分钟。交警表示，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高架桥属于城市快速路，禁止电动自行车和行人通行。目前高架桥地面道路仍在施工，司机需要注意观察路况。高架桥通车后，局部节点车流量可能会增加，车辆等候时间会变长，交管部门正密切观察高架桥的车辆流量和流向变化，分析研判数据后会采取相关优化措施。
1: 目前呢，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这条快速路主线是属于试运行的阶段，我们交管部门会加大巡逻和隐患排查力度，广大市民朋友们在行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隐患或者有更好的通行建议，可以及时的向我们交管部门进行反映。
2: 最近，宜昌市西陵区西坝大江生态步道有了专属名字——三峡江豚湾。经过长江大保护生态修复，昔日杂乱暗线变身整洁生态廊道，观景平台、休闲步道错落排布，优良水域成为长江江豚稳定栖息地。独特的江景风光常年游人如织，不少外地游客也慕名而来，驻足拍照、临江漫步。近距离观赏大国重器葛洲坝，沉浸式感受长江生态之美。游客王女士：
3: 城市特别美，特别干净，人特别热情。江豚湾好啊，我觉得这个名字，适合它独特的一方面。
2: 为打造专属地理名片，今年3月，西陵区启动全域征名工作，全程吸纳多方意见。经历多轮筛选、部门联合评审与群众代表商议，兼顾地理区位、生态特色与历史文脉，三峡江豚湾最终脱颖而出。这个名字融合三峡地标、江豚生态两大核心特色，既彰显长江大保护成果，又标注此地近观大坝、远观江豚的独有景观，收获市民与游客一致的好评。西陵区西坝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骆威玲：
4: 江豚湾现在一提到，我们就知道是在西坝大江生态步道，这个体现了我们整个可以近看葛洲坝、远观江豚月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标识，同时也是我们打造城市微度假漫游的这样一个网红打卡点，一个特色景点。
2: 未来当地将以三峡江豚湾为核心，串联水利枢纽、滨江步道、特色商业街区，完善旅游配套，打造集观江、观坝、观豚于一体的长江西坝旅游岛，持续挖掘峡江生态与本土文化价值，打造特色城市微度假打卡地。我们说江景壮美，观江也惬意，可是最近正值汛期，该区域水高浪急，虽然民警已经对该处的临水区域呢进行了暂时封闭，但仍然有不少的市民冒险下水游玩。对此，辖区派出所民警也加强了巡逻和劝导。
0: 6月29号晚上7点多钟，记者跟随西坝派出所民警来到西坝大江生态步道，通往临水区域的路段上已摆放水马及醒目的安全提示，泄洪时段水位暴涨，禁止翻越，但仍然有市民搬开水马前往江边，带着孩子站在水中冲浪，完全无视江面水流湍急，巨浪翻滚，民警只得将这些戏水市民逐一劝离。
5: 要不我们上个吧，这浪太大了，得浪太大了。
0: 据民警介绍，由于该区域临近葛洲坝，虽然水中有隔离栏，但是汛期涨水很快，江中玩水仍存在较大溺水风险。
5: 因为现在是汛期，葛洲坝这个水利枢纽在开闸放水，就不要在水里面玩了，因为这个栏杆比较低，晚上啊夜间这个浪会比现在更大，它会把这个整个平台都淹没，所以说你们就赶紧上去去岸上看一看就可以了，好不好？
0: 在另一段没有护栏的临水区域，因为浪花冲打，狭窄的通道也非常湿滑，市民在此散步游玩也存在一定危险。就在记者采访时，就遇到了一位在江边摔倒的市民。
6: 走了好好的，我回来的时候 一下子就归下去了。
7: 那个地下水湿的嘛，就黄
8: 板条了，
7: 板条了，蛮危险，人家以后都不往那边走了。
9: 然后就比较湿滑，就那个浪打到腿上的时候，你会明显感觉你的腿就被那个浪打了之后重心不稳，然后人就会偏，万一一摔倒再被浪一卷就很危险。
0: 为预防溺水事故发生，目前西坝派出所民警在江边开展常态化巡逻的同时，加大了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力度。
5: 我们是每天大概有14个小时的巡逻时间，每天大概是这个6到8趟到江边来巡逻。我们要倡导市民不要在临江的地方，能碰到水的地方，有安全隐患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不能游玩的。
2: 随着高考志愿填报结束，准大学生们没有课业压力的悠长假期正式开始了。不少人主动走进驾校、健身房等各类场所花式充电，提前为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积蓄能量做好准备。
10: 暑假时间集中是准大学生们拿驾照的黄金窗口期。记者走访城区部分驾校发现，近期报名参训的学员数量增长明显。
11: 每年就是高考结束以后来学车的人数比较多，大部分都是高中生。假期来学车的时机是蛮好的，利用这个时间来学一门技能是非常好的。
10: 针对学生接受能力强、时间集中的特点，驾校开设了学生速成班，优化教学排班，助力准大学生们在暑期内高效完成驾考。
12: 因为我觉得暑假这两个月的时间很长很集中，我又很想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来丰富自己的生活，然后选择了报考驾校。然后毕竟这个驾校到时候拿到证了也是对自己有更好的帮助。
10: 除了考驾照，运动也成为准大学生们提升自我的热门选择。拒绝假期躺平，越来越多学生主动走进健身房，用汗水重塑状态，把这个暑假过成健康又充满活力的蓄力期。
13: 通过锻炼，第一个是为了缓解之前高考的时候一些学习压力、生活压力，好释放一下。第二个想利用这个假期来充实下自己的生活，锻炼我们的一个体魄，以一个更好的姿态去迎接我们的一个大学生活。
10: 针对高考后学生易出现作息饮食紊乱等问题，健身机构特别推出毕业生定制训练方案，涵盖体态调整、减脂塑形、压力舒缓等针对性课程，引导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14: 所以我们也是想通过高考之后，然后我们所设定的一些一对一的方案，然后能更好的去帮助到大家健身啊，然后良好的一日三餐啊等等，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很好的去建立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活作息。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欢迎进入今天的新政速享。近年来，健身机构大多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这种预付费模式，而这一模式呢，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也产生了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提示，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时，要坚持三看两不。一看证照情况，包括经营执照、教练员从业资格证等；二看经营情况，包括经营环境、规模等；三看诚信情况，包括市场口碑、社会信誉，是否被列入行业黑名单等等。两不是指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的诱惑，或者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所谓终身卡、五年卡等超长期的预付卡。而为了解决预付费的相关的问题以及资金安全风险等问题，像上海、江苏、济南、合肥等多个省市引入服务信托模式，为预付式资金筑牢安全屏障，为消费者的预付资金托管啊，在银行的这个信托账户内，由信托公司负责监管，消费一笔，划款一笔，商家就收款一笔。消费者如果遇到了经营者的经营异常、闭店停业、破产清算等情况，信托公司将会退还消费者的剩余预付式资金，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者卷款跑路的风险。 所以建议消费者优先选择通过信托方式对预付资金进行监管的健身机构，筑牢消费安全第一道防线。
6: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5: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6: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山东省东营市的一所中学在新生入学信息采集的时候，要求填报家长职务、家庭车辆品牌以及购置价格等项目，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当地教育局迅速介入，责令学校停止采集，删除已采集的超范围信息，并在全市开展专项排查。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人民锐评，告别查家底，找回教育初心。入学登记沦为查家底式的过度摸排，看似荒诞，实则折射出个别教育管理者教育初心的偏移。校方啊给出的解释是为治理违停，为核验贫困补助，这理由看似合理，实则经不起推敲。治理违停，登记车牌足矣，何须追问车价呢？核验贫困补助自有严格程序，岂能靠全员晒家底来筛查？这背后暴露的是管理手段的粗放落后，更是教育理念的迷失。而这样的迷失并非孤立，从深圳某幼儿园要求填写自购房还是租赁房，房价是多少，到山西某小学将学生划分为领导子女、企业老板子女等11类，从西安某小学索要家长工资流水，到云南多所公立幼儿园要求家长提供工资流水及物管缴费凭证，类似的乱象反复上演。尽管一次次被叫停，但总有学校无视前车之鉴，变换着花样来摸排学生家庭的家底。这些做法暴露的是一个共同的逻辑，将学生家庭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异化为学校管理的隐形坐标。学校的一言一行皆是无声的教材，当入学登记变成家底大起底，学校向学生传递的就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教育似乎不再是一视同仁的成长陪伴，而成了依据家境优劣的差别对待。这与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三观的教育目标背道而驰。当教育的价值取向从育人滑向看人，就偏离了其最本质的初心，也就是让每一个孩子，无论来自何种家庭，都能在同一起跑线上获得平等的成长机会。比价值观错位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此类查家底行为背后的歧视倾向和利益算盘。将家庭背景当作隐形简历，将家长视为资源库，有意或无意间，教育的天平已悄然倾斜。这种看人下菜碟的区别对待，比显性不公更难治理，对学生心理造成的伤害也比物质匮乏来得更难以愈合。校园本应该是守护公平的净土，而非衡量家境的生意场。而教师关心孩子成长的目光，不应该因为学生家庭的贫富而轻重有别。教育部早在2022年便有明文规定，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可为什么至今仍有学校顶风作案？归根结底，还是部分教育管理者官本位、资源本位的落后思想作祟，心贼不消，顽疾难消。教育的初心是立德树人的纯粹与担当，不问出身，不量家底，只问品行，只看成长。回归初心不只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用一系列具体行动来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教育公平的氛围，让每个孩子在阳光下平等奔跑。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下集再会。
8: 我是小水滴，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 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一起读吧的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

0: 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那在这里，我们希望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拨打6862099和我们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很多人说，我为什么喜欢读书呢？因为人生短暂，有太多美好的东西来不及去体验，所以呢，想要去阅读别人的经历，体会别人的感受，去见识更大更灿烂的世界，而不是拘泥于一方小世界，独守着一颗空荡荡的心。无书墨飘香四处，无诗文相伴青春，回忆起来总会缺一些滋味，不如迎着朝阳与晚霞，吹拂微风与细雨，捧着一本好书，去遇见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自己。网络上曾经有一条奶奶坚持摆摊30年的视频走红，那视频当中呢，这位奶奶是谈吐不凡，对生活的理解独到而深刻，不少网友为她点赞，直言奶奶活得通透，是新时代的人间清醒。而什么是人间清醒呢？作为网络流行语，指的是面对这纷繁华丽的世界和人间，始终保持着清醒，不迷失自我，并且明确自己的定位，理性并且踏实的生活和工作。而什么又是通透呢？是体会过人间百味，依旧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是能够融入人群，又能够自在独处，是看得明白，拎得清楚，却不纠缠，是不跟别人过不去，也不跟自己过不去，它是岁月最好的礼物之一。通透也可以视为成熟的一种，随着岁月的增长，曾经那些不可理解、不能原谅的，都随着时间和解了，曾经那些纠结不已的、紧攥着不放的，都在看开之后松手了，曾经那些激烈决绝的、势撞南墙的，也都被经历镀上了一层柔光。林语堂曾说，人生几乎是像一首诗，有韵律和拍子，它开始是天真朴实的童年，然后便是粗拙的青春，带着青年的热情和余憨、理想和野心，达到一个活动比较剧烈的成年时期，到了中年，性格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纯熟一样，对于人生见抱着一种宽容，比较玩世，同时也比较温和的态度。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第一篇文字就选自林语堂的散文集《生活的艺术》，我们一起来聆听作家眼中通透的人生。
1: 我想由生物学的观点看起来，人生读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其自己的韵律和拍子，也有其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它的开始就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时期，接着便是粗拙的青春时期，粗拙的企图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具有青年的热情和余憨、理想和野心，后来达到一个活动很剧烈的成年时期，由经验获得利益，又由社会及人类天性上得到更多的经验，到中年的时候，紧张才稍微减轻，性格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纯熟那样的圆熟了，对于人生渐渐抱了一种叫宽容、叫完事，同时也叫慈和的态度，以后便到了衰老的时候，内分泌腺减少他们的活动，如果我们对老年有着一种真正的哲学观念，而照这种观念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时期在我们的心目中便是和平、稳定、闲宜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光闪灭了，一个人永远长眠，不再醒了。我们应该能够体验出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应该能够像欣赏大交响曲那样， 欣赏人生的主要题旨，欣赏它的冲突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决定。这些周期的动作在正常的人生上是大同小异的，可是那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共济。在一些人的灵魂中，那个不调和的音符变得日益粗大，结果竟把主要的曲调淹没了。那不调和的音符声响太大了，弄得音乐不能再继续演奏下去。可是那是因为它缺少一种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被掩蔽了。如果不然的话，正常的人生便会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动作和行列，朝着正常的目标而迈进。在我们许多人之中，有时断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为速度错误，所以音乐甚觉刺耳难听。我们也许应该有一些恒河的伟大音律和雄壮的音波，慢慢的，永远的向着大海流去。没有人会说一个有童年、壮年和老年的人生不是一个美满的办法。一天有上午、中午、日落之分，一年有四季之分，这办法是很好的。人生没有所谓好坏之分，只有什么东西在哪一季节是最好的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种生物学的人生观而循着季节去生活，那么除夜郎自大的呆子和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否认人生不能像一首诗那样的度过去。莎士比亚曾在他关于人生七阶段那段文章里把这个观念更明了地表现出来，许多中国作家也曾说过同样的话。莎士比亚他在大体上把人生当作人生看，正如他不打扰他的戏剧的人物一样，他也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一般配置和组织。莎士比亚和大自然本身一样，这是我们对一位作家或思想家最大的称赞。他仅是活于世界上，观察人生，而终于跑开了。
2: 只想安静。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后汉书里有这样的一则故事，一个叫孟敏的人背着一种古代的炊具甑在路上行走，不小心失手将甑掉到地上摔碎了，但是他一眼都没看，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前走了。这一幕被当时的名士郭林宗看见，他问孟敏为什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孟敏说，都已经摔碎了，再看又有什么用呢？郭林宗觉得他的气度和格局都不一般，劝其四处游学增长见识。十年后，孟敏果真名闻天下，三公一起辟照都不屈从。生活中若是碰上孟敏这一般的糟心事，可能很多人往往都难以释怀，对着满地的破碎残渣懊恼不已，可又于脚下，眼里就难见到远方。人生最遗憾的事之一，就是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而通透的人，有能力拿起，也有智慧放下。正如作家周国平所感，人生就如垂钓，真正的钓鱼者不在乎能否钓上鱼，而在乎钓到的满目风景，钓到的无穷乐趣，钓到的丰满人生。
2: 小时候，我常常寄住在外祖母家，有许多兄弟姐妹，每次相约饭后要一起去玩，吃饭时就不能安心，总是胡乱地爬到嘴里咽下，心里竟是想着玩乐。这时外祖母就会用她的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们吃那么快，着急去干嘛？这句话令我一时呆住，然后他慢条斯理地说，吃那么紧，怎么会知道一碗饭的滋味啊？当时我深记着外祖母的话，从此吃饭便十分专心，总是好好吃了饭再出去玩。从前不觉得这两句话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然而长大以后，年岁日长，愈感觉这两句寻常的话有至理在焉。活在当下，看似寻常言语，实际上是一种极为豪迈的精神，是把过去与未来做一截断，使心思处在一心一静的状态。一个人如果能每时每刻都处在一心一静，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够牵住他，也没有什么痛苦能够动摇他了。一心一静是治疗人生的波动不安、痛苦、散乱最有效也最简易的方法。不能活在一心一静之中，那是由于世人往往重视结局而不重视过程。很少人体验到一切的过程乃是与结局连结的。一个人如果不能在吃饭时吃饭，品味米饭的香甜，又何以能深刻地品味人生呢？一心一静是活在每一个眼前的时节，是承担正在遭逢的变化不定的人生。 活在每一个过程，吃饭时吃饭，睡觉时睡觉，痛苦时痛苦，快乐时快乐。人生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奔赴某一目的，而在于承担每个过程。活在苦中，也活在乐里；活在盛放，也活在凋零；活在烦恼，也活在智慧；活在不安，也活在止息。这是面对生活的最好的方法。
1: 从周国平的文字中，我们得以知晓，通透并不是一种易得的品质，而是历经

0: 经世事浮沉后，拥有着对抗庸常的力量。曾有网友问历史学家许卓云，该如何过上一种有力量的生活？他回答，有力量大约可以理解为思想丰盈而不空虚，心有定力不随流。我们之所以会感到无力，常常是因为想要的太多，想要的太多而又无法都抓住，自然就会无力、焦躁和烦乱。而通透的人会守住内心的安定，紧紧抓住最重要的那一根主心骨，使自己可以在人生之海的狂风巨浪中不翻船。这种活于当下的人生哲学也深深影响着作家林清玄，他从一碗饭中悟到了面对生活最好的办法。
1: 我喜欢看别人钓鱼，常常偷闲去湖边，凑到垂钓者身边，去分享垂钓者的欢乐。一位老者总是兴致勃勃地坐在湖边的一角钓鱼，显得乐观而自信。他拥有三根带支架的鱼竿，长长的鱼竿伸向湖中，他总是聚精会神地等待鱼儿上钩，往往是很久很久才钓到一条小鱼，只有两三寸长。他非常娴熟地收竿，摘鱼嘴里的钩，把鱼放在浸没在水中的网兜里，然后又把鱼竿甩出去，便耐心地等待。在我看来，这老者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凭我的感觉，在这里他钓一天鱼也只不过是一斤鱼的收获罢了。一次，我瞧着他的网兜中那几条又小又瘦的鱼说，你老钓这样的小鱼有啥意思？他笑着对我说，小伙子，看来你还没钓过鱼，我在这里钓的不是鱼，而是乐趣，钓的是一湖秀色。你瞧，这网兜中的鱼，到晚上我就放了它们。此话使我恍然大悟。在感悟老人话的同时，我还注意到不远处的一位年轻垂钓者，他与老人的神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不像老人那样静静地守在一地钓鱼，他不时地在念叨着说，鱼竿太短，或说鱼钩有毛病，还责怪位置不佳，一脸沮丧，一脸的不如意。他一次又一次查看网兜中的鱼，总是抱怨收获太小。显然，这人是同自己过不去。他不说自己缺乏耐心，用心不专，而是怪环境不佳，怪手中的杆不好，一个怨天尤人的主。这使我想起一位作家的话，人生如钓鱼。
0: 愿你我都能够从生活、从书本中获得通透的力量，成为人间清醒。最后，依然要非常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学习的窗，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7: 钱币呀，作为媒介存在于世界已经超过2500年了。很多人喜欢收藏古钱，对于众多喜欢收藏古钱币的藏家来说，他们的故事常常会给其他藏家带来深刻的经验教训。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呀，古币藏家的收藏故事。这个故事叫做什么呢？叫老猴玩古钱，一波三折。出自段中谦等所著的《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8: 侯心动，收藏圈的朋友都称他老侯，今年50多岁，不算老。要用这个老字儿，说他玩古钱币收藏倒名副其实。老侯玩古钱可以追溯到1978年，已经几十个年头了，是老手，该到出经验、出成果的时候了。但是谈及收藏古钱的心得，老侯蹦出一个字儿：玩儿。再深问，他说吃了不少药。老侯说的吃药，是指收藏古钱时候吃亏上当。话题就此拉开，老侯收藏古钱也是一波三折。首先是喜欢古钱。老侯玩古钱之始，有两个历史关节值得一提。一是在1978年，社会上百废待举；二是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人们禁锢多年的思想像开闸的潮水异常的活跃，此时社会上收藏古钱的风气已渐成。老侯喜欢历史，几位集古钱的朋友常拉着他探讨古钱上的朝代年号，一来二去受他们的熏染，老侯也爱上了古钱收藏。他发现通过一枚小小的古钱可以了解历史、书法艺术、铸造知识等等等等。其实老侯没有投资的概念，完全是出于好奇，于是勤穷点兵，多多益善。单位有许多老工人家在外地， 老侯托他们回家探亲的时候帮助收集古钱。别说，这个方法还真灵。老家在安徽农村的杨师傅探亲归来带回了几枚，去甘肃农村探亲的刘师傅也带了几枚，一般带回来的都是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清代普通钱。

有一次回山东老家探亲的杨师傅带回了一枚唐代的开元通宝，第一次见到唐钱，老侯别提多高兴了。

0: 这个藏品数量老侯觉得不解渴，开始跑北京的钱币市场。琉璃厂钱币商店是他常去的地方，在这里他一次购了200枚北宋钱，每枚2元。那是1985年的事儿，现在市场上的北宋钱还是这个价格。当时就看北宋钱上的书法好，品相干净，价格也低。要知道那时候每月的工资才50-60块，太贵的不敢问津，其实还是不大懂。说这番话，老侯并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因为当时的他确实不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他把自己收藏的古钱用车间的废旧电线穿成串，放在单位的办公桌抽屉里，急毕的朋友来了，拿出来观赏切磋，朋友喜欢哪一枚，只要张口，很简单，拿走吧。其次是吃药，老侯开窍了，懂得了集古钱以珍惜为贵。他明白这个道理，就读了丁福宝的《历代古钱图说》和上海市钱币学会主编的《古钱的鉴定和保养》。读书重要，《历代古钱图说》老侯买了几本，都赠给了刚涉足古钱收藏的朋友。看书可以少交点学费，老侯总不忘了这样提醒。使老侯开窍的直接导火索是一位实习生。1989年，单位来了一位实习的大学毕业生，是学习财经的，在车间会计室帮忙，也爱好集古钱。会计每月都要来公断几次，核对工程账目。随从的实习生意外发现老侯玩古钱，从此变成了他办公室的常客。一来二去混熟了，有这么一天，实习生又一次欣赏老侯的藏品，用一种商量的口吻说：侯师傅，我想要您2枚钱币，你看喜欢哪枚就拿走吧。有老侯这句话，实习生很高兴，挑走了2枚。时间一晃，实习生一年的实习期满，离开了单位。又过了一年，在某一天，老侯在街上碰见他了，俩人寒暄之后，话题转到了收藏上。实习生说：嘿，您给我那2枚古钱后悔吗？
1: 嘿，给你了还有什么后悔的。
0: 在老侯心里，那2枚古钱连同手里的300多枚都是从门头沟买回来的那批，当时觉得没有什么珍惜的。实习生说：您不知道，您给我那2枚钱币，一枚是英文错版户部大清铜币，很稀缺，另一枚是北宋纯化铁母，比一般钱厚重，钱上的字体是行书，是真品，我已经卖了。北宋纯化铁母非常难见，老侯才意识到收藏钱币要转向珍稀品。老侯要收藏珍稀钱币，自然有藏友积极牵线搭桥。这时候老侯的收藏钱币心态几近痴迷，听到别人说谁手里有珍稀钱币，恨不能倾囊成交，快速到手。1992年的一天傍晚，他到大兴区一位钱币爱好者家中看钱币，发现一枚宝闪局咸丰元宝当500。钱币外扩上方有一个官字，老侯心里非常高兴，又打听钱的来历，对方说是祖上传下来的，老侯铁了心要买，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花高价买回来了。第二天，老侯拿出新淘来的这枚钱币把玩，不看则已，一看几乎惊叫起来，八成假的。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

0: 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币藏家的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从书香门第出来的全家。
3: 再仔细观察，钱币是红铜铸的没有错，但没有一丁点磨损，窗口没有磨损过，还带着铸造时留下来的毛边，而且被火烧过的痕迹也很明显。老侯自己给这枚钱定性，100%假的。这是老侯第一次花大价钱买假的。老侯说他收藏钱币还上过一次当，那是从一位收藏爱好者手中高价买祥祺通宝、顺治通宝，被11两大钱，也是灯下交易。后来经过专家鉴定是假的，老侯体会到收藏钱币灯下交易不能做，光线不足，观察钱币品相容易出现视觉误差。另外不要头脑发热，要知道越是真品赝品可能性越大，因为受利益因素驱动，造假者铸造价位平平的普通钱会得不偿失。最后是平常心，经过几次上当以后，老侯收藏钱币之心复归平静，回到了当初收藏钱币时候那种心态，那种境界，把收藏钱币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以常人的心态搞收藏。珍稀品凡是喜欢钱币的人都爱追求，但大多数珍稀品只有在博物馆和书本上才能看到，市场上见到的大部分都是假的。当你认真思考后就会明白，吃亏上当要怨就怨自己知识少，鉴别能力差，怨自己太贪婪。有了这样深刻的体会，老侯给自己收藏钱币重新定位，收藏普通钱。不过经历了市场风雨的一番洗礼，老侯现在的收藏普通钱和初涉此道时的收藏普通钱有了质的飞跃，他是收藏普通钱中的异常版别。中国钱币版别十分复杂，每一种普通钱币中都有较为稀少的版别钱，从大量的普通钱中遴选稀少的版别，接受祖先创造的孔方文化的洗礼，其乐无穷。不过老侯的平常心中也有不平的事情，老侯是个性情中人，朋友看准他的藏品，他出手大方，这种做法是爷非爷，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工友从河北老家给老侯带了一枚铜制通宝祖钱，一位收藏钱币的前辈用一枚咸丰钱换走了那枚钱币，现在市场上价值不菲。1998年，老侯花1000元淘到一枚宋元通宝白铜铁母，品相一流，老侯爱不释手，一位玩钱币的朋友看了非要不可，最后老侯成全了他，原价转让。老侯还有一枚金代的太和重宝河贝钱，也是被朋友喜欢，原价要走了。老侯感叹呢，大概一生当中再也找不到这几种钱了。
4: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0: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听听藏家的故事，

0: 想对涉足收藏领域有着难得的言传身教的意义。在北京玩古币收藏啊，陆鑫是一定要知道的一位著名人物。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早在十多年前啊，就在《老根人家》这本书当中啊，写过这位收藏大家。下面呢，咱们来听听郑思杰为您讲述陆鑫的故事，叫做《从书香门第出来的全家》。全家呀，就是指古币收藏的藏家。作者刘一达。
1: 北京的老宅门真可以折射出几百年的历史烟云。虽说随着城市的变迁，多数老宅门的形体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宅门的遗风和根脉还在不断延续。陆鑫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穿着休闲装，举止和谈吐透着斯文。在中关村的一栋住着不少院士的公寓里，刘一达欣赏到了他收藏的古玩。这套房子是陆鑫的爷爷陆学善先生生前留给他的。多年以前，陆鑫按北京老宅门的风格重新做了装修，隔扇和窗罩用的是红木材料，是陆鑫按故宫的图样找人定做的。室内的老家具也多是青石的，两个红木书柜里放的几乎都是古钱币方面的书。出于对刘一达的客气，他拿出民国时期景德镇的盖碗，给刘一达泡了杯香茶。在他的藏室，刘一达欣赏到了刘墉自书的老匾“新化初基”。陆鑫笑道，这是他几经周折淘换到的玩意儿。在这古色古香散发着浓郁京味的宅子里，您很难想象到他曾经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学善先生住过的地方。陆学善其实是陆鑫的外祖父，因为他从小在陆学善身边长大，所以随了母亲家的姓。陆学善字语言，浙江湖州人。其周岁时父亲病逝，在丝厂做工的母亲无力供他上学，是好心的邻居给了他两角小羊的报名费，他才进了识字班。陆学善勤奋苦读，学习成绩相当出色，高中毕业靠校长和两位老师的慷慨解囊，考上了杭州之江大学，以后又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物理系，受到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赏识，后来成为吴有训带的唯一的研究生。1934年，陆先生被派到英国留学，在物理学的研究上有所建树，曾获得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以后任北平研究院雷学研究所研究员。解放以后，陆先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一年以后他又任代理所长。他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对文物典籍、金石书画颇有研究，加上他会法、英、日、德文，所以在晚年生活非常艰难的时候，常和妻子王守礼吟诗唱和，消遣自娱。陆鑫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里生活，耳濡目染，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陆学善有一儿一女，儿子陆毅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1987年病故，女儿陆颖，也就是陆鑫的母亲，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陆鑫的外祖母王守礼是大宅门里出来的才女，王家的先祖王敖是明朝的宰相，王守礼是王敖的第15代传人。他的祖父王福清在京做官，祖母王谢长达算得上是位巾帼英豪，早年在苏州成立放族会，率先宣传取消缠足，后来创办了振华女校，培养了许多的人才。 如

0: 作家杨绛，就是钱钟书先生的夫人，记者彭子刚，社会学家费孝通等等。王守礼的父亲王继同毕业于北京同文馆，是著名数学家，也是围棋高手。他与前妻管尚德和后续夫人管尚孝生了12个孩子，除5个孩子因病早逝外，其余7个子女都是我国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王守礼行妻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曾赴英留学，在京城像王家这样的老宅门并不多了。
1: 您听听这位陆心先生的家境可真是了不得，他的祖辈啊，真可以称得上是院士之家了。那陆心又是如何开始古币收藏的呢？他的收藏又有什么故事呢？咱们呀，下期再和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0: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6: 这里是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8: 欢迎大家收听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娇娇。
9: 各位好，我是丹丹。
8: 嗯，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夏日必备神器有哪些啊，因为确实气温已经非常的热了，这两天到了夏天了哈。
9: 嗯，我就觉得哦好热，所以呢我们就赶紧的给大家要做这样的一期干货型的节目。
8: 没错，
9: 让大家在这个一个夏季要准备的东西赶紧准备好。
8: 哎，
9: 那一如既往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了品牌，带来了非常干货的东西哈。
8: 没错，那今天既然是好物推荐，我们又请到了我们的算是常驻好物推荐官哈。对，哎，欢迎曹宇。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会和两位主持人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夏天，我们那些必备的神器和好物。
8: 哎，是的，你在夏日必备的那些好物有哪些？
9: 那其实今天除了我们给大家推荐之外，大家也可以问我们哈，就是比如说你们给我可以告诉我们哪个这个防蚊液好用，
8: 嗯，
9: 哪个防晒
8: 霜
9: 好用，有什么样的硬防晒或者什么都可以来问我们，我们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好吧？那我们就来正式推荐，怎么样？嗯。
8: 夏天其实必备的都是那几种类吧，算是啊，那几个品类。
9: 嗯、
8: 那小丹先说说你在夏天会必备的有哪些吧。
9: 我还真是在夏天到来之前我就已经囤好货了。
8: 哎，
9: 有几样东西是我一定会准备好的。
10: 囤了什么？
9: 防晒霜，就是一定会囤，而且囤很多瓶。我一个夏天能用好多瓶防晒霜。
8: 你不是说你自己晒不黑吗？
9: 那我怕晒伤啊，
8: 哦、
9: 啊，怕晒老啊，朋友们，
8: 嗯、
9: 啊，所以给大家科普一个，
8: 嗯，
9: 就有朋友会觉得防晒霜，就我们男人啊，像我这种我不怕黑的人，我不用防晒霜。还真的不只是防晒黑，它更重要的是防晒老和防晒伤啊，朋友们。所以防晒霜是推荐大家一年四季都要去用的，
8: 没错，尤其是夏天啊，嗯、
9: 对，
8: 是要常备的。
10: 而且防晒霜还跟大家科普一下，其实防晒霜单单说到了它不光是防晒黑，它和防晒老有关系，而且要告诉大家很多皮肤的疾病也是和紫外线的照射有关系。
8: 没错，
10: 像很多的人会特别害怕脸上长斑， 尤其是很多女性朋友说脸上长黄褐斑啊，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会说老年斑特别的严重，这些都是和防晒不到位以及紫外线的照射是有关系的。
8: 是的，
10: 而且皮肤癌的发病率也和紫外线的强度以及照射时间是直接相关的。
9: 哦，是这样啊，所以其实还是
8: 夏季防晒、啊、
9: 对吧，
8: 必备。
9: 嗯，哎，那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们我也是替大家来问一问啊，既然曹宇正好也在，曹宇本身也是做这个医疗类节目的。哎，其实像我们去看买防晒霜的时候，除了看牌子，还会发现上面写的
8: 它有一个指数
9: SPF 多少，
8: 对
9: PA 加加加或者 PA 加加，然后一般呢就是 SPF 会有30 50 PA 会有加加和加加加之类的。这个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0: 它其实就是一个
8: 防晒指数、
10: 对，防晒指数，第一个是它防晒的时间，还有一个防晒的这个倍数，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紫外线是有什么 UVA UVB 的，
9: 是的，
10: 像 SPF 指数应该是防这个阳光当中紫外线的 UVB 的比较强的、如果这个 SPF 一般后面都是跟加号嘛，几个加号、加号越多的话它的防晒的等级系数也就越高，
8: 没错
9: 啊，对，所以就是 SPF 的值越高，它的防晒效果和这个指数就越好，防晒能力，对吧？
8: 对，
9: 然后 PA 也是越高越好吗？
8: PA 是一样的， PA 后面会就是加加号，就几个加，
9: 对，就加呀，
8: 几个加
9: 和加加加呀、
8: 对，
9: 不加号是不一样的。
8: 对，刚刚说的那个 UVA 的这个成分呢是在防晒黑方面起作用的，而 UVB 呢是刚刚我们说的在防晒伤这个方面起作用的，是两种不同的
10: 但反正记着大家记住一定是就是 SPF 指数和这个我们说这个还有一个
9: UA
10: 的指数
9: UA、
10: 一定是越多它的防晒系数防晒力是越好的，
8: 是的，
10: 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并不需要，一定要告诉大家并不需要防晒指数特别高的，因为防晒指数高的话它同样也意味着比如说
8: 它这些含量会高、
10: 对，它的这些阻隔的系数会高，然后呢对于很多可能没有这么强防晒需求的朋友来说，这个会它的比如说肤感它会损失掉一部分、
8: 是的，
10: 然后呢它比如说泛白它会更明显一些，
9: 是的，
10: 而且比如说如果你希望达到它所标称的这个比如说几个加号几个这个等级的这个，不光是抹一次就可以了，它防晒霜一般都是需要2到3个小时补涂一次的，所以你要在不停的生活或者工作的过程当中去补涂它，
9: 它就不舒服，你知道吗？
10: 才能达到相应的效果。对，所以就推荐大家，其实日常如果我们不是去
9: 海边，
8: 海边啊
10: 是是，
8: 经常在外面
10: 30就够了，因为一般都会选 SPF 50，很多什么 PA 4个加，
8: 是，
10: 我建议大家如果日常的只是通勤的话，而且一般我们一般在室内的话其实是晒不到太多太阳的、SPF 30
8: 就
10: 基本
8: 够了，
10: 对，是一个这个我们说比较折中的、它的防晒力也够，同时呢又不会肤感特别的差。
9: 对，但是你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必须得买 SPF 50觉得安心呢、这是一个误区啊、所以在室内的话其实大家通勤装SPF 30就够了、
8: 但是一定要注意要勤
10: 补涂，
9: 是的，然后还有呢，大家去购买防晒霜的时候呢一般都会说我们是物理防晒化学防晒或者是物理加化学防晒、其实也是就是里面加的一些成分不一样，跟你的肤感可能有一定的关系、那可能说了这么多科普的内容，我们来跟大家真的推荐一些我们觉得好用的牌子的防晒霜、好吧啊，那我个人呢就是先推荐几个吧、我一直在用的，我是绝对用完晒不黑的，安耐晒，也叫安热纱、
8: 是的，大家应该都熟知了，就是我知道这个牌子是怎么知道呢，就我们军训的时候大家都推荐啊，这个好用好用，确实你想军训的那个状态，但是几乎天天都在外面都在太阳底下暴晒的，然后用的这个安耐晒，我也用的那个 SPF 50的那款产品，
10: 就是小金瓶
8: 啊，小金瓶，但是用完之后确实虽然也黑了，但是比不涂防晒要缓解很多了啊。对，
9: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有些人觉得它涂起来就不太舒服，
8: 有些油，
9: 会有点油，
8: 是的，
9: 但是
8: 我自己也是这种感觉，
9: 成膜很快，就什么叫成膜呢、就你涂到脸上你会觉得它马上形成了一层薄薄的膜，
8: 保护膜，
10: 但是你知道吗，这就是很多人不喜欢它的一个原因，它膜感太强了、以至于摸到脸上会有滑滑的
8: 感觉，不舒服，
9: 假滑、
10: 而

0: 而且男生可能会比较介意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第一是滑，第二是看着脸上会油，而且男性的皮肤本来就偏油，他如果再加上这样的一个肤质，特别容易用这个起痘，就是闷痘的情况，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油性肌肤的朋友可能用这个肤感不会特别的好，但是
1: 确实防晒
0: 不错，
2: 防晒力真的非常好。大家如果近期有是要去海边或者要去户外运动的计划或者爬山计划的话，你们一定要囤一瓶这个安热沙或者安耐晒哈，因为它真的是晒不黑晒不伤圣品。那然后我平常会，其实像安热沙的话我平常用不太到，但我一定会买。还有我平常用的比较多的呢，一个是 Addiction，就是 ADDICTION Addiction 这样一个牌子的防晒霜，它的肤感好很多，但是呢干油性皮肤的人用起来可能也会觉得不太舒服，有点黏腻，因为我本身
0: 是干性
2: 肌肤，对对对，所以买的都是比较适合干性皮肤然后黛珂的、娇韵诗的、欧莱雅的、科颜氏的，都是我用下来觉得防晒力还可以，
1: 而且肤感也还不错的，
2: 对，都还不错的，所以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自己选择哈，而且价高价低都是涵盖了。
0: 但是单单推荐的这几个牌子我听了一下，基本上都是化学防晒和雾化结合为主
2: 的，是
0: 的，
2: 是的，
0: 它没有纯物理防晒，
2: 所以你要推荐物理防晒的吗？
0: 因为我是属于敏感肌肤，所以我更倾向于物理防晒。因为化学防晒和物理防晒，给大家解释一下它的区别主要在哪。化学防晒的区别呢，就是它通过里面的这些物质来吸收紫外线，把它吸收掉。而物理防晒呢，是通过这些物质让它反射，让打到我们脸上的紫外线反射回去，是通过两个不同的原理来起到对我们皮肤的一个保护。
2: 对，
0: 那相对应来说，物理防晒它的安全系数会更高，但同样它的肤感可能没有化学防晒那么轻薄。但是现在我觉得科技进步了，现在有很多纯物理防晒的肤感做的也是还不错的。
2: 有推荐吗？
0: 我之前一直在用的一个被查出了含有致癌物质，所以我现在已经不太用它了。
2: 你不要说了，
1: 有些紧张。
0: 对，但是，我用过，还有一个也是这个同，就是都是韩国的一个品牌。之前的这个是查出了这个有什么什么橘的这个成
2: 分。我知道你说了，我知道你说的这个
0: 绿色的那个，
2: 对，之前我也有用过。
0: 对，现在出了它还有一个也是韩国的皮肤科医生的一个品牌，然后呢是白色的包装，上面是红色的标志，大家一搜叫秀什么生。就是不暴露品牌了哈，不推荐广告，所以说大家可以搜一下它的物理防晒，我用下来肤感也是还不错的。如果贵价的呢，就可以买这个美国的品牌，然后
2: 没关系，我们已经说了五个以上了，
0: 对，完了就修丽可吧，也可以
2: 买广告。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肤感也不错，但是我觉得这个消耗品嘛，我不太推荐大家买特别贵的。
1: 特别贵的，
0: 因为单单说的那些防晒，其实我听了一下。什么黛珂啊，什么都挺贵的，
2: 其他蛮贵的，
1: 资生堂还可以，
2: 但我都后面推那个Addiction和爱丽的那个都还是便宜的，
0: 就相对便宜一些。反正我觉得防晒霜这种就是消耗品，尤其是夏天，就是如果你觉得买了很贵的，我说我啊，那我就每次节约着用，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那就不要涂，
1: 是的。
0: 那我觉得就是不要涂，因为达不到效果，同时又浪费钱，所以你就买这种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防晒是比较好的。
2: 对对，所以曹宇刚其实说到了两个知识点，一个是物理防晒更适合敏感肌，就是如果你的皮肤本身就很容易红或者容易长痘痘或者很就是很容易过敏的话，那你就尽量用物理防晒。那第二个知识点呢，就是你不要觉得我要省钱，然后涂的少，就是你少它就没有用，
1: 达不到效果，然后还浪费这样的东西。
2: 对，大概用量啊，我每次用量基本上就是一个硬币，
1: 对，一指甲盖，
2: 对，
1: 大拇指甲盖
2: 是就够用了啊。而且如果你要出去户外的话，就一定要多次补涂。你看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一年又一年就说了，曾经夏天中午遭速修车晒伤肩背，当天红肿，第二天脱皮，半个多月才恢复。
1: 是
2: 非常疼，晒伤，
1: 对，防晒一定要做到位，尤其是夏天。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下半时段，来跟大家接着聊。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大家在夏日必备的神器单品有哪些。我有一个经历，就是之前我有一次去秦皇岛的海边玩，那个时候年纪还小，不懂得防晒这个措施要做到位啊，就真的在大太阳底下绕着海边绕着海滩走了一上午，然后当天下午我就那个就特别明显就已经开始红了，然后第二天就开始脱皮，然后我整个黑了一夏天啊，就是黑到反光的那种对，所以说一定要提醒大家在夏天一定要做好这样的防晒措施。
2: 是的，你一定不能缺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也会一直给大家来推荐夏天一定要入的一些必备好物。乐乐1335就说了，驱蚊液、驱蚊手环、防晒喷雾、防晒套袖、手套、帽子、墨镜、充电小手持小电扇啊，这真的就是对自己的夏天有非常高的要求。对，说到一个里面那个，我也很有经验啊，就是女生嘛，就夏天对于防晒，除了防晒霜之外，我还买过那种雾，就是这硬防晒。
1: 啊，就是纯物理防晒了啊！
4: 我以为你要说防晒喷雾，我刚想跟大家说防晒喷雾不太推荐大家。
2: 没有用。
1: 对，其实防晒喷雾，我看到网上有很多博主做那样的实验，
4: 测评，
1: 测评，然后就是往自己背上涂不同品类的这个防晒产品，然后去太阳底下暴晒，然后就看到不同的效果。确实有些防晒喷雾，因为我觉得防晒喷雾它只是在一个表层涂到你的身上，它没有形成那种膜状物，我觉得就防晒效果特别差。
4: 不，防晒喷雾它主要的问题是因为它雾状了之后，如果你喷脸上的话，难免会被我们吸到肺里面，
2: 粉末，
4: 这个时候可能会有致癌的风险。而且防晒喷雾，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掌握用量，因为喷出来之后它是比较薄的，有可能会受到风啊各种元素的原因，不一定都落在了你的皮肤上，所以我不太推荐大家用防晒喷雾。第一是有可能吸入的话对身体不好，第二是防晒力确实也不是特别的好。
2: 是的，我记得之前我看某档综艺里面哈，里面有一位女明星叫什么什么娜扎，对，
4: 冲着脸，
2: 哇一顿喷，你知道吗？就是周边的人都被呛到不行，那种方法非常不可取。娜扎，你听见了吗？
4: 只想问你身体还好吗？
2: 对，所以防晒喷雾就是你拿来玩一玩说，或者我觉得可以、啊。
4: 我觉得身体啊、胳膊啊、腿啊这种大面积，你觉得哦我方便用一下无所谓，但是我觉得不要。面部，尤其是你喷的时候一定要屏住呼吸，
1: 对，不要吸气啊。其实我觉得防晒喷雾作为就是中间补充的这么一个方式，
4: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可以用，但是呢就是尽量不要喷到自己的脸上以及吸进去，
2: 效果也不好。 对，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硬防晒啊，就是我跟你说真的，你什么防晒效果
1: 都不如
2: 你无起来的效果好，
4: 所有的防晒霜都不如物理这个硬防晒来得更给力，
1: 夏天捂得严实点比什么都强。
2: 我昨天晚上躺到床上，刚刚下单了防晒的帽子、防晒的面罩、防晒的冰袖和防晒的外套。
1: 哇，真的，女生为了防晒真的是
4: 拼了，
1: 对，无所不尽其用啊。
2: 哎、你知道因为以前我是一个特别不怕晒的人，你知道我就是那种感觉，就我反正我也晒不黑，因为我属于那种复原比较快的。但是后面我
1: 白、
2: 对，但我后面发现就真的是会晒伤。就是去游泳的时候我晒到红肿，然后背都没有办法躺到床上过，我就开始注重防晒。就大家如果现在去到某宝什么去搜一搜啊，就这样的防晒的特别多，而且都还挺好看的。
1: 好看吗？
2: 哎，我给那个我们导播老师还准备了一张那个
4: 图片是吗？
2: 对
1: 对，
2: 大
1: 家可
2: 以看
1: 一下
2: 我购买的这个防晒服是什么样。
1: 就是真的，我的一些女生的朋友她会在夏天的时候就买一些这种物理硬防晒的装备啊，就感觉像什么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采风人，大家见过吗？啊，就是养蜂人，
2: 就
1: 是大家就所有东西都看不到，对，
2: 就是它是从头，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它是上面是那种特别大檐的帽子，然后都是含这个防晒功能的，然后脸上有防晒的口罩，然后你还会戴个墨镜，然后那个衣服就是从手臂，要不就你他还戴着手套，就你的指头是露出来的，然后一直到脚面。都是
4: 你就是一个罩子把自己罩起来了呗。
2: 对，哎，对，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啊，就我们的石丹老师已经放出了这张图片，无敌，我想绝对晒不黑，但是缺点就是什么，有点热。
1: 一是有点热，二就是当你
4: 有点吓人，
1: 对，有点吓人。路上遇见熟人的时候，你跟人家打招呼，人家就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哈。
2: 对，然后呢，大家如果觉得这样有点夸张哈，那你就可以买一个防晒的伞。
1: 哎，对，这个还是比较实用的，
2: 还可以。
4: 但是我就要
0: 告诉大家，其实丹丹说的，不管是我们说这个冰袖啊、面罩啊、防晒衣、防晒服、防晒伞，尽量不要清洗它。
1: 对，因为这些防晒。

0: 产品上面都是有防晒涂层的，
1: 对，
0: 它这个防晒效果好与坏都靠那层涂层。
1: 对，因为你清洗过后就很容易破损损坏，它的防晒力会下降。
0: 是的，
1: 而且很多的防晒这个伞，它在上面会明确的标注，比如说这个伞不能下雨的时候用，
0: 对，
1: 它就是单纯的遮阳伞，
2: 对对对对对，
1: 而不能说你下雨的时候我遮雨，下那个大太阳的时候挡太阳，
0: 没错，
1: 这都会破坏它的涂层，让它的寿命变短，然后防晒效果变差。
0: 哎，
2: 是的。
0: 还有一些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说打伞，打伞会打那种普通的雨伞，那种其实并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它是无法阻挡紫外线的。
1: 其实有吧，只能说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
0: 对，
1: 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它正面，也就是说我们冲着太阳的这面会反光，会反射紫外线，
0: 没错，
1: 其实它冲着我们自己的这面也一样，其实紫外线打到地面上的时候它也会有反射。
2: 是的，
1: 而如果你的这个伞只是单纯的我们说雨伞的话，它反射到我们雨伞内部的结构依然再反射，还会打到我们脸上，所以说其实还会汇集一部分的紫外线在自己的脸上。所以如果想要防晒的话就买专门的遮阳伞。
2: 是的，哎，其实我给大家有一个简洁的辨别方法啊，我在网上也搜了一下，说你一定要买什么 UPF 50加的呀，什么 UV 什么什么，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如果你买的这个伞里面有涂层，你打到太阳底下，你发现底下是凉块的，它真的就是具有防晒效果的。你要去用一般的普通的雨伞，或者是这那个防晒效果不是很好的伞，你会觉得它那个清凉效果没有那么明显。
0: 虽然有阴影，但是底下还是很热。
2: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能辨别它到底有没有防晒效果的一个很直观的办法。
1: 大家也不要买太贵的，因为这个东西我都觉得它是
0: 也是消耗品，
1: 对，是易耗品，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把它保存的那么好。
0: 对，
1: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买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第二呢，第二年能换个新的，
0: 没错。
1: 第一是
0: 勤换着点，
1: 对，第一是节省咱们冬天储存东西的地方，第二呢是它的效果更有保障。
0: 是的，是的。
2: 那接下来大家呢就要一定要拿出一个小本本了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这个防蚊液了。这个东西真的是，我真的是试了天下无数的防蚊液，我是一个特别招蚊子的人。
1: 我也是。
2: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我神农尝百草，然后今天也准备了，我觉得应该有五六款我用过确确实实有效而且肤感没有那么难受的防蚊液推荐给大家。
1: 来说起来
2: 啊，对，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大概说两个，先说一个，
0: 先
2: 对我
0: 预热一下，
2: 对，我一定会用的，就是我们的六神啊，这个
0: 国货之光
2: 是好用啊，而且它亲测是有效的。大家以前可能会觉得六神的那个味道啊，我不是很喜欢。
0: 我觉得
1: 可高级了，
0: 我觉得现在种类特别多，
2: 太高级了
0: 啊，堪比香水。
2: 大家去搜一下，它还有这个蓝风铃味的。
0: 对，
2: 就是大家知道某品牌的香水是有什么蓝风铃，它现在也有这个味道，就任君
0: 挑选
2: 选啊、哎，六神很好用。
1: 但是告诉大家，花露水其实它分了两种，一个是驱蚊的，就像丹丹说有驱蚊效果，
2: 是的，
1: 还有一种是普通的花露水，就是蚊子咬了你之后有止痒效果的，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对对，六神也是分两个品牌的啊，就是两个系列的，一个是就是咬了之后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防止蚊子咬的啊，这是两种。然后呢，我第二个跟大家来说的就是这个 VAPE 的驱蚊液。听住了 ，VAPE 的不是驱蚊器，是驱蚊液。非常好用啊，我亲测也是很有效果的。至少，喷上之后呢，我是在五六个小时去逛公园，没有被蚊子咬，
0: 效果还是
1: 香
0: 不错的啊。
2: 不香
1: 啊，因为我特别害怕就是味道特别重的，比如说六神，它的自己的味道虽然好闻，但是我依然不喜欢。
0: 对，它味道有点太浓了。
1: 对，
0: 浓烈，
1: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身上比如说洗衣粉的味道，或者说你今天想喷一个特别喜欢的香水
0: 混在了一起，
1: 对，你就没有办法跟这些有味道的驱蚊液一起用。所以我喜欢的是这种没有味道的。
2: 对， VAPE 的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然后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你知道泰国的很多品牌的驱蚊做的都非常好，除了有这种喷的这种驱蚊液之外呢，它有那种抹的，像乳液一样的可以抹到身上的驱蚊效果，那也是杠杠的。大家去搜这个泰国都基本上能看到那一个品牌，我实在不太会读，它是泰文，对，就是那种像粉色小莲花一样，那个品牌也是效果真的好。
1: 但是我用的好像是喷的那种泰国的一个驱蚊液，
2: 它有喷的也有抹的，就是一个品牌，
1: 效果都很好，
2: 都很好。
1: 我只用过喷的，我觉得还可以，
2: 都很好。而且就是，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驱蚊液，它也只是比如在几个小时以内是有效的，它过一段时间你就得补喷一下，所以你在户外的时候你不要喷一下就觉得省事了，
0: 而带在身上啊，及时的补一下。 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
2: 我们确实今天准备了很多夏天能用到的
0: 必备的好物哈。
2: 是的是的，那我们先这样，
0: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黄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I know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吴大人。

0: 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单曲循环。
3: 新生代的歌手越来越多，但其实他们也时常和我们一样，忍不住怀念起那些年的老歌。比如易烊千玺，应该称得上是如今娱乐圈里影视音乐都有所成绩的双栖艺人了。2025年，他在上海举办了演唱会，雀穴就特别翻唱了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

大佑那首节奏欢快的《童年》相比，这首歌以抑郁苍凉的基调贯穿，更是在其中加入深刻的社会批判和人文关怀，展现了对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思考。这首近半个世纪前发行的《未来的主人翁》，是现在听起来依然会觉得超前的存在。

未来的主人翁是罗大佑于1983年9月20日发行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延续之前专辑里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而创作的。但是他曾表示，这张专辑的创作过程相当的艰难。他说，这其实是最惨痛的一张唱片，碰到的挫折、失败的感觉是最多的。由于之前的专辑大获成功，反而让他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期待， 因此歌曲整体弥漫着的忧郁情绪，也反映了他当时内心的矛盾。这首歌融合了摇滚、民谣与实验性编曲，通过军鼓、唢呐与钢琴独奏等多元手法，构建声场张力，用强有力的节奏韵律反映对现代化进程中人性异化的深刻忧虑。开篇就是以电影镜头般的语言勾勒现代化的图景，凌厉的高楼大厦，拥挤的人， 水银灯，然而这并非赞歌，而是铺垫了一种冰冷的、令人迷失的环境。置身其中的人感到的是疏离和迷茫。歌词中反复提到的未来的主人翁，其实是对童年时期被寄以厚望的概念的反思。成年后却发现，大多数人只是普通人的无力感。这首歌曲之所以让人难忘，是因为包含了最具震撼力和前瞻性的核心概念。 在那个年代，网络都还没有被普及的1983年，罗大佑已经提出电脑儿童这个跨时代的词汇，遇见了科技发展对人性和环境的冲击。副歌部分更是以儿童的视角进行控诉，用儿童的口吻呐喊出“我们不要”，这是一种无言的抗议，更是未来被牺牲者对当下成年人的控诉。歌词还强调了，别以为孩子们太小，他们什么都不懂， 暗示这种影响的后果将由后代承担，而源头正是我们对世界的改变。其中的歌词，格言像玩具风筝在风里飘来飘去，不仅生动描绘了信仰和准则失去了重量和方向感，还象征着大家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力感。

这一段不仅是音乐上的重要段落，更是主题的升华。在重重批判和忧虑之下，整首歌曲表现出的是对生命本真价值的坚守，更是对自然、自由、真实情感和人性尊严最朴素的呼唤。再加上罗大佑标志性的略带沙哑和沧桑感的演唱方式，将歌词中的愤懑、忧虑、悲悯和呐喊传递得淋漓尽致，强化了歌曲的感染力和思想深度。提起罗大佑，只夸奖艺术高度远远不足以形容他。毕竟纵观如今娱乐圈的歌手里，鲜少有像他这样超越时代的洞察力和社会责任感的，这大概也是他能成为一代人心中神级歌手的原因吧。既是华语乐坛最早系统化植入社会批判意识的音乐人，也以音乐人的敏锐观察力、深刻的哲思和深沉的人文关怀在音乐界独树一帜。他的墨镜和严肃冷酷的神态下，是一直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帮助还没能学会如何理性表态的孩子坚定发声。或许他才是那个一直在好好守护我们的童年的人。我只能说，罗大佑无愧于乐坛辛弃疾这个称呼，单曲循环，未来的主人翁。

0: 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孤独的人都有酒喝，愿寂寞的人都会唱歌，愿你善良带着锋芒，愿你像孩子一样。这是来自于简弘毅的一首《愿》，愿望的愿。听完歌曲会在一段时间内沉浸在歌曲悲情的氛围中不能平静。你是否曾在刺骨的夜独自喝过闷酒，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独自徘徊到天明？简弘毅的声音带着火山喷发般的力量，吐字时又将这力量压抑在嗓后，他用饱满颗粒感的嗓音轻轻地哼着，时而粗犷似荒原上呼啸而过的风声，时而细腻如林间涓涓细流。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把每一份感情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把每一个字都唱得如此浑然天成？今天节目我们来听简弘毅和他的故事。

0: 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歌和他的故事。1986年，他出生在湖南常德，因为是音乐世家，从小他就对音乐展露出惊人的天赋。13岁就开始创作歌曲，而他所创作的第一首歌《爱的学校》，更是被当时红极一时的香港歌手陈慧琳收入专辑《微光》。初生牛犊不怕虎，20岁出头，在同龄人还在肆意享受青春的时候，简弘毅就背上行囊，踏上了独自追寻音乐梦想的征途。未来的自己会以何种方式过活，他并不知道，但眼下的他一心只想赶快走上音乐之路，不问归期。

2004年，简弘亦参加由上海好乐迪和环球唱片共同主办的男人海洋新生赛，并一举获得长沙赛区冠军的好成绩。幸运的他也得到了周传雄的赏识，被收为关门弟子。随后他又参加湖南卫视精英之星完美组合、高校校园歌艺赛等多项比赛，好评不断。可是这种疯狂参加各类电视选秀节目的模式使简弘亦感到疲惫迷茫，似乎与自己的音乐初心也渐行渐远。2008年，简弘亦拜师于中国台湾音乐制作人涂慧源，他坦言需要一段反省学习的空白期，而且不会再参加任何综艺。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才会有孤注一掷的勇气。当时的简弘亦刚刚起步，而且状态良好，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孩来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2016年，简弘亦在社交网络上翻唱了梁静茹的《情歌》，他用沙尘暴般的火山音赋予了这首歌更多爱而不得的无奈和人走茶凉的悲怆，细腻到字字诛心，本是无心之举，却意外地颇受好评。

随后他又乘胜追击，陈冠普红极一时的太多在他的口中多了一份历经沧桑的厚重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历经千帆回头看，那人是否还在灯火阑珊处。

就连小幸运在他的演唱下也变了味儿，整首歌都是淡淡的，很平和，好像经历巨大痛苦之后的平静，又像看淡一切之后云淡风轻的从容。有数据显示，简弘亦翻唱的作品随便一首歌的评论就过万，有的甚至超过了10万，全网的播放量更是超过20亿次。这个数据有多夸张呢？大概是可以吊打许多大牌歌手的程度吧。

0: 续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故事和他的歌。万事都是一把双刃剑，简弘毅人气颇高的翻唱作品使他很快被贴上了翻唱歌手的标签。似乎只要提到他，大众的第一反应都是，是不是那个翻唱某某某歌曲的歌手。他是一个唱作型歌手，大众对他只会翻唱的刻板印象使他衍生出一种恐慌。这对于有音乐追求的简弘毅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深深的挫败感使他产生了不再翻唱的念头。在歌迷的劝说之下，他做出了一个很少有歌手能做出的决定，做电台。每晚的10:06，他会在简约 FM 里唱翻唱歌曲，或者是诉说他心情和故事的原创歌曲，让人在疲惫的社交、繁忙的工作、琐碎的生活里找到一个放空的出口，聆听到最温柔、最治愈的声音。慢慢的，听他唱歌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深夜习惯。尽管如此，简弘毅依然无法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他所爱的人，
2: 为了改变大众固有的刻板印象，撕去翻唱歌手这一标签，2016年8月，简弘亦推出首张个人原创专辑《树先生》，受到业内外不少的好评，并且一举获得华语金曲奖年度最佳男新人奖。其中的同名主打歌《树》更是简弘亦的真实写照，不娇不俗不抢，安静地做好自己，无需大惊大喜，生活一样丰盈，不必大红大紫，生命照样长青。
1: 回忆如流放的湖，总归有个出处，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却竟是人生。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之前所取得的一些小成就并不能使他满足，到了2017年，他写得更多更猛。12月，简弘亦发布了第二张个人原创专辑《柔软的国》。柔软的力量较之刚强，来得轻巧，不时莽劲，不易折损，似水含情。就如他的音乐，柔软却不好侵犯，硬核处拨开，依旧是无限柔情。
2: 后来我穿上你送的黑色

0: 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亦的故事和他的歌。2018年的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热播，由毛不易演唱的主题曲《不染》红遍了大江南北，似乎人人都会哼唱一两句，但是知道《不染》是简弘亦作品的人却很少。面对记者“歌比人红”的提问，简弘亦坦然回答：“这是对我作品的认可，也是对我的嘉奖。”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故事和他的歌。2019年可谓是简弘毅的元年，他不仅以演唱成员的身份参加到湖南卫视原创新形态声乐演唱节目《声入人心》，获得了大批的粉丝，还为多部电视剧倾情献唱，一下跻身于国内各大影视剧炙手可热的配乐演唱者。当被问及对翻唱歌手标签的看法时，简弘毅坦言，一切随缘，慢慢来，急不得。事实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十年蛰伏真的太久了，但也正是这长久的积淀，才使他拥有厚积薄发的力量。简弘毅用他的音乐才华撕掉了翻唱歌手的标签，迎来了人生的新篇章。他曾说，其实好作品是一个很主观的概念，先要感动到自己，然后他才有可能去感染到更多的人。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在《声入人心》第一季结束的时候，简弘毅在无商业的性质下说要给36位唱作人一人写一首歌纪念这段历程。这对于一个唱作人来说，着实是一份不小的工作量。他把自己完全沉浸到音乐之中，享受音乐带给他的精神慰藉，不断地产出高质量的原创作品，给听众带来一场又一场的听觉盛宴。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火才是常态，但不同的人在不火的情况下的选择，才是真正区分人和人差别的地方。都说小红靠捧，大红靠命，如今出圈的最好方式无非是增加曝光量。像简弘毅这种不靠直播，不上综艺，不立人设，一根筋专注于自己音乐世界的唱作人，更加显得弥足珍贵。从翻唱歌手到原创音乐人，简弘毅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受到乐坛前辈的一致好评，也成为各路媒体笔下的音乐诗人。他说，我不反对大家给我贴标签，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标签可以完全形容一个人，因为大家都是有多面性的。我欢迎别人给我贴标签，同时也想去打破每一个标签。其实我不是不想去争取什么，而是觉得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一点。我想做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做出可以流传下去的传世作品。再次打开播放器，循环播放简弘毅的《愿》，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愿你喝茶也喝酒，愿你有现实的保障，也有精神的追求。愿你看透人世的沉浮，依旧保持可爱，不忘初心，就像简弘毅一样。这里是单曲循环，感谢收听，我是一丹，下次再见。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2: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在开始今天节目内容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发布的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8日8时2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到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好，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宜昌市各民主党派代表大会开幕，王洪林、黄建雄讲话，陈鸿辉出席；实施领航企业梯度培育行动，宜昌布局21条产业新赛道；宜昌出台举措，加快建设生育友好新城市；一江多点串珠成链，来电宜昌心动一下周五启幕；屈原祠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启幕，聚焦产业提质扩容。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3: 昨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宜昌市第9次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同盟宜昌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建国会宜昌市第10次代表大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宜昌市第6次代表大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宜昌市第8次代表大会、93学社宜昌市第7次代表大会开幕。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湖北省委会主委王洪林、中共宜昌市委书记黄建雄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各民主党派省委会负责同志、宜昌市委常委、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开幕会。
4: 王洪林代表各民主党派省委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宜昌市各民主党派过去5年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宜昌市各民主党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服务发展的实际成效，扎实做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各项工作。要立足界别优势，发挥智力密集、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聚焦宜昌发展定位，多提全局性、前瞻性、针对性的真知灼见，在服务中心助力发展上主动靠前，积极作为，务求实效。黄建雄指出，过去5年，全市各民主党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3大职能，政治引领有力，服务大局有为，履职为民有效，推动多党合作事业取得丰硕成果。希望各民主党派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行，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合力。把牢政治方向，对标对表筑忠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围绕中心大局，聚智聚力，勇担当，在建言资政上多献良策，在民主监督上多见征言，在推动发展上多谋实招，在改善民生上多解愁盼，加强自身建设，从严从实树形象，着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 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宜昌市委会主委陈和春致开幕词，市工商联主要负责人代表统战成员单位和群团组织致贺词。

0: 新赛道培育新智生产力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介绍我市护航新赛道发展的系列举措。
1: 在产业赛道的顶层设计上，我市立足产业基础、技术储备和应用场景，以新赛道培育新智生产力，拓展城市发展新空间。当前正在布局的21条高增长产业新赛道，分属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4大领域。
2: 我第一个会议壮大市场主体，依托21条产业新赛道，拓展发展空间，打造龙头引领、赛道赋能、要素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夯实前市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
1: 为加速壮大创新主体，我市正在加快谋划建设实体化科创中心，并配套出台专项人才政策。
3: 用好宜昌人才4条、青创4条政策，力争在重点产业链中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一批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成果。
1: 与此同时，我是以场景加产业的模式精准招商引资，以真金白银的政策和伙伴式服务，全力护航企业茁壮成长。近3年，为271个项目争取2重2新及中央省级预算列资金26亿多元，
4: 支持链条企业城内化的发布应用场景，开展供应链对接招商，用好重大工程、工业研发制造、化工安全、电力巡检、应急救援、城市治理等场景资源，精准招引头部企业，推动新智生产力的项目落地，
5: 推动国企增产名声吉祥。25个部门569项国企增产智能匹配点对点推送，7,500申报资金直达账户，推行首席服务官制度，近1000名服务官相承一线，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伙伴式服务。
1: 我市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谋划设立1+3创投和产投基金群，满足企业融资需求。
6: 紧扣产业新赛道3大发展路径，推动金融产品按需匹配金融供给，以信用的金钥匙打开中小企业融资之门，让金融服务更加可感可及，真正做到以信办贷、以信融资。
7: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8: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7: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8: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近日，我市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进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措施，用多元保障构建起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生育友好支撑体系。在完善医疗保障方面，若干措施将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将职工医保门诊产前检查报销额度提高至1000元，免除住院分娩起付线，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支付，实现政策范围内生育分娩参保群众个人零自付。此外，将参加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医疗费用保障范围，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直接发放至个人，新生儿免缴出生当年医保费用，同时明确免费提供婚检、孕前优生检查和产前检查，对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每孕次提供一次外周穴胎儿游离 DNA 产前筛查检测及系统超声大排畸检查，帮助减免孕产费用。若干措施提出加大生育补贴力度，对夫妻至少一方为宜昌户籍，女方年满35周岁，未生育过子女且确需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家庭，在宜昌定点医院进行试管婴儿并成功生育的，一次性给予10,000元补贴。对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并成功生育的计生特殊家庭，一次性给予30,000元补贴。对按政策生育2孩及以上且子女落户宜昌的本地户籍产妇，给予5,000元的一次性生育补贴；对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1孩3,600元每孩每年，2孩及以上6,000元每孩每年。 同时落实育儿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和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

0: 若干措施明确减免多孩家庭的教育和住房负担，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保教费，民办幼儿园参照减免，给符合条件的二孩及以上幼儿发放保教费补助，落实多孩家庭子女长幼随学政策。 多孩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住房的贷款额度上浮 1.4倍， 购买第二套住房执行首套房贷款利率，对符合条件的二孩及以上家庭，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按最高提取额度的两倍执行提取上限。在完善生育养育服务供给方面， 若干措施明确适龄学生免费接种二价HPV疫苗， 建强市县两级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 推进产儿科重点专科建设， 力争到2030年 全市生育友好医院占比达到 100%， 支持幼儿园开设托班，社区建设嵌入式托育，幼儿单位办托，对普惠托育机构按实际入托人数给予300元每人每月运营补助，对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按规定落实多项税费减免。若干措施还就培育新型婚育文化， 健全婚恋服务体系，改善生育友好空间，以及落实婚育休假制度和保障女性就业权益，做出了安排。
1: 记者从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宜昌滨江暑期来电宜昌心动一下活动将于本周五起幕。活动以六大滨江地标为舞台，从7月10号至8月30号，每周五、周六晚上7点到9点集中上演，拟打造集国潮演艺、亲子互动、青春社交、浪漫夜游于一体的常态化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活动采用一江多点串珠成链的布局理念，充分结合各点位既有建筑与空间特色，实行差异化主题运营，让每一处都独具魅力。镇江阁以浪漫夜游东方美学光影为主题，深挖昭君文化，营造沉浸式旅拍场景，配合楼体光影秀与轻演绎互动，尽显国风雅韵。双亭广场主打亲子奇趣，长江夜现场， 引入儿童市集跳蚤市场、亲子演艺等业态，满足家庭客群的互动需求。大南门延续复古新潮国风沉浸剧场，借势南门有戏热度，推出戏曲特色互动演绎，唤醒老城文化记忆。二马路定位青春时尚、百年老街漫游，开展戏剧主题演绎，举办民族特色展演，同步开设夏日夜市集， 精准契合年轻群体的社交分享偏好。夷陵桥头打造江风微醺青年音乐派对，将桥头音乐会与潮流市集、滨江休闲有机融合，点燃夏夜活力。天然塔围绕江畔茶集、纳凉社交区，设置夏日茶摊和纳凉互动区域，满足市民只吹风不赶路的松弛渴望。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中宣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其中湖北入选3处， 我市屈原祠入选。 屈原祠是为纪念战国时期楚国爱国诗人屈原而建， 始建于唐代，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 因水利工程修建而两翼齐止， 最终迁建至秭归县凤凰山。 如今屈原祠所在的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 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
2: 场馆依托端午民俗、楚辞诵读、文化研学等活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深挖爱国内核，以文脉浸润厚植，家国情怀。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
0: 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世界机器人大会。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 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将围绕前沿技术、产业协同、场景应用、生态共建和国际合作，集中展示全球机器人产业最新成果。 据了解，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将首次设置发布日、采购日、开发者日和公众开放日四大主题日，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本届大会还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将首设大会主题日，精准触达不同受众群体，形成有体系、有节奏、有聚焦、有亮点的主题活动安排。其中8月19号为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合作倡议等内容。20号为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需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21号为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交流技术，展示成果，共探健全产业生态的有效路径，聚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创新发展。22号到23号为公众开放日，5天的主题日设计串联起从成果发布到产需对接，从技术交流到全民共享的完整链条。同时，本届大会规模规格再提档，行业影响力与国际号召力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云峰介绍，
2: 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展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27%，首发新品150余件，较去年增加21%，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番，达60余场。大赛将吸引6000余支队伍的10000余名赛手参赛。
1: 此外，本届大会成果的质量与数量均将实现进一步提升。大会现场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试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从机器人办会新体验来说，本届大会让科技的魅力更加可触可感。
2: 第二届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将在大会期间举行，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全新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线上服务平台已投入使用。该平台及展览观众服务、论坛听众服务、媒体服务、展商服务等功能于一体，覆盖观展、参会、报道全流程，真正让大会服务实现一键直达。此外，为更好地对现场人形机器人进行管理，本届大会还接入了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机器人行为全程可追溯，保障使用安全。
0: 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态势。当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未来我国会怎样推动机器人产业从技术突破走向实际应用，让机器人真正的干起来、用起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从2015年11月举办首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到现在，每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了行业观察的重要窗口，大会也见证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全过程。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呈现了哪些最新特点呢？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岚回应，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都在显著提升，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创新高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
3: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1: 11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巨大跨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今年1到5月份，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年均增速超20%。
4: 创新底座更加坚实，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 系统集成能力加快向柔性化、智能化演进，人形机器人等前。

0: 念方向加速布局，应用场景更加开放，高价值场景不断丰富。
1: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机器人快速发展，特别是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突飞猛进。那么如何让机器人从舞起来、跑起来、向干起来、用起来加速进化呢？徐小兰认为，首先是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让整机产品加速迭代升级，同时应该加速拓展应用场景，支撑体系稳步建设，推动行业生态日益完善，
2: 建设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为2.8万余台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所以我们实际上上机器人啊，要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它要有自己的身份，我们可追溯这台机器人在哪生产的，什么时候生产的，用在了哪儿，然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能够回收或者怎么能够维修和保障它的安全，让机器人更好更快地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境，要造福我们人类的幸福。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4: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请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斤装蓝莓，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来到了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为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循环经济促进法要求，系统全面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日前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领先先进水平。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7月7日，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在展览规模、首发新品数量、论坛场次等方面均创下历届新高。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智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2026年4月启动以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余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余万条，处置账号2.6万余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余个，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记者近日了解到，我国建成首套高精度圆度基准装置，这一标志性成果填补了国内圆度量值溯源体系的空白，标志着我国在高精度圆度测量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整体技术能力跻身国际先进行列。日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自主研发的首个《诗经学》专题数据库完成1期建设。该数据库收录古籍文献700种、5000余册、图片8000余张，完整梳理千年诗学发展脉络， 填补了国内尚无专业化诗经学数字平台的空白，为传统学术文献的数字化运营与可持续发展探索新路径。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医学难题。七号，记者从南通大学了解到，中国工程院院士、南通大学江苏高校神经再生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顾晓松领衔的科研团队，历经十多年的攻坚与积累，创新研发程序可控缓释仿生脊髓移植物，为脊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开辟了全新的治疗路径。该研究成果攻克了脊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的核心瓶颈。按照科研规划，未来2到3年，这项突破性技术有望落地临床应用。距离农历羊年还有大半年，但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已提前开启了生肖文创产品销售的预热，提前研发迭代各类全新羊年生肖小商品。往年生肖小商品多在8、9月份启动打样上架，今年商户主动前置布局，早早的就完成了多款羊年新品设计打样。今年义乌的羊年文创不仅在传统品类上创新，还结合智能玩具打造特色差异化潮玩。国际方面，近日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学者表示，日本应在反省历史的基础上，以归还文物为契机进行谢罪。韩国三星电子7号发布数据显示，受半导体超级周期和技术竞争力回升的提振，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的营业利润达到89.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989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810%，单季营业利润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2倍。据韩联社报道，在全球科技企业中，三星电子的这一单季盈利规模已经超过了英伟达、苹果等公司的历史最高纪录。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

0: 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2: 毛泽东一口气翻下一道山梁，下到一条深沟，拼命地奔逃。罗荣桓也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我在一本书上读过，好像说发火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3: 对呀，一切脱离时机的指挥呀，都是瞎指挥。发火不可怕，追究不可怕，白军也不可怕。毛泽东踱到桌子跟前，又停下来。可怕的是啊，丧志，丧失了信心、信仰、志气，那就完喽。毛泽东说完，扫了一眼围桌而坐的党代表们。当他的目光同这些信赖、期待的目光一接触时，他感到了一种力量和希望的所在。这次整编，他决心彻底改编这支部队，选派了这些党代表，以实现前委对部队的领导。他晓得，这中间还不知要出现多少周折、多少变故。但只要有了这些坚定的支持者，他就对创建一支完全新型的革命军队充满了信心。毛泽东从衣兜里又掏出一支自制的卷烟，在他们中间坐下，就着灯火点着，吸了一口。我们这支部队呀，也算先学了学吃掰张吧。一个人能赢得起、输得起，才是好憨呐。一支部队也要能生得起、掰得起呀。我们现在还有七八百人嘛，只要能经得住革命低潮的考验，站住脚不散掉，就是一支了不得的革命武装啊。工农革命军包东失利，散掉不少，不是因为党员少，而是因为缺乏坚强的党的组织和领导。这回啊，前委决定把党的支部建在连队，每个班要有党员，每个排要有党的小组。就像一个人活着要有心脏，心脏强壮，摔打一下皮肉无关紧要。一支部队呀，也要有自己的心脏，党支部就是连队的心脏。今后啊，我们这支队伍垮不垮，就要看连队支部建得好坏了。把连队党支部建好了，

0: 让连堆的心脏强壮地跳动起来，才会使党的血液流贯到我们这支部队的全身呐。党代表们被毛泽东生动形象的比喻所感染，望着这位前委书记，好像也产生了心脏激跳、血涌全身的一种使命感。毛泽东又接着讲，士兵是连堆的基础。这次整编，我们在连堆还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有了党的组织，还要有群众的组织，党和群众结合就是不可战胜的。因此，我们在建立连党支部时，要注重啊，从普通士兵中发展党员。有了他们呐，连堆才有了掰而不散、不垮的基础啊！毛泽东侃侃而谈，一支烟接着一支烟抽。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在这些党代表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省委来信所带来的不安的阴影，半个月连遭挫折的疲惫和愁苦，随着毛泽东跌宕起伏的话语，已经渐渐地从他们的心头驱走了。会议结束时，已经传来三遍急叫，党代表们都陆续离去了。毛泽东把彭公达的来信又看了一遍，然后塞进衣兜里，攻不攻长沙，上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部队内部也还会有一场争执，但他已经获得了大部分人的支持，对这次暴动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了。毛泽东伸了伸胳膊，打了个哈欠，想把这一切困扰赶跑。警卫员端来一波热气腾腾的煮红薯和一碟辣椒酱，看到红薯和辣子，他才感到自己的肚子在咕咕地叫了。他给部队讲完话，就急着召集党代表开会，晚饭随便拨拉了两口，没有吃多少，现在的确有点饿了。毛泽东伸手抓起一块红薯啃了一口，又拿红薯蘸了蘸辣椒酱。这时，他突然看见辣椒酱里面有一根完整的辣椒，是江西老表称为灯笼椒的那种小辣椒。他用手指把那小灯笼辣椒捏起来，欣赏地冲着灯光照了照，然后送进口，轻轻地咀嚼着，让那辣椒产生的一股热力迅速传遍全身。这是毛泽东吃辣子的一种特殊享受。但是，那根小辣椒还没有嚼完，便听到街上传来两声枪响。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0: 走，我们看看去。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红薯，跟着警卫员推门出去。外面仍然漆黑一团，夜暗和雾气将小山村紧紧包裹着。不远处传来一阵嘈杂声。
2: 跑了？是朝这儿跑的吗？
1: 是，那黑影朝这一窜就不见了。
2: 嘿，你是怎么看守的啊？
3: 我一直守在门口，谁知道他从顶楼钻走了。
2: 笨蛋，谁叫你光看着门口啊？
3: 你叫我守的吗？
2: 你为什么不盯着他呀？
3: 我
0: 声音是从村口传来的。毛泽东循声摸过去，看见黑影里有不少人，参谋长徐庶在训斥一个高个子兵。
2: 我限你天亮前把那个小土匪探子抓回来，要抓不回来，我拿你试问。
0: 徐庶训完一回头，发现了毛泽东。
2: 毛委员，出了什么事啊？
1: 报告毛委员，黄昏时一营抓住个土匪探子，关了起来，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审讯，就让他跑了。
2: 哦，哪里来的土匪啊？
1: 听那个小探子的口气，好像他们的头目是。

0: 是袁文才，袁文才，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毛泽东和警卫员急匆匆地赶到村口。参谋长徐庶刚刚训完大个子，他一回头看见毛泽东，急忙上前行了个军礼。报告毛委员，一营在黄昏前抓住个土匪探子，可还没来得及审问，就让他跑了。哦，哪里来的土匪呀？不太清楚。听那个小土匪探子说，他们的头好像是叫，袁文才。哦，袁文才，是不是井冈山里的？在抓住这个土匪探子时，听于市长说，李家下屋也来了个女的，撕标语的时候被发现，可是没抓住，跑掉了。他们要撕标语。
2: 是啊，毛委员，你看，这就是他撕下的标语。
0: 大个子不知从什么地方又把那撕下来的一卷标语找出来，表白似的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标语，在手里掂量着。让他白白跑掉，可惜，可惜喽。那是不是通知特务连马上去追啊？
3: 不用不用啊，这标语啊，应该让他逮去的。是啊，逮走就好喽。
0: 参谋长、大个子和周围的人都不明白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背起双手，凝望着那黛色的山、黛色的天。山和天渐渐在夕光中分出轮廓。袁文才和自卫军的大小头目，在毛坪攀龙书院的指挥部里听贺仪的探报，他们的心头上笼罩着一团疑云。贺仪是在近中午时分先赶回来的。他在凉亭同16分手后，背着竹篓，装作走亲戚的样子，沿着山根小路进了李家上屋。这里没几户人家，但住了不少兵。他们围在晒场上，吵吵嚷嚷的在开什么会。贺仪站在远处的一棵树下，听了一会儿，才弄清楚他们是在选举一个叫做士兵委员会的组织。他感到很新奇，但没敢走近，就拐往李家下屋。这里驻兵少了一些，贺仪想找一位老乡问问究竟，正好碰到一个婆婆在门口拦着两个兵不让走。哎呀，我刚做好的柚子皮干，你们好歹也尝尝嘛。啊，多谢了婆婆，我们还要开会呢。
2: 是啊，婆婆，谢谢了。
0: 那两个兵挣脱婆婆的双手跑掉了。婆婆站在屋门口自言自语地说，
4: 哎呀，收了半天谷，连口茶也不肯吃。
0: 贺仪急忙上前问，婆婆，他们是你家的人吗？婆婆回过头瞅了贺仪一眼，摇摇头，
4: 哪里呀，他们是来帮我收谷的。
0: 收谷？他们不是当兵的吗？
4: 是啊，大前天一早开来的。
0: 那他们有枪吗？
4: 有啊。
0: 他们不杀人？
4: 婆婆笑了笑，看你这妹子问的，竟是杀呀枪啊。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0: 贺仪见婆婆对她产生了疑问，她眼睛转了转。啊，婆婆，我是许家坪的，从你们这儿过，见你们这儿住了不少兵，我害怕。
4: 哎呀，妹子，

0: 别害怕，他们刚开了那会儿，我们三湾也跑了不少人。后来见他们不杀不抢，不糟害老百姓，还帮着收谷打柴呢。没多久啊，都回转喽。那他们是什么部队呀？叫工农革命军，说是专打土豪、打财主，为穷人翻身、打天下的，待老百姓可好喽。哦，贺姨想起刚才接下来的两条标语，心头不禁一阵高兴。兴许这支部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呢。哎，婆婆，他们有好多人吗？不少嘞，我们李家下屋、李家上屋，枫树坪和湾里啊都住上了。他们的司令叫什么？婆婆想了想，姓毛，个子高高的，那些兵啊都叫他毛委员，大概是毛委员司令吧。哦，毛委员司令。贺姨用心地记下了这个名字。哎，婆婆，那他们住在你们这儿就不走了？哎呀，不走就好喽。可听说啊，他们停一停，还要往南开呢。贺姨心里明白了八九分，晓得了这支部队的头领和去向，便告辞婆婆要走。
1: 哎，妹子。怎么不喝杯茶呀？
0: 啊，不了，婆婆，我下次来再饱口福吧。贺姨出了李家下屋，想再到湾里转转，然后去枫树坪找16会合。她短时间内就获得了这支部队的不少情况，更主要的是从她的观察和感觉中得到了一丝带有希望的信息，她感到兴奋和轻快。在折回李家上屋时，那些兵已散了会，三三两两在议论着什么。他想凑近听听，但又怕引起他们的怀疑。走到路口，看到墙上有几条标语，同茶亭上贴的内容不同。他灵机一动，想接下来一块儿带回去。一时高兴，忘了环顾左右。他刚把一条标语撕下一半，猛然听到身后嚷道。哎，你们看，有人破坏革命标语！哎，抓住他，别让他跑！贺姨慌了，扔下半截标语，转身疾走，跑了，别让他跑了，追追！贺姨赶紧钻进屋后的丛林里，吓得连气也不敢出。有几个人跑过来，咦，怎么不见了？还是个妹子？对，我看见她转了半天，一定是个奸细。哎，你们看，师长来了，报告师长去。等那几个人走了，贺姨才钻出来。她再也不敢走明道，只好钻着树林绕来绕去，走到三湾后山时，贺姨远远地瞧见16被几个兵拧着胳膊。等着号声响起，这些兵都去集合，16被押走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请到的是著名的摄影师，我们的旅游达人刘运泽，因为刚从新疆啊又跑了一趟回来，这一次目标很明确，阿克苏。然后呢，其实这次连阿克苏都没怎么住。直接到了阿克苏下辖的一个很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叫做
10: 拜城县。
9: 下面有一个镇子，有温泉，有俩村，有非常棒的风景。
10: 嗯，
9: 你是跑哪儿吃？跑到这个人家县里。
10: 对，在县里吃。
9: 拜城县。
10: 对，
9: 你跑过新疆那么多地方，是真不一样。南疆北疆，首先你能吃出来是吗？
10: 对，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的。
9: 对，
10: 美食
9: 说南疆有些地方羊肉串特别简单，就是他连什么孜然有的时候都不敢给，
10: 就一把盐
9: 给你放。对对对，
10: 就一把盐，
9: 烤熟了就给你了。
10: 对，小羊排，然后羊肉串，就一把盐，就撒一点盐，原汁原味，你就能吃出那个羊肉的鲜甜。
9: 你不用提示，他就根本什么佐料都不给你放，其他的佐料。
10: 啊，对，他你可以选，
9: 你可以要。
10: 对，在点单的时候可以选，他有这种烤法、烤制的方法。首先这个从肉质上来讲，新疆本地的这个羊肉，它本身就具有这个独特的这个风味。
9: 对，
10: 你吃出来的口感和这个口味是不一样的。
9: 嗯，
10: 再一个用的佐料用的盐，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环境。你在新疆吃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你和回味新疆那个感觉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9: 差距的，
10: 对，
9: 就更甭提当地的风水，就是因为那个羊，它在吃当地的草，
10: 对，
9: 它在喝
10: 当地的水，对，
9: 它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就是你无法比，
10: 对，
9: 人家再炖点汤啊什么的，你出来那味儿就是不一样，
10: 对，
9: 到了这个小县，是温州远见的这个
10: 温州远见的
9: 拜城县，很好的地方，这两年终于慢慢的发展起来了，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如果不是第一次去新疆，再去可以像运泽一样，专门挑一些这样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些秘境去看一看。
10: 对，
9: 其实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围绕着夏天游新疆，又是小众，其实呢，我跟运泽商量了一下，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的特产都非常熟，吃羊肉那咱另说啊，那本身你到哪儿吃都能满足你的食欲哈。
10: 嗯，
9: 另外就是水果，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阿克苏产苹果，还有这个小白杏，其实到了新疆啊，大家可能会对两样东西非常感兴趣，但是苦于这个买不知道去哪买，因为遍地都是，哪儿最正宗，大家可能就反倒觉得有点一头雾水了。一个就是葡萄，一个就是哈密瓜，这两个地儿，这两个东西啊，可以算是新疆特产里的特产。
10: 对，
9: 一吃葡萄干我们就问是不是新疆的，一吃哈密瓜这就是得新疆，但是具体哪个地方，葡萄或者葡萄干是最好的，或者最有特色的，那儿的哈密瓜是最正宗的， 一提哈密，那肯定就是哈密呗。好像运泽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事儿。
10: 嗯，
9: 他还真不是哈密。
10: 对，
9: 咱就先从哈密瓜说起。
10: 行，这个哈密瓜，我以前一直也是觉得啊，哈密瓜那肯定是哈密产的嘛，
9: 要不它怎么能叫哈密瓜呢？
10: 对，然后我前十多年前、
9: 嗯，
10: 我去哈密的时候，就满大街找果园，
9: 嗯。
10: 哎，找不到，我也
9: 到了哈密啊！
10: 哎，我很纳闷，我说到哈密怎么连哈密瓜都买不着呢？其实后来，了解了一下这个相关历史啊，这个哈密瓜的这个瓜呀，它其实是甘肃产的
9: 啊。
10: 对，其实就是挨着这个哈密这一块儿，瓜州，
9: 甘肃瓜
10: 州的瓜，
9: 嗯，
10: 它是当时进贡给了这个哈密王，但是还没有名字，
9: 嗯，
10: 然后哈密王就说那就叫哈密瓜吧。
9: 啊，
10: 其实它是有一个名字的由来的，
9: 嗯哼
10: 啊，但是现在啊，哈密也种了很多很多的瓜，啊，
9: 听着信儿了，
10: 对，而且这个就提到哈密瓜，我是一直觉得所有的那种瓜呀，
9: 嗯，
10: 都叫哈密瓜，
9: 嗯，
10: 但其实不是啊，它就是特地的一种，嗯，叫哈密瓜，其他的就白瓜呀、甜瓜呀，
9: 哦，
10: 啊，什么伊丽莎白瓜呀，
9: 嗯，
10: 什么网纹瓜呀，
9: 嗯，
10: 各种各样，
9: 很多，
10: 特别多。
9: 嗯，但是你这个严格，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是第一次提及啊，嗯，就是最开始是从甘肃来的，
10: 对，
9: 而且是瓜州这个地方，

0: 生产出就是种植出来的这种瓜。
1: 对。
0: 所以它有另外一个
1: 另外一个
0: 的那个。
1: 哎对，说这个很
0: 瓜就是瓜其实是重要的啊。
1: 对。
0: 这个挺厉害，这个。

0: 甜的，
1: 特定的自然环境、
0: 时间，
1: 对，光照时间，
0: 然后
1: 它、这个、
0: 干湿度，
1: 对，干湿度，然后它早晚的温差，
0: 对，
1: 这些都是一些特定的因素。
0: 这个可以冲着这个水果去某个小众的新疆的旅游目的地哈。接下来还要说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从攻略角度上来讲，可能听众朋友也比较重视，就是有关葡萄。这个一说就是新疆葡萄，但是哪儿都是葡萄，你到新疆你看看，到底怎么买，或者说哪儿的葡萄或者葡萄干，就是传统深厚啊。你去了这么多趟新疆有体会？
1: 对，葡萄干确实是在新疆遍地都是
0: 啊。对呀、
1: 遍地都是。但是你要说它最主要的主产区和最丰硕的一个产区的话，其实还是吐鲁番。
0: 就是吐鲁番
1: 啊，就是吐鲁番，
0: 火焰山
1: 啊，对，吐鲁番的葡萄这个名声在外啊，而且它这个晒葡萄干的整个这个产业链非常完整
0: 啊，
1: 大到很多这种品牌的工厂，小到自家的后院，他们都在做葡萄干，所以新疆的葡萄干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种，它就是因为葡萄的品种不一样，所以它晒出的葡萄干品种也不一样。
0: 但是在吐鲁番还是比较正宗。
1: 对，其实我建议大家要买葡萄干还是去
0: 吐鲁番，
1: 对，或者是到当地的巴扎里面，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类，你每一个去尝一下，每一种口味不一样，每一个人吃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有的人比较喜欢这个酸中带甜，或者甜中带酸，或者是
0: 纯甜。
1: 对，它都不一样。其实纯甜我倒觉得不是特别好吃，
0: 就没有其他的口味了。
1: 对，它就剩甜了。葡萄的香气可能你都吃不到，但有一些真的入口各种风味啊，你甚至就是一小粒葡萄干都能尝出什么前调啊、回甘呀、它这个风味很丰厚的。
0: 对对对，就是为了一个是吃哈密瓜，可以去到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新疆的啊。再有就是要吃这个葡萄干，或者买葡萄干，或者是看这个晾晒葡萄的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区也好，晾晒区也好，还是要去吐鲁番。你知道我上一次听说这个吐鲁番是有一个朋友他去弄那个自驾游啊，他好像找到了一个葡萄园，是在一个河谷，然后那个地方离火焰山特别近，说那么高的这个高温，说正好晒葡萄干，说不，说这么晒就坏了，说必须得找一个相对凉快的地儿，
1: 对，
0: 然后在一个谷地里头有一大片晾晒区。
1: 对，他那个我以前以为那个葡萄干也是就是放在
0: 哪儿热往哪儿去
1: 啊，放在阳光下就晒成干就行了呗。其实不是，它是风干的
0: 啊。对，它靠风，不是靠热
1: 它不是靠阳光晒，
0: 对，
1: 它是风干，
0: 你晒就完蛋了。
1: 对，你一进到吐鲁番这一块儿的一大片地啊，进哈密，进吐鲁番，再往乌鲁木齐去，你就看吧，你路上两边全是葡萄园，然后还有很多很多那种镂空的小房子，
0: 对对对，
1: 特别特别多，
0: 为了进风通风。
1: 对，最早我以为，我说天哪，我说这土坡上啊，什么都没有，周边弄一个这个像房子又不是房子，
0: 是干嘛用的？
1: 干嘛用的？很奇怪。后来知道，人家那是晒葡萄干的，晾葡萄干用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嗯，
0: 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这个葡萄干的挑选，大家不要犹豫啊，不管是。当然你在乌鲁木齐什么都能买得到
1: 啊，对
0: 啊，在喀什也一样，但是你要想，就是咱们这两年不是都探秘嘛，要深度游嘛，就你光在那个旅游的那个大巴扎里头，怕买完了他怎么着也不过瘾啊，
1: 对，
0: 可以再探访一下这些地方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我们刚才这一下南疆北疆都说到了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

0: 师刘运泽，前日子呢刚从南疆回来，去了一趟阿克苏。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阿克苏都不是特别的熟悉，这一次呢运泽算是玩透了，基本上是到了小众的小众景区，然后呢突然发现柳暗花明，这个以前就认为有一些地方可能比较难去，现在呢终于刷新了自己的认知，这小二级公路修的让运泽都觉得特舒服，就证明那个地方的基建现在确实是非常厉害啊。叫什么县来着我又忘了，
1: 拜城县，
0: 拜城县。嗯，到了那儿就可以接下来四处打听了，哪有温泉，哪有这个大地森林都可以看一看。接下来呢其实新疆在旅游旺季会给大家很多惊喜，就是捋着这个所谓水果的这条线，咱们就能聊很多很多。我就在新疆吃这个哈密瓜，有一些朋友回来跟我说在新疆吃西瓜，说都比在内地吃到的甜。
1: 对，
0: 就是他们那儿的水果确实是当地的这个日照时间和干湿度，就是把一些水果都种的非常有当地特色。还有哪些跟听众朋友一起这个分享分享呗。
1: 嗯，新疆的这个瓜果梨桃啊，一直是吸引广大游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点。每年这个独库公路开放之后，其实就标志着新疆的旅游进入旺季了。人们也开始往新疆去了，或者是规划着去新疆了。很多人很多朋友我觉得不止一次的去过新疆了。其实大的这些景点呀，该走的该玩的也都差不多了。
0: 对。
1: 但是呢他其实还是喜欢那个地方就想去。那我提供一个比较新的一种思路啊。大家可以奔着这个瓜果梨桃去。
0: 水果。
1: 对，就赶着每年应季的这个时候边玩啊，当你又可以吃到应季的水果。像这个其实每年五月份啊它就有一些早春的一些水果下来了。
0: 你比如说
1: 像这个在喀什啊吐鲁番和田这些地方会有白桑葚。
0: 啥
1: 白色的桑葚，对。咱们吃的不都是紫色的。
0: 对对对对对，桑葚那个。
1: 这就很好
0: 玩。白色的。
1: 对。白的。就是这很有意思。这是五月份。但是五月份还没进入到旅游这个旺季。
0: 对。
1: 对。所以它比较小众。大家可以在旅途过程当中去搜寻去关注这些。差不多这些地儿该熟了该结果了。那我就赶紧去搜罗一下。
0: 就说的是南疆啊。就什么喀什啊。
1: 对
0: 吧。
1: 然后进入到六月份，那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小白杏，这个小白杏的最佳的这个赏味期啊，就是它最好吃的一个阶段，就是这现在这个时间段，
0: 一个月
1: 二十多天左右，
0: 还不到一个月，
1: 对，还不到一个月，早一点下来，但是为了现在这个市场的需求啊，它可能
0: 也种的比较早啊，
1: 种的比较早，然后早摘，再一个它可能还没完全树熟的状态
0: 啊，
1: 因为你要往外地运的话它肯定不可能树熟，你运到就坏了，
0: 对，
1: 可能还轻着的，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慢慢让它去自然的去熟化，放手的，那口味肯定没有说我就在守着这棵树边，
0: 对，
1: 或者刚刚拿下来我吃，
0: 就学习名词树熟，
1: 对，这个就很
0: 新鲜，
1: 很新鲜，然后进入到六七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杏还是有很多杏，比如说这个英吉沙的黄杏就是黄色的这个杏也比较值得吃，还有这个蟠桃和油蟠桃其实就是一个带毛一个不带毛蟠桃和油蟠桃在库尔勒或者是石河子都可以吃到然后你就可以发现新疆在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份在不同的这个城市你都可以吃到不同的这个水果然后进入到七月九月大部分的这个葡萄就差不多下来了，大家就
0: 葡萄
1: 就在这个吐鲁番这块儿，然后再往后这个进入到九月吧九月中十一之前差不多这个哈密瓜就下来了，
0: 还有阿克苏苹果
1: 阿克苏苹果，阿克苏苹果还要再往后一点
0: 还要再往后，
1: 阿克苏苹果其实还要再往后一点我那年摘苹果的时候是过了十一都快到十一月份了
0: 这才有
1: 对，因为它的气温其实你到十一月份的南疆还很热的根本都没有一点点说进入秋冬季的这种感觉，
0: 十一月份
1: 十一月份的时候
0: 节目最后还有这么两三分钟的时间有关这个小众秘境呢跟着水果走这是一条线儿这个最后。

0: 后咱回到主题，就是今天聊的这个阿克苏，包括下辖的县、
1: 嗯，
0: 目前的温度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
1: 嗯，
0: 现在我们如果去南疆的话，白天的温度是特舒适吧？
1: 也没有
0: 30多度了。
1: 对，已经开始热了，
0: 已经开始热，但是湿度还是小。
1: 湿度还是小，确实是湿度还是小。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拜城就很舒适，你感受不到它干燥、
0: 嗯、啊？对，因为它不缺水，
1: 因为它不缺水，然后它的温度也合适。
0: 嗯嗯
1: 啊，气温也舒适，主要是这种体感，它又没有那种很干裂的，让你这个鼻腔都充血呀、啊，然后这个
0: 它又不潮
1: 啊，又不潮，
0: 嗯，
1: 就很舒适。
0: 对，就是潮的地儿啊，大家可能一方面是觉得就是空气里头的水的密度太大，
1: 嗯，
0: 另外啊，就是去到相对比较潮的地儿，你对住宿就会有要求，
1: 嗯。
0: 就是你住的那个地儿可不能潮了。
1: 哎，对，一进被窝感觉这个进泳池了。
0: 啊，对对对，那很难受的、
1: 嗯、
0: 就是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说这样的季节。
1: 嗯，
0: 就为什么每年都会有这么多朋友去新疆。
1: 对、嗯。
0: 一方面呢是自然景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干热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嗯还是可以完全接受的。
1: 对，因为只要有阴凉的地方它就是凉爽的。嗯，你只要不暴露在阳光下直晒。
0: 它。在新疆有三伏这一说吗？
1: 我觉得没有。到新疆之后，全都是一些独立的小气候。
0: 嗯，
1: 就是你挨着沙漠，那可能就是这种风沙天比较多呀，然后比较热。
0: 嗯，
1: 你要挨着一些绿洲，那自然这个气温呀、舒适度啊、湿度的就比较合适。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刚才很多朋友都听到了运泽说的这个南疆的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啊。阿克苏，其实呢，南疆有很多可玩的地儿，尤其这两年，南疆成了一热门啊。
1: 嗯、对，
0: 然后北边大家都就
1: 玩的差不多了，
0: 一提什么乌鲁木齐、伊犁，就不止一次，甚至3-4次都落地那儿哈。
1: 对，
0: 但是南疆这两年一说喀什、和田，非常的有吸引力，
1: 嗯、
0: 包括现在又多了一个阿克苏。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先和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靠近。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准大学生花式充电，开启多彩暑假生活，暑假掀起了运动潮，体育消费燃起来，宜昌观察轻创业来了，新政速想我们将关注到 HPV 疫苗接种情况首次纳入入学查验，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把善心变成善治。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随着高考志愿填报结束，准大学生们没有课业压力的悠长假期开始了，不少人主动走进驾校、健身房等各类场所花式充电，提前为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积蓄能量，做好准备。
7: 暑假时间集中是准大学生们拿驾照的黄金窗口期。记者走访城区部分驾校发现，近期报名参训的学员数量增长明显。
8: 每年就是高考结束以后来学车的人数比较多，大部分都是高中生。假期来学车的时机是蛮好的，利用这个时间来学一门技能是非常好的。
7: 针对学生接受能力强、时间集中的特点，驾校开设了学生速成班，优化教学排班，助力准大学生们在暑期内高效完成驾考。
9: 因为我觉得暑假这两个月的时间很长很集中，我又很想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来丰富自己的生活，然后选择了报考驾校。然后毕竟这个驾校到时候拿到证了也是对自己有更好的帮助。
7: 除了考驾照，运动也成为准大学生们提升自我的热门选择。拒绝假期躺平，越来越多学生主动走进健身房，用汗水重塑状态，把这个暑假过成健康又充满活力的蓄力期。
10: 通过锻炼，第一个是为了缓解之前高考的时候一些学习压力、生活压力，好释放一下。第二个想利用这个假期来充实下自己的生活，锻炼我们的一个体魄，以一个更好的姿态去迎接我们的一个大学生活。
7: 针对高考后学生易出现作息饮食紊乱等问题，健身机构特别推出毕业生定制训练方案，涵盖体态调整、减脂塑形、压力舒缓等针对性课程，引导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11: 所以我们也是想通过高考之后，然后我们所设立的一些一对一的方案，然后能更好的去帮助到大家健身啊，然后良好的一日三餐啊等等，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很好的去建立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活作息。
0: 进入七月，中小学生也迎来了暑期生活，告别学业压力的孩子们纷纷走进游泳馆、篮球馆等等运动场所，青少年体育培训迎来新一波热潮。
7: 7月2号是青少年宫篮球暑期培训班正式开课，现场气氛火热。为了让孩子度过一个健康活力的假期，体育运动成为众多家庭的暑期首选。
12: 比较热爱篮球，想让他锻炼一下身体，还有一个目的就想让他长高吧。半年左右学了篮球之后更自信了。
13: 7月份上半旬一期，下半旬一期，8月份也是一样的，一共有4期嘛。目前整个学员大概是360到400人左右，同比7月份的话是有上浮的。
7: 近年来，各类篮球赛事不断落地宜昌，带动全民运动热情高涨，家长愈发重视孩子体育素养培养。
14: 打久了就可以去跟厉害的人一起去打比赛，厉害的话可以夺得冠军。我学了4年了，打篮球的过程中也可以让你思考，让你非常的活泼和开朗。
13: 家长对于体育的一个认知，把整个篮球的氛围提升得越来越好啊。比如说像我们前段时间的全国大学生 CUBA 联赛，很多家长啊去现场观看，大家的一个热度啊积极性都是在往上走。
7: 城区游泳馆同样人气高涨，在胜利四路一家游泳馆内，孩子们在教练的指导下学习换气划水，
14: 可以锻炼身体，然后呢增强体魄。暑假时候经常就来这里游，我现在已经掌握蛙泳了，然后目测自己的水平应该还可以。
4: 一般是6到8岁的小朋友，初级班的话是开始有4个班次，提高班啊晚上还有一个班。现在的家长啊对小朋友的技能呢要求会越来越高，会继续去学其他的泳姿啊。长训班的学员有40来个，180个人吧。
7: 暑期培训热潮是全民健身理念落地生根的生动写照，更是人们对健康生活、品质人生的主动追求。眼下暑期才刚刚开启，客流尚处在起步阶段，随着中小学生全面放假，本月中旬将迎来客流峰值，场馆也已提前做好保障工作。
4: 前期可能稍微

0: 人稍微少一点，7月15号到20号左右达到一个高峰，授课的老师会更多一些，每天2个小时进行一次水质检测，2到3天换一部分水。
1: 一个人如何手搓出一间公司？过去呢，说起创业，人们往往联想到租场地、招团队、跑融资。如今在宜昌，一种更轻量的创业模式悄然兴起，借助数字化平台和 AI 工具，一个人手搓一个产品就能够开出一家公司。那么这种单人成军的模式究竟怎么玩，又能够玩出什么花样？本期宜昌观察轻创业来了，我们先走进一位00后的创业者，看他如何靠 AI 把一个人的创意变成实实在在的生意。
2: 一人公司各自为战，但是如果遇到了一个人拿不下来的项目怎么？这个小伙子叫杨一凡，在国外读完硕士研究生后，回到宜昌独自创业。
3: 他说，
2: 一个人一台电脑，随时随地都能开工。
4: 我们用到的都是一些 AI 软件，分门别类的豆包啊，这个 DeepSeek 呀、然后极梦啊，有了小龙虾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以后呢，它可以去读取你所有的数据，它可以去给你进行编程，去写程序。
2: 杨一凡学的是声乐，对编程营销完全是门外汉，但他看好宜昌的旅游市场，今年初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 AI 工具为宜昌一家景区设计了一款名为吐司一梦的剧本游软件，没成想这次试水还真收到了较好的市场反馈。
4: 我们上线了这个5天嘛，就是5一的5天嘛，然后5一5天我们卖了差不多接近400张票，实现的核销率是接近200张。
2: 仅用2天时间，从初步构思、剧本编写、音乐创作到方案落地，杨一凡通过 AI 大模型、智能体等组合应用，一个人完成了一个可供2000人同时在线上参与的剧本游软件。放在过去，这样的效率几乎不可想象。
4: 可能一个6人本或者一个8人本，只够玩6个人、8个人本，一个编剧可能要熬3个通宵才能写得出来。那我现在是2000人的剧本，3到4人的编剧团队，可能至少要半个月到1个月的时间熬夜，才能把2000个剧本完成。
2: 这次试水验证了市场需求，也坚定了杨一凡的创业信心。目前他的艺人公司主营活动策划、影视制作等业务，参与了滨江公园的端午文化活动，还接到了省外的文旅活动项目。
4: 我们现在的法务、财务，然后我们现在音乐制作人，现在的视频剪辑 AI 就能完成它，然后就我只需要去付他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会员费、积分会，或者买点积分就够了。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减轻了太多的开销，那我就有更多的机会去闯、去拼、去投入。
1: 借助 AI 创业，团队解放生产力，一个人能够担当多岗位，高效完成多角色任务，把重复繁琐的工作交给 AI， 把创意和思考留给自己，既提升了效率，也降低了试错成本。当赔不起变成大不了重来，越来越多曾经在创业路上摔过跟头的创业者放下顾虑，重新出发。
2: 今年5一，杨一凡凭一部 AI 辅助创作的剧本游《吐司一梦》成功试水市场。漂亮的创业开局背后，藏着一段让他至今难忘的惨痛经历。去年第一次创业投资成立影视公司，亏了个底朝天。
4: 找一个摄影师，一个月的工资不低于5000块钱，然后我们找一个音乐制作人，一个月的工资是6000往上，然后我们还有房租，还有场地运营费用。我2个月我就要8、9万块钱就出去了，就这样花出去了，但是我2个月收入可能都还没有8、9万块钱。
2: AI 大模型和云服务的普及，让杨一凡一人成军，试错成本大幅降低，创业梦想得以落地成真。同样在宜昌，一位从业10多年的摄影师也正用这种轻量化的创业模式尝试转型。去年11月，他成立艺人公司后，用了整整40天时间，反复推翻15次，专为传统影楼打造了一个 AI 影像工作台。
5: 如果说你在传统行业，你去招人、去装修、去装修一些新的影棚，或者是跟一些新的一些外景地去签署一些合约， 啊签合同，那这样的话你的试错成本是非常高的，你随便投入到大几十万 AI 创业啊，你试错无非也就是对吧一些算力报销而已。
2: 当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试错成本被压缩到只需要几百几千块钱购买算力，当赔不起变成可以随时重来，创业者轻装上阵敢试错，让艺人公司快速兴起。
3: 本来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有时候创业是这样子，并不是一次就一定成功，所以我这条路走不通，我再换条路是吧，但是我的成本控制了，我至少我的损失是相对可控的，这样子的话二次创业也好啊，或者甚至换个方向也好，我的前期的我的这种负担就会少很多。对，
1: AI 蓬勃兴起降低了创业门槛，但是低门槛不等于没有竞争，轻资产呢也不意味着没有风险。艺人公司从零起步要面对一系列的考验，没有团队规模怎么取得大客户的信任， AI 生成的产品如何保证交付质量，从注册公司到站稳脚跟，这些单枪匹马的创业者正在经历着独属艺人公司的成长考验。
2: 位于点军区的初心 OPC AI 影视社区主营 AI 漫剧、 AI 真人剧等业务，开园三个月已入驻七家艺人公司，还有80多家正在排队申请。在运营方看来，从注册一家公司到真正活下来，中间还隔着一段不短的距离。
6: 因为前期的时候就在 OPC 他没有打磨成他自己完整的一些能力和他的产品的时候，他独立去接单或者说独立的去做商业化的闭环难度是会比较大的。
2: 不少艺人公司创业者在技术上并不差，但缺少客户，没有品牌认知，一边是旺盛的创作热情，一边则要面对残酷的市场筛选。
3: 往往合作对象的时候也会看一下对方的这种实力嘛，比如说你是有多少人的团队，你的这种基础的配置是什么样子啊？可能传统来讲，大家比较关注这些方面。
2: 没有团队规模，没有品牌背书，在传统商业逻辑里，这样的公司很难让人放心托付。即便有一些开放的应用场景，对于这些单枪匹马的艺人公司来说，往往体量太大。
5: 但是我也试着向去招人。我自己也想孵化更多的 OPC 出来，我们也是极希望我们的那些政府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平台可以多做一些这种培训，能够培育更多更好的优秀的一些年轻的一些 AI 的使用者。
2: 艺人公司借助 AI 大模型抓取数据生产产品，速度快，效率高，但交付质量能否经得起检验同样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
3: 其实很多数据抓取啊，它也是通过这种网上的数据抓取，首先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的问题，生成的产品也好，我们叫这种服务也好，这个还需要后期的，我觉得相当于一个审核机制一样的。
1: 有统计显示，当前全国已经有超过1600万家艺人公司，当一个人接不下大项目，啃不动复杂的任务时，单人创业的天花板就摆在了眼前。而在宜昌，一群创业者摸索出了新的解法。
2: 艺人公司各自为战，但是如果遇到了一个人拿不下来的项目怎么办？一批年轻人尝试一种新打法，平时各干各的，项目来了随时组队。
4: 我们都是艺人公司，都是 OPC， 然后呢我们大家都是合伙人，不同的这个岗位，不同的工种，但是我们都一个是利用 AI， 这个是共通性。
2: 为了让这种协作模式能走得更稳，我市城区已建成4个艺人公司社区，入驻企业32家。社区不仅提供免费办公场地和设备共享，还配备了1:1技术辅导和免费 AI 工具。
6: 提供了国内全球大概200多个模型的直接的接入，提供各种类型的 agent 的支持，给到这种 OPC 去做它的全流程的一个管理，或者说它在整个的生产制作流程去调用不同的一些模型能力。
2: 除了社区配套支撑，省市两级也在制度层面持续发力。今年5月，湖北省支持人工智能 OPC 发展若干措施出台，从注册便利到税收优惠，为艺 人公司搭建起制度框架。宜昌市也同步出台措施，各区在市级政策基础上同步配套专项产业基金，给予减免房租、算力补贴等支持。
7: 设立 OPC 政务专

0: 川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最快1000内可办理，贯通人才培训、载体支撑、政务服务全链条，夯实产业、青年人才基础。我们以上学即上岗、毕业即就业为目标，依托初心社区拓展校园 OBC 服务，为学生提供 AI 工具培训、商业订单、路演赛事等，吸引全市大学生创新创业。 将高校的智力资源转化为区域发展的新动能。一台笔记本电脑、一根网线，再加上数字化平台与
1: AI 工具，就能够让更多有想法、有专长的创业者轻装上阵，将创意快速转化为价值。方兴未艾的轻创业正在持续催生更多新职业、新业态，成为大众创新活力的一面镜像。 与此同时，为适应艺人公司的兴起，宜昌呢也在出台举措，打造创新社区，为具备一定能力的 AI 创业者提供从创意孵化到市场转化的全周期支持，真金白银减租免租，打造优质聚合生态，各类创业资源一站式配齐。当技术红利与创新精神相遇，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创业时代正在到来。 这既是个人梦想的实践，也是一座城市拥抱科技浪潮的注脚。这一份热情需要好好呵护。假以时日，轻创业或许会成为城市创新、青年创业的重头戏。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新政促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让好政策触手可及。暑假已至，在秋季开学前呢，完成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和疫苗补种，已经成为广大家长的必修课。 记者从宜昌市疾控中心获悉，随着国家将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2价 HPV 疫苗，其完成情况呢，也将同步纳入入学查验范围。请各位家长提前知悉，及时安排，避免影响孩子正常入学。根据介绍，为了切实的降低供。 为了切实的降低宫颈癌发病风险，守护女性身心健康，自2025年11月10号起，在现行国家免疫规划的基础之上，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的接种2剂次2价 HPV 疫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规定，适龄人群需要按照规定及时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入学的时候呢，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发现没有按照规定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学校应当向学生居住地或者学校所在地承担防疫。 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报告，并且呢配合接种单位督促其监护人按照规定补种。这也意味着今年秋季入学，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将会核查免费接种2剂次2价 HPV 疫苗的完成情况。如果说受种者已经选择接种其他非免疫规划的2价、4价、9价 HPV 疫苗，并且呢已经完成了全程接种，可视为完成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无需再重新接种。家长们可以通过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信公众号绑定家庭成员信息，按照提示进行预防接种证查验。 已经完成接种者呢，可以自行的下载并且打印儿童入托以及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报告，减少等待的时间。如果说系统提示没有接种疫苗，可以前往接种门诊进行补种，由门诊出具查验报告，报名的时候交给学校。同时呢，家长还可以带上孩子和预防接种证、身份证。 户口簿前往接种门诊进行现场查验，获取查验报告，报名的时候交给学校。 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专家提醒，如果存在漏种，而且呢当天可以完成补种的，请立即完成补种。如果说存在漏种，而且需要多次补种的，请按照接种门诊安排的时间及时。

0: 完成疫苗补种。家长们切勿等到开学前最后几天来集中办理，应该预留充足的查验和补种时间，防止因为疫苗接种没有完成影响正常办理入学手续。如果说孩子确实因为接种禁忌症无法来接种相关的疫苗，可以携带医院的诊断证明到接种门诊开具暂缓和不予接种的相关证明，入学的时候提交学校备案即可。另外呢，家长可以通过一键通小程序查询搜索家附近的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门诊，利用暑假带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前往接种。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把善心变成善治。前不久，浙江首个余量食物公益慈善政企合作项目——杭州上城区善小二幸福餐正式启动。由辖区爱心企业捐赠余量食物，包括主食、蔬菜、水果、预包装食品等等，并免费的向经民政、残联等部门认定的低保对象、独居孤寡老人、困境儿童等群体开放领取。一些地方呢，也曾经推出食物银行、食物驿站等等免费发放临期余量食物，但这些善举主体多是企业或者公益组织，服务精度、食品安全保障能力相对有限。保留食品原包装，监管部门定期抽检，智能柜加小程序打通资格核验，取餐溯源全流程，让每一份食物的来源去向可监控、可查实。政企合作有针对性地弥补了短板，把善心变成善治，让善意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制度设计让捐助者能够持续捐赠，盲盒加小程序呢，则让受助者体面领取。统一包装，智能柜自取，扫码即走。受助者拿到的是一份不标注内容、看不出差别的餐食，整个过程还不会有被围观的尴尬。这本质上呢，是对受助者尊严的关怀。慈善的细节里藏着一座城市的细致与温度。公益慈善不能够只靠朴素的善意，也需要依托城市治理的精度。期待更多这样暖心探索持续涌现。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的17:05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提醒到各位，天气比较炎热，大家东向西方向行驶的话呢，请戴好您的偏光太阳镜。来关注一下此刻已经产生了行驶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来自702路快速路上行，今天晚上整个702路快速路上行的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显早一点。现在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这个队伍呢一直是排到了702路的东山大道口，大家呢要耐心等候。那么过了东山大道，继续往后方的 CBD。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呢，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商圈周边，在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702路往701路，现在行驶速度非常缓慢。另外一个，从云集路要往701路的话呢，在701路的红绿灯处也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城东大道港澳路方面进出城，首先呢，进城方面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体现在了港城路的门前，现在队尾呢。

已经排过了山河原路的，大家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候一下。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是比较顺畅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三晚高峰17:07，您继续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还是提醒到大家，外面现在此刻的温度有将近40度啊。真的，我刚刚看到有
1: 体感温度比较高，
0: 对，有朋友晒了一下车里的温度有38度，就是车外的温度有38度左右，所以再次听到各位，小暑节气过了之后，确实这个温度持续在走高，尤其是户外工作者，大家呢长时间在户外奔波的朋友们，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做好一个防暑降温的准备，这个天气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啊。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市明后两天多云到晴天，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25到36度，
1: 是25到36度，就告诉各位，是吧？非工作时间也别到处溜达。
0: 对，然后
1: 注意防暑降温。
0: 对，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就说，最近的一段时间总感觉这个天气预报报的不是那么特别准，包括昨天也是，我看了一下，从昨天开始，未来的一个星期，每天都告诉我降水概率会达到50%、70%、80%，天天显示小雨，结果反至少目前我看到的是没有怎么下，是吧？哎，但是呢，
1: 对，我们昨天怎么预报的，
0: 对吧？但是昨天晚上强对流的天气确实在点军，包括在夷陵区啊，这个风刮的是挺大的，但是雨呢暂时没有下下来，所以我们也提醒到大家，因为夏天它就是这样一个天气的节奏，天气比较多变啊，尤其是在傍晚黄昏的时候呢，时不时的就会有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光临，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
1: 是的，同时我们欢迎各位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您可以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
0: 对，
1: 我们在这两天呢，给各位推荐的是适合你们家小朋友来使用的专注力训练，叫做舒尔特方格。
0: 对，等首先来说一下价格吧，在天猫的价格呢是298元，官网统一售价，但是今天咱1059主播甄选为大家准备到的价格呢却便宜了一些，只有259，并且下单之前你来关注和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上一个5到50元不等的随机立减优惠券，言外之意呢就是你购买的真真正正的价格到手价其实不到259。说完价格之后再来说一下为什么要给各位推荐这款专注力训练机舒尔特方格。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对，我其实很多年前我就已经在听朋友们介绍过了。它是一个流传很久的一个经典视觉训练方式。
0: 对，
1: 它这个机器呢就把传统的纸质的练习呢升级为了智能设备。
0: 是的，
1: 里面有4大练习维度，16种趣味题型。就兼顾视觉追踪、空间分辨、听觉反应、抗干扰、趣味练习等等。而且它的内容也是由易到难，循序渐进。
0: 是，我觉得可能枯燥的书本对于孩子来说有的时候会提不太起来兴趣啊，但是呢结合上这个机器之后呢，把它变得趣味性增加了，孩子的专注力呢也会逐渐的随着趣味性的增加而有些提升，关注的点呢，大家孩子可能你会觉得怎么突然之间通过这个专注力训练机好像能坐住了，也能学得进去了，所以要给大家在暑假的时候强力推荐到这一款机器啊。它的机器本身就自带专业的趣味评测模块，换句话说你每次练习完之后呢，它会自动的记录，比如说完成的时间啊，今天花30分钟，明天花35分钟，后天可能只要20分钟，还有它的答题情况，今天全对，明天错了一个等等，而且呢比较清晰可视化的一个练习数据，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帮助家长很直观的来了解孩子每一次通过学习机来练习的变化，能够看到他一个进步的曲线在里面，也方便规划每日的练习节奏啊，所以它整个

0: 个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系统的专业性的一个训练机器，整体呢把它做成这种闯关的小游戏的形式，像数字闯关啦、计时挑战的玩法呀，非常的丰富，摆脱那种非常枯燥的刷题感，尤其是像对于刚刚入学的一些孩子来说，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期，不能够还不是能够特别适应，比如说往这一坐就做30道50道啊，比如说这个20以内的加减法、10以内的加减法，他可能会做，但是他的专注力不太允许他一直做下去，是吧？所以这个时候把它变得更加趣味性，比如说这个1+1=2，它不是说呈现出在纸上的1+1=2，把它变成趣味性一点，比如说1萝卜+2白菜=3苹果。我是这么想的，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这是这个机器，如果小的时候给我，我跟你说，我一定会。
1: 它是有趣的
0: 学习习惯，
1: 对，它是有趣，而且
0: 我也会爱上学习。
1: 可以，对，它是可以锻炼孩子们的专注力。我是在很多年前，小朋友还在低龄段的时候，就已经有家长给我推荐过了，
0: 真的是有用的。
1: 但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做的是那个纸质版的，
0: 纸质版的，
1: 对，纸质版的
0: 啊，
1: 舒尔特方格训练。
0: 对，现在他就把它变成机器了之后。还是那句话，它融合了趣味性和把它的闯关性等等，就更加的，融合性更好，包容性更强，让小朋友接受度也更高了一些。所以小朋友拿着它，就是在一边感觉，一边是在玩，一边是在学。
1: 对，再一个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这个电子设备伤眼的问题。它呢，它整体来讲呢，它是还是没有那么像那个。就是家里的那种电子设备，那么坏眼睛。
0: 对对对，他给孩子用的嘛，毕竟他整个
1: 光线是柔和不刺眼的，
0: 屏幕啊光线的设计上面啊都是用心的，有些调整的。
1: 对，它是自带那种专属的护眼模式。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啊。
0: 对，
1: 来说一下，再次说一下价格吧。我们这次的团购价呢只要259元，那天猫的价格是298元。
0: 对，
1: 大家可以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来搜索专注力训练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
0: 试试你的手气吧。Super Idol 的笑容。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17:19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变化。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总体来说还是通行比较顺畅的，个别路口通行压力有轻微的上升。来了解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对，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耐心等候一下了。另外一个，此刻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也有两个信号灯左的等待时间，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在一零广场门前，就是靠近了国贸停车场入口处这个位置，现在有比较多的车辆等待着排队啊，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此刻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在万达商圈啊，在万达商圈现在在夷陵大道的胜利二路路口处，胜利三路路口处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从胜利二路方向、胜利一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胜利三路路口大概这个红绿灯处有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的时间。另外一个，港窑路三医院现在双向的进出城压力不算太大，不过提醒到各位的是，此刻进城方向的港城路、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均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另外就是城东大道三峡环球港的门前要继续的往出城的方向呢，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压力，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同样需要耐心等候。港窑路此刻的通行压力也在上升，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现在呢在金东山的门前红绿灯处也有2到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而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1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17:21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我下午好，我是娜娜。
11: 现在这个天气就如此之燥热的天气下，这个太阳落山的时间是持续的在往后推。除了像昨天这个阴云密布的除开之外啊，基本上呢现在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起码要到7:30往后了。啊，大概将近8点左右了，所以再次提醒到大家，像现在外面这个天气还是属于一天当中最热的一个时间阶段里面的啊，还是比较热的。
4: 但还是注意防暑降温吧。
11: 到了周三了，回家路上和大家要说到的呢一定

0: 定是离不开吃吃喝喝的这些事儿。其实我们经常会说酸甜苦辣四种味道，准确来说呢，它不能够叫做四种味道，因为辣它是一种痛觉，它不是一种味觉。不过大家约定俗成会讲究，哎呀，酸甜苦辣啊，都，但是其实它都是藏在烟火气里最勾人的酸甜苦辣这四种味道。其实呢，还有一种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鲜。什么叫说不清道不明的鲜呢？你可以简单理解成是各有各的鲜法。
1: 嗯，
0: 肉有肉的鲜，菜有菜的鲜，汤有汤的鲜啊，等等等等，就是各有各的这种鲜美在里面。也许呢，它不用重油重辣，一口鲜就能够治愈到你的胃口，特别是在夏天食欲不是那么特别好的情况下，鲜这种味道呢，它也许会瞬间能够打开你的味蕾啊。说到那些自带鲜味的食物，不知道大家脑海当中第一个冒出来的会是什么？比如说是这种炖到奶白的肥鱼汤，还是一口爆汁的鲜虾啊，又或者是那种鲜掉眉毛的菌菇，还或者是一个地道的土鸡汤等等等等。
1: 说起来就感觉挺有胃口了。
0: 对，包括
1: 像、啊、谁说夏天没有胃口，
0: 都有
1: 羊肉，
0: 羊肉啊，
1: 羊肉
0: 鲜呢、啊？
1: 羊肉是鲜，但是夏天吃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太补了。
0: 所以其实提到的鲜这个词啊，鲜美也可以啊，能够联想到的生活当中呢，大家经常吃到的食物真的是太多，包括食材上面也是很多很多的。所以今天小周末的美食帖，周三了，回家路上说几句，欢迎各位来说一说。说到鲜味的食物，你最先想到的、最爱的是哪一样、哪一类都可以，包括食材的品类。啊，鲜美的也是可以的啊，因为我早早都看到有朋友其实提到了，比较多的夏天的在宜昌吃的比较多的鲜的东西呢，就是小龙虾可能会多一点，可能会多一点。
1: 哎、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还没有吃到一顿。我觉得特别美味的小龙虾，
0: 今年夏天嘛，
1: 就是今年夏天到目前为止，
0: 我也还没有。
1: 之前吃了一次那个流心圆儿，怎么感觉好像没有往年吃起来的那个感觉了呢？
0: 好像差一点意思，是吧？
1: 难道是人变了吗？
0: 口味变了吗？口味变了。然后其实提到鲜，不仅仅是吃的，喝的上面也有。我给大家安利一款精酿吧。因为实话实讲啊，这精酿呢，这个最近几年在夏天里面确实是很流行啊。你不管你是买那种像是现接的也好，还是等就保质期比较短一点的也好，这些精酿还是那种大罐装的，各式各样的果味的、茶味的，从去年开始就做的比较火的这种精酿，就一直到上个周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款精酿，我个人觉得真不错，我也推荐给我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尝的时候也觉得还可以，而且我真的觉得，就平时哪怕。
1: 啤酒
0: 对，哪怕你平时不喝酒的女士，我觉得你像这么热的天气情况下，你都甚至可以小酌上那么一两口，一小杯，真的，实话实讲，
1: 小酌上一两口，
0: 第一个因为
1: 还不如不喝，
0: 因为它的度数不高，
1: 嗯，
0: 好像只有3度到5度左右的样子、啊，只有度数不高，酒精度数、麦芽度也不高，但是它入口是真的是很不错，而且它的果味比较浓郁，果味比较浓郁，品牌也无所谓，大家也都知道乌苏的，
1: 这不就是那个大乌苏吗？
0: 大乌苏，但是。平时大家喝的是那种瓶装的大乌苏，乌苏它出了个精酿两种，一种叫阿克苏苹果味儿，还有一种是哈密瓜味儿。强烈给大家推荐那个哈密瓜味儿，它那个哈密它是白皮嘛，它那个哈密瓜味儿就是你把那个瓶盖打开之后，你能够瞬间扑鼻而来的那种哈密瓜的香甜，瞬间就让你感觉好像在吃了一口哈密瓜一样，那个味蕾也瞬间就被打开了啊，再开始分泌的你的唾液了。然后它是白皮，它入口呢就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绵柔的感觉，又比较清爽。尤其是像比较燥热的情况下，回到家中你喝上一口之后，你会感觉到抛开它的酒精的度数，这个感觉给你带来的真的不是那么特别多，给你更多的是那种非常清爽的，就像是吃了一口水果一样的，还不错啊，大家去尝。但是有一点温馨小提醒，它毕竟是乌苏，太容易上头了。
1: 你刚才说完，秦晓说完它只有4度，3到5度，
0: 但毕竟啊，不妨碍它是乌苏，夺命大乌苏，它也是。欢迎大家说说看吧，来分享一下。咱今天回家路上说到鲜味的食物或者鲜味的食材，你最先想到的是哪一样，或者你最爱的是哪一样？参与互动呢，你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直接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这样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上下班路上互帮互助，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4: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呼呼，
8: 加油。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变化了。西凉二路快速路这边先了解一下，在人文艺术高中门前，现在上行是一个滞留的通行压力，队伍一直排到了东山大道的桥面上。再来关注一下，在 CBD 大安百货商圈的夷陵大道，从西凉二路往西凌一路的方向，现在在西凌一路的路口啊，依然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另外就是关注一下，此刻进城的城东大道在港城路的门前依然有滞留，队尾呢快要排过了山河园路的门前，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同样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候一下了。其他路段方面，同样是来自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这是在出城方向的三峡环球港门前，以及在兴发广场、长江广场通往城东大道的路口处，均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排队等待的时间。另外一个港窑路、珠海路路口，现在队尾同样也有三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港窑路的珠海路这个路段上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啊，尤其是在5:30到6:30这个时间段，晚高峰的中间阶段呢，可能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红绿灯，大家要等的时间会久一点。那么同样，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呢，那么不妨可以选择其他路段来进行一个绕行。其他路段方面基本上都是可以保持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体育场路路口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的西凉二路口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总体来说，现在最近一段时间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像港窑路以及商圈的周边，可能会更大一点。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依然可以在周三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1: 回来各位，周三晚高峰的17:34，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说到很鲜美的食材也好，或者很鲜美的那一类食物也好，各位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或者想到哪一个让你觉得我的天哪，简直鲜美无比。其实有很多朋友给了我们不一样的灵感，这些鲜美呢不仅仅来自于本身食材的鲜美，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像这个菌子啦，对吧，像虾啦、海产品啦，它的鲜美。有的鲜美呢就是对于大家来讲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这种家乡故乡的味道啊，比如说看在晚高峰的群里面就有朋友说，比如说姚明，他说洋芋，土家人不能缺的洋芋。他觉得对于他来说，洋芋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非常鲜美的一类食材吧。然后还有燕子也说了小龙虾加上冰啤酒。其实提到小龙虾，刚刚提到了一点，就是感觉到今年好像迄今为止还没有吃到过感觉到就是像以往一样那么对胃口的或者是惊艳的小龙虾，
2: 欢迎大家来给我推荐吧。
1: 然后 XCC 说涛哥娜娜去吃龙虾堂，推荐卤虾，他个人感觉比流心远的要好吃一些。龙虾堂就是在兴华广场背后那一家，有一年我们曾经中午去吃过一次。说实话，第一次去龙虾堂的时候呢，因为之前做美食节目的有一年吃小龙虾吃的已经吃伤到了，真的就感觉吃小龙虾呢提不上任何的兴趣，甚至感觉吃小龙虾甚至有一点又是小龙虾，所以就是给人感觉好像有点伤，真
2: 的是市场行情好的时候。
1: 现在商家请我吃我也可以啊，邀请我也可以啊。然后但是说实话，那天去吃了龙虾堂之后确实有些惊艳的，除了它小龙虾的品质，还有它整个味道的处理。当然那天我们去吃的时候好像没有吃他家的卤虾，然后包括它的一些其他的菜品，像藕条啊，像一些搭配着小龙虾一起夏天推出的菜品，我觉得做的也都还是比较可圈可点的啊，都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其实说到味道鲜美，有海产品，刚刚我朋友提到了海产品的鲜美，我突然间想到了在前几年的时候不是有一年的8月休年休假开车自驾回东北了嘛，然后就专门抽出一天的时间去了丹东，因为丹东它是靠海嘛。
2: 丹东不是吃草莓吗？
1: 丹东吃草莓，然后吃黄蚬子。
2: 黄蚬子，
1: 蚬子、
2: 天哪，你
1: 就那个黄蚬子，
2: 我知道，我认识，
1: 就是贝类的嘛，然后它那个黄
2: 那叫一个鲜美
1: 啊，它黄蚬子、就是。
2: 就蚬子炖丝瓜，
1: 它不用炖，它是烧烤嘛，它是烧烤，小东北的小串烧烤，然后就是用餐环境非常的市井气，大家坐那个小板凳那儿，然后就是小炉在那儿烤啊，小网往上一架就烤。它黄蚬子呢，我没记错的话，应该不是38一份，就是58一份，一份大概就是20来个左右的样子，但是个顶个的都是活的，而且很大。就是你，它就相当于什么呢？你把它放在这个烤网上就烤，等它把口打开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吃。吃的时候先喝它那个汤汁，它那个汤汁的鲜美啊，你喝了之后，你会感觉到你的口腔里充斥的都是什么？都是大海的味道啊，都是大海的味道。当然不是说大海的这种腥啊之类，不是，它就是那种鲜美，你难以用语言或者找到和它类似的这种鲜味来去媲美。
2: 所以那一口让你到现在为止都非常的想念和怀念。
1: 对，你真的找不出任何的语言来去形容。
2: 那你去东湖海鲜市场转转呢？
1: 没有这种蚬子，真的是没有，你吃不到，是吃不到，因为它这种蚬子只有在当地，它存活的时间比较短。你不可能你说把这个食材再运过来，当然你可以在网上现在去买的。你说哎，我就去找一找有没有丹东产的黄蚬子，他给你用顺丰冷链运过来，但是鲜活程度肯定是远不及刚出海的时候。包括那年去涠洲岛的时候，就吃那种刚出海的，什么皮皮虾也好，什么什么小波龙也好，他那些就其实算下来啊，吃起来的费用真的和在宜昌吃价格便宜不了多少，相差不了多少。但是它的品质，哪怕是最简单的烹饪方式，给你带来那种鲜美的。这个呈现也不真的大相径庭，完全是不一样的状态。所以真的要想鲜，还真的是得吃海鲜。
2: 要想鲜还得吃海鲜，不然呢？
1: 我对于这个押韵不满意。
2: 然后看一下越描越白说了菌子汤。
1: 菌子汤可以，但是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千万不要去吃剑手青。答应我，千万不要去吃剑手青，好不好？还有爱悠悠说，这个季节就喜欢松菌汤，然后晒了一下，你看这里面不但
2: 松菌汤、
1: 松菌虾仁搭配在一起，
2: 哇，它这个不错哎。麻烦你能不能把烹饪方式分享一下？就松菌一般我们就炖肉会多一点嘛，
1: 炖辣货嘛，
2: 炖辣货或者是火锅。
1: 对，
2: 松菌汤我还是第一次。
1: 松菌汤真是第一次。
2: 也没喝到啊，
1: 没喝到，
2: 看到。
1: 然后我记得松菌大量上市的时候，然后真的就是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只要下了一茬雨，就去采这个松菌回来。但是说实话啊，就自己去采的松菌，总感觉好像不如外面餐馆里面以及外面卖的这个松菌品相看上去那么好。就是看上去要么就是黑黢麻拱的啊，要么就是不成形，就感觉好像是它的品质。不过说实话。松菌再鲜美，我也不是特别能吃得惯它那种，因为它入口是比较滑滑那个口感嘛。
2: 哦，我很喜欢，就那个口感。
1: 所以你也喜欢吃山药？
2: 山药、南瓜，各种各样的那个我都喜欢
1: 啊，它的口感。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还有这个黄书柱吧，他说土家人不能少的炕土豆、腊肉、包谷粑粑、包谷糊糊、煮包谷、烧包谷、自己打的凉粉、自己打的柴火豆腐、腊猪蹄子、炖干洋芋裹过加勺粉，旁边放一坛子包谷酒，主要是包谷酒是吧？主要是包谷酒，然后说的
2: 敲重点了，
1: 对。
2: 然后大大说了腊肉炖松菌。
1: 腊肉炖松菌，燕子也说长安的腊肉、豆豉都好好吃。不过豆豉这一类的，它的这个接受程度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广。我记得有一年是前年还是去年的时候，咱们食堂门口晒那个豆豉，那个味儿。
2: 食堂门口晒了豆豉，
1: 那个味儿你忘记了？
2: 我不太记得了。
1: 有段时间我的车都不敢停在那儿，真的。
2: 因为它是在晒的过程当中会散发一股奇奇怪怪的味道。
1: 对，你说我不吃它吗？不，
2: 你很喜欢吃啊。
1: 对，但是它的味道闻起来，就很怎么讲，它就是特别像东北的黄豆酱、东北大酱一样，闻起来就属于那种有点臭香
2: 臭
1: 香
2: 的、
1: 臭臭的。
2: 对，
1: 但你一吃起来，你是很难拒绝它那种入口的香的那个味道的。
2: 那榴莲也是一样的，
1: 那对不起，
2: 闻起来臭臭的，吃起来香甜。
1: 然后还有啊，有朋友也说了，说邓村的豆腐乳也可以，然后鲜美。然后还有朋友就说了，你说你看啊，我们这个这出去要是出去玩的话，不管去长阳也好，去五峰也好，吃完饭了之后，直接上邓村绿茶、五峰毛尖、远安的黄茶，边喝茶边在这聊聊天，很好。 其实很多朋友就是已经给出了自己一种非常惬意的休闲的一种这个暑假的打卡方式了啊、嗯、
2: 羡慕大家，
1: 真是羡慕，真是羡慕大家、嗯、欢迎各位来说说看吧，周三的小周末美食帖，今天来分享一下，说到鲜味的食物，你最先想到的或者你最爱的是哪一类？参与互动的方式也很简单，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说说看，
2: 就是这么的简单。

0: 交响快乐陪嫁。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

0: 1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0: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万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17点49分，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702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已经是产生了滞留了，队伍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北辰港湾的门前，大家还是耐心等候。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在科技高中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文艺术高中，上行全线滞留，包括702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的中段，现在压力也是不小的。体育场路这边，此刻体育场路的702路口以及体育场路的绿萝路路口呢，均有2到3个以上的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而现在这个时间段的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同步在上升。首先是城东大道发展大道这个交叉路口的上下行双向啊，下行呢是从福海路的路口开始排队，下行呢是从大连路的路口一直到发展大道，是一个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在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三峡环球港的门前出城的方向呢，依然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同样呢，新华广场往城东大道的双向现在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其他路段方面，发展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呢，现在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一个路段，是在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长，后方呢在居然之家的门前，就是发展大道峡州大道路口处，也有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啊，现在队尾呢是排过了菊江大道，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一下。同样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也在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东山大道从绿萝路的路口一直到702路有滞留，相反的方向在东山大道701路往云集路以及从胜利4路往云集路的方向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虽然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是相较于以前的整体的通行压力还是会小很多的。再次提醒到各位，路上行驶，如果您遇到了突发的交通事故，对路面出行带来一定的通行影响，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在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8: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0: 回来各位，周三17点51分继续回到恶一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说说很

0: 鲜美的啊。这个刚刚不是一直在说，我说之前有朋友啊会采一些松菌嘛，然后送给我们，有的时候就感觉品相看上去不是那么特别好，不行，不行到什么程度呢？不行到都不敢吃的程度。真的，那不行，真的不行到那个，真的不行到不敢吃的程度。然后他就说，他说跟你说嘛，说那个汤很好做，把五花肉或者腊肉煸一煸，然后
1: 还是腊肉炖。松菌啊，
0: 然后他说葱姜蒜爆香，下松菌炒
1: 就可以，
0: 再加水，哎，再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味，煮一会儿，起锅放点葱花就行。他说，然后他也说，他说需要选小一点的那个菌子，菌盖还没有打开，菌盖还没打开，那不是未成年的菌子吗？他不得
1: 小一点的应该，
0: 他得开成这样才能开吗？我
1: 开成那样就有点老了。
0: 哦，
1: 口感是不是就会有一点？
0: 所以我
1: 不大好。我到今年为止，我还没有吃那么一口鲜。
0: 我今年没有吃到，但是我以往吃的菌子都是打开成这样的，从来没有打开成这样的。
1: 嗯，
0: 大家伙也看不到我刚刚这个比划。
1: 打开那样的，对，就是张开双臂的，你吃的都是张开双臂的。
0: 对，就反正
1: 没有吃那个含苞待放的，
0: 就没有吃到那样的。难怪刚刚看到，哎呦呦，他晒这个菌子，确实看上去就是那么的好看，就有食欲了。
1: 嗯，他说菜场有卖的啊。他说持续阴雨天呢是55到90元一两。
0: 啊，对，蛮贵的。
1: 他就建议你以后还是要学会那个怎么挑那个菌子，开了伞盖的难看且难吃。我理解的可能是因为，哎，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买的那个便宜些？
0: 我没买，是都是每次以前有一朋友就动不动到了周末带自己的孩子出去，哎呀，涛哥，我们带孩子出去了，去采了一些菌子给你，每次给的
1: 品相不好的就给你了。
0: 我当时还纳闷，我说我天哪，我说这么主动给的，而且都是个顶个这么大个的。
1: 你现在看一下那个朋友有没有把你拉？
0: 我那朋友现在去做别的生意了。好，我说每次给的都是这么大，哎，这么大的。
1: 他买的那个小一点的那个松菌呢，它的口感就无像我们讲就是叫肉坨坨的，吃起来
0: 有肉感。
1: 对，有肉感。
0: 哦，难怪每次我吃这个松菌给我的感觉好像跟你们描述的不一样。我吃的这个也叫松菌呢，怎么跟你们说的好像不是同一个东西一样的，像是。
1: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0: 还有啊，刚刚说到这个豆豉，范范说，哇，那个晒豆豉的味道打脑壳。建议大家有时间去东北的话去，现在闻不到了。以前在东北的时候，家里面都会每家每户都有那个酱缸嘛，下酱的酱缸。
1: 对，就自己家会腌
0: 下大酱，
1: 腌那个叫什么辣白菜，
0: 腌辣白菜还好，腌辣白菜它的味道没有那么大，那个大酱的味道才是大，大酱的味道才是大。
1: 再来看一下，还有小伙伴说凉拌粉鲜辣酸爽，你就这碗粉给你。你有食欲吗？
0: 没有，
1: 我都没有太多食欲。
0: 没有食欲，
1: 这里面就只有一点那个黄豆啊，炸过的黄豆，
0: 然后还有一层红油。它估计
1: 仅此而已。
0: 估计它倒在里面的是不是一种某种酱？某种酱料，我猜啊，可能是某种酱在里面的。
1: 还有小伙伴说，小的时候呢，小学门口卖的煎包里面是辣萝卜，再也没有吃到过了。还有古早的鸡蛋仔，哎，我最近吃了一款豆干包子。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0: 豆干包子，
1: 但是豆干包子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它就是不能过夜
0: 啊，素的嘛，
1: 素菜都不太过夜，最好不要过夜。那个豆干包子，放了一夜之后呢，我第二天吃那个味道是有点奇怪。但是夏天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注意肠胃健康啊。
0: 真不行，哎，说到包子，前两天还记得啊，那天你没有吃到，同事给我们带那个城东大道金丝馒头，他家的包子。
1: 对对对，我知道。
0: 哎，那个包子真不错。
1: 没吃。
0: 真不错。
1: 那天我选择了吃食堂。
0: 那天那个包子真不错。他首先他的怎么讲呢？我个人也吃了他的牛肉的、猪肉的、萝卜的和腌菜的，他这个盐菜的，那个盐菜的包子做的，油给的很厚，但是不腻。它这个包子的有盐菜馅的包子呢也不咸，然后你会吃整个盐菜的包子能够吃出一种什么的感觉呢？能吃出这种荤素搭配在一起像炒菜的感觉来，所以说它会呈现出的很香，以至于后来我曾经路过呢想要去买，它是盐菜的已经早早就卖完了。它这个那个包子做的还真的是不错。后来你忘了有一次在办公室他们就相互推荐说，哎呀，我带你去吃一家好好吃的包子，
1: 结果说的都是一家
0: 还好像是自己发现了包子新大陆一般，觉得搞了半天吃了好几年了。
1: 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吧，我家附近的秋二包子
0: 啊，在深圳路上面。
1: 深圳路上，对，就是他们家最近出了豆干包子，
0: 豆干包子
1: 个顶个挺大一个，
0: 也还是可以。
1: 深圳路附。

0: 近还是蛮多美食，包括我看一下，在是在深圳横路吗？还有一家那个千层饼，
1: 嗯，
0: 吃的也比较多。
1: 深圳横路口子那儿，
0: 对，旁边还有一家热干面，也还不错。
1: 对，所以说，其实孩子们放假了，有一点好，就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如果不用送孩子去兴趣班的话，自己也休息，可以早起一点。
0: 哇、自己都休息了，我干嘛还要早起？
1: 休息了不早起，
0: 我不得睡，我不得睡到日上三竿呢？
1: 你这个人生过得一点都态度都没有。你要好好
0: 休息，就得有个休息的态度，
1: 休息
0: 样子。
1: 休息你可以晚上晚点睡啊，但是早上要早点起啊，是吧？
0: 你看志明才发了，涛哥，你看这志明，我看一下，这是沈老师昨天晚上发的，对对对，你看他这个松菌，就和爱悠悠品尝的松菌，他们的形态是一样一样的。
1: 那你这个松菌得值55到91两，我同那个朋友给我那可能是50一斤，可能都不都要不到，可能是。
0: 看沈老师又发了7号饺子馆。这是在半岛花园店、这家店有印象，没在那儿吃过，
1: 好熟。
0: 哎呀，酱大骨、这该不会是你此时此刻酱猪蹄、该不会是你此时此刻吧、你的此时此刻吧。
1: 我知道了，今天下午有人在群里问到、说在水月城附近
0: 有什么好吃的，
1: 有什么好吃的酱、
0: 卤猪手好吃。
1: 对对对，卤猪手还有一家也可以，可能离水月城稍微远一点、就在土街头的以前推荐过的根根卤菜他们家，而且你去晚了是真的就没有了。
0: 那也太远了吧，
1: 推个车真的是没有了。
0: 那不吃卤猪手，你吃卤鸡爪可以吗？
1: 你就要吃卤猪手，
0: 你如果吃卤鸡爪，我就给你推荐的是，哎呀叫什么名字，深圳路上老金沙，对不对？老金沙你吃过吗？
1: 没有，
0: 就在我们刚刚说的千层饼的对面，斜对面。
1: 哦，那个哦，
0: 对，
1: 知道知道知道，
0: 你吃过？
1: 知道，想起来了，
0: 主要不是你买单的。老金沙他们家的，就是那个卤的鸡爪、因为我平常其实不怎么吃这些卤菜，好吃。
1: 是，然后
0: 别的菜都咸，唯独卤鸡爪我觉得还行。
1: 就是你定义好不好吃就不咸。
0: 哎，他们家菜还可以吗？
1: 还可以，还可以。欢迎各位吧，可以继续来说说看，或者直接给我们来上图也可以，来说一说，分享一下。一提到鲜，你首先会想到哪一类的美食或者食材都可以。参与互动的方式很简单，你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兴趣部落联盟群。Where is the money?

0: 挑选，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5，再来刷新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孩子们放暑假之后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显晚一点啊，一般都会集中在6点钟以后到7点钟这个时间段，尤其是商圈周边的压力会更大一些。现在呢，关注西二路快速路下行的城东大道入口处，现在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汕头路互通。相较于早些时候的晚高峰一个小时之前呢，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很多啊。另外一个过江的治理商大桥，现在整个上行西连二路快速路的桥面上依然是滞留的状态，但是相较于以往的智喜商大桥的整体通行压力呢，江南往江北还是要小一些的，只是在科技高中的桥面上现在一直到体育场路路口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东山大道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有滞留，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有滞留，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路口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就是在东山大道这边，东山大道的古园二路路口处现在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城东大道的整体表现，进城方向的港城路路口、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进城的东风路路口以及出城的三峡环球港的门前，还有新华广场以及长江广场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包括中南路的越湾路路口均有。

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三峡大道合一路路口下来的车辆呢，要往金龙路方向，现在有滞留的这个通行压力呢，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合一路匝道处，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

0: 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8:08，在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我们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为您并机直播。此刻呢应该是到了回家路上晚高峰的一个小高峰阶段了，大家呢在更多路上行驶，可能会遇到通行压力比较大，有滞留，有拥堵，有缓行，有排行的通行压力，大家呢更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同时也欢迎您可以一边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把路上的通行情况找到我们，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也是很简单的，你可以直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
1: 是的，欢迎各位在群里面互帮互助。
0: 对，
1: 马卡巴卡说今天好多人都捡到松菌了。
0: 哎，好多人都捡到了松菌，它还卖那么贵，它是不是不太合理？或者
1: 这两件事情没有绝对的联系，涛哥。
0: 好多人捡到了，不就证明它量产的量比较大吗？它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稀有吗？哎，要不然怎么能卖到99块钱一两？其实我觉得真的价格挺贵的，你看它比春天刚开春吃到这个春天芽还要贵一些，因为春天芽它没有松菌那么压秤啊。你想你这个松菌，对吧？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压秤一点点的，90多块钱一两，九百多块钱一斤，900多块钱一斤，我可以吃多少小龙虾？是吧？我吃多少牛肉啊？我吃多少海鲜呢？反正不一样吧？啊，也欢迎大家来分享，来说说看，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有朋友说新鲜的鲅鱼馅儿水饺，薄皮儿馅儿大，咬开之后呢就爆鲜汁儿。实话实讲，我还真没有吃过鲅鱼馅儿的饺子，我不知道。
1: 啊，我吃过。
0: 它有多鲜美。
1: 我吃过。
0: 仅此而已。
1: 我吃过，我在回忆啊，我是在大连吃的，我还是在宜昌买的那个袋装的饺子。
0: 我真没有吃过。
1: 对，我印象是在有一年2005年的时候回大连，就吃了一次鲅鱼馅的饺子，因为大连的亲戚就会给我们推荐嘛，就会给我推荐说，那好，我小婶儿，你，哎我。哎呀，我模仿不来那个大连话。
0: 没关系，都是普通话，方便沟通。
1: 鲅鱼馅的饺子老美味了。
0: 鲅鱼馅的饺子，
1: 对，其实我吃不太出来，但是确实有一点没有腥味儿，
0: 没有腥味儿。
1: 对，后来呢，回到宜昌呢，我就尝试在网上买了鲅鱼馅的饺子，全部踩雷，
0: 对吧？就还得
1: 去大连吃。
0: 对，然后真的，
1: 你想一想，就周末的时候打一个飞的去大连吃一顿鲅鱼馅的饺子。
0: 也可以，也不是不行，是吧？也不是不行啊！你看人 OZ 说了，松菌是90多一斤啊，一斤有不少呢。何必远方说，我周六买的50多一斤，所以说不是90多一两，我是说90多一两，是啥玩意儿？90多一两，900多一斤，那都贵成这样吗？啊，其实这有很多东西呢，它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它是就本来就又会有一个自己心里面的预期的一个价格的。比如松菌90多一斤是正常价格，如果像我刚刚提到的90多一两，那简直就是不太可能的了啊。说到这个每一种食物它都有自己的定价，煎饼果子大家非常熟悉的也不例外。虽然它呢在天津人的心目当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但是我不管是在 CBD 小吃街也好，还是在学校门口也好，你都能够吃到煎饼果子或者那种弹的煎饼，对吧？也能够吃到
1: 那个，我也喜欢，
0: 也喜欢。
1: 对，而那个煎饼果子就一定要加蛋、加肠，然后还要加那个叫什么？那个硬硬的薄脆。
0: 薄脆，
1: 对，
0: 就你7+8+加再多，有个10几20块钱够了，对不对？但是最近有一位网友发现了一家店在天津啊，这个卖煎饼果子的店子，它颠覆了大众对这款小吃的认知，因为他遇到这个价格呢。

0: 叫做它这个怎么样煎饼果子叫做豆酱版金沙参煎饼果子，半条就一半啊，一半698，一整套煎饼果子1380。
1: 这个时候我必须得看一下它的图是什么样子的，
0: 是个啥煎饼果子？
1: 它看起来有点像面包，
0: 有点像面包，
1: 很像面包。
0: 就是会是为
1: 什么？但是你甭管像什么，你这个价格是不是也太贵了？
0: 对啊，你这个是
1: 金沙参，它是一种参是吧？
0: 哎，海参在里面，你
1: 是海参吗？
0: 金沙参，我理解。
1: 你确定吗？你不
2: 金沙参？
1: 你说人参我也能接受，你说海参，哦、海参放在煎饼果子里面能吃吗？
0: 其实来看一下啊，人店员解释说，这款煎饼果子之所以这么贵，是因为里面使用了整条的金沙参，这种食材呢，在天津市场上非常稀有。啊，工作人员还透露了说，这款高端的煎饼果子自门店开业以来一直都在卖，并且并不是临时促销的一个产品。嗯、这种平民的早餐与高端的滋补品结合的方式，打破了传统小吃的定价逻辑。很多网友表示说，真刷新了我对煎饼果子的认知。就我刚刚咱们提到了煎饼果子，你再放七的八的，我薄脆，我再来个鸡柳，是吧？我加两个鸡蛋，
1: 对，
0: 是吧？我多加一点也不至于说这么贵的价格、啊。金沙参它是一种富含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且不含胆固醇，是一种非常小众的高端的营养保健品。一整条金沙参，所以它
1: 没有那个必要。
0: 究竟是来自山里还是来自海里也不知道，只知道它很贵。
1: 我们就静静的期待吧。嗯，这个1380元的煎饼果子，它到底是
0: 哪个大聪明会去吃？
1: 不是，我想说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来头？
0: 就金沙
1: 不管它有什么来头，我都不想去品尝。
0: 他
1: 好吧，我是没有那个实力去品尝。
0: 他我不能理解，我也真的刷新了对于这一类食品的认知啊，这认知。同样我们说是这个开店开门做生意的，下面发生这个事儿呢，其实跟这一。
1: 啊、我在你说这个事儿之前，我要念一条留言。
0: 啊、好
1: ，OZ 他说了啊，像伞一样的个头大的，口感就柴一些，木渣渣的不好吃。涛哥朋友捡到的呢，是一般贩子们不采的，卖不出价来。真像了，
0: 又黑，上面斑斑点点的黑色。
1: 嗯，
0: 然后就特别
1: 大，所以你觉得不好吃？
0: 真的难吃，真难吃。他给我能，我真的我能扔掉99%。确实不好吃，真不好吃，所以就
1: 剩下的那个1%就是你们的友情
0: 啊！我是说，为什么我说我之前曾经也在其他的馆子里吃过松菌，和你给我的不一样啊！为啥这个感觉怎么是这个造型的呢？
1: 嗯，
0: 对吧？这是松菌的认知不一样啊，真不一样。
1: 来吧，我们再说点这个别的事儿、
0: 对啊，
1: 别的城市的事儿。
0: 对，最近在江苏盐城发生了一幕温馨的场景，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而且几名小朋友呢，结伴放假了嘛，去一个冷饮店里去，就是零食店去。买零食凑钱的时候差1块钱、买辣条差1块钱、于是呢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就鼓起勇气跟老板问了一下，老板能不能便宜1块钱、
1: 哎、人是鼓起勇气，请你演一下鼓起勇气，你现在进入角色，你明天要录制了，
0: 你不能演一下吗？你现在演都不想演了、读也不想读啊，演也不想演。
1: 老板、
0: 你别来了明天。
1: 我那个戏比你多，我得去。我们钱不够，能不能便宜点？便宜就便宜1元。
0: 可以。
1: 不是表演，就是浮于表面。
0: 可以。
1: 老板就很爽快的答应了。
0: 就真没当回事儿，因为当时那个视频是摄像头拍下来的嘛。老板当时就躺在他这个，就是那种行军床上在休息，看手机。来，孩子一来说能不能便宜1块钱？老板，可以，就直接可以。孩子们瞬间开启了大家的花式夸赞。
1: 老板你真帅，
0: 老板你太大方了，
1: 你真棒，祝你生意兴隆。
0: 老板你长得像吴彦祖。真的有一个小姑娘，
1: 小朋友认识吴彦祖。
0: 真的。
1: 哎，就没有给这个老板的金头吗？我想看那个老板是不是真的像吴彦祖。
0: 那当然不像。说真的，出门之前跟老板说你比吴彦祖还要帅气。
1: 一共是1、2、3、4、5个小朋友、
0: 孩子啊，嘴特别甜。
1: 你看，总是那句话吧，嘴甜的孩子不吃亏。
0: 对呀、不过我觉得其实老板也好啊、这个孩子们也好，1块钱双向奔赴了，属于是、在孩子们纯真且密集的赞美声当中，老板也 确实是难言喜悦之心，那比吴彦祖还帅。你夸我，
1: 老板说
0: 我给你免单。
1: 老板说，嗯，这圆啊，真的是
0: 花的值，
1: 花的值
0: 是吧？
1: 对，捡的值，
0: 对吧？你要说我比吴彦祖，
1: 情绪价值绝对是、
0: 拉满了，
1: 拉满。
0: 你夸我，
1: 你说现实就咱这个服务行业，你说到哪儿去找这个情绪价值啊？
0: 对你夸我，
1: 你们明天还来不？
0: 你夸我比吴彦祖还帅，我把我松俊全给你。
1: 小朋友应该不会喜欢这个吧？
0: 挺好。
1: 老板，能用这个松俊换雪糕吗？
0: 挺好。其实孩子们放假之后呢，其实可以鼓励他们多出去走一走，多发现一下生活当中的，就是和没有在学校课堂里面的这个知识以外的一些事情。其实对孩子暑假也是一个多方面的锻炼和成长。

0: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4: 呀呼，加油！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行城东大道口依然有滞留啊，现在在城东大道的红绿灯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下行的压力依然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上行的整体通行状态呢，是压力呈现回落的啊，从西陵二路的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一直到人文艺术高中的上行有滞留，包括在下春通道的中段，现在也是行驶压力会比较大。西陵二路体育场路路口的双向来关注，从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过来的车辆以及从绿楼路过来车辆，在红绿灯处均有双向滞留的通行状态。东山大道西陵二路口的清江大厦门前现在有滞留，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有滞留，夷陵大道 CBD 恒基国际，夷陵大道 CBD 大洋百货的双向啊，现在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有滞留。另外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红绿灯处有滞留。整个西陵一路这边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一路的珍珠路双向有滞留。另外城东大道这边了解一下，此刻城东大道中南路的通行压力非常大，尤其是中南路商圈这边，现在进城方向东风路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呢，是直接已经排过了中南二路，排到依山郡的门前了。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绕行。同样出城方向的三峡环球港门前，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也有3个到5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鄂一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另外这个时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0: FM 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

0: 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 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 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3: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4: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7: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6: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8: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要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6: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8: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9: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1: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0: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11: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0: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三月龄起始调整为二月龄起始，共接种五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二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2: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0: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9: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13: 广西玉江桂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桂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桂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4: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3: 在南宁衡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衡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5: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13: 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9: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 国际油价八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0: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1: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八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0: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1: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七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2年，海龟先生乐队这一支公认的特别会穿衣服的乐队，有不少动人的代表作，其中就包括这首《男孩别哭》。整首歌曲的编曲层次丰富，吉他 solo 灵动飘逸，轻松的雷鬼风格和流畅的旋律，让这首歌成为了演出现场大家最期待的歌曲之一。主唱李红旗独特的嗓音，带着慵懒与坚定，在《男孩别哭》的反复吟唱当中，传递出一种温柔的鼓励，像是在困境当中有人的安慰，给予人们直面挫折的勇气。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4: 加油！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作为我国"十五五"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已满一个月。伴随着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与之配套的核心民生工程，夷陵区乐天西镇江峡三路集镇迁建安置项目正加速落地。7月7号下午，记者在夷陵区乐天西江峡三路集镇迁建区安置点看到，首批安置楼房已拔地而起，25栋建筑物全部封顶，转入二次结构施工阶段。
1: 20栋这个住宅是这个7到10层的住宅，然后有4栋2层的商业和1栋2层的幼儿园。
0: 江峡三路集镇迁建区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核心配套民生项目，总规划面积560亩，建设安置房1644套，可妥善安置居民3552人。项目配套农贸市场、幸福食堂、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小学、幼儿园、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切实提升搬迁群众的居住品质和生活幸福感。
1: 填充墙的砌筑现在正在进行，今年的话估计是能把这个室内的装修啊，这个砌体抹灰啊，内外的这个墙基本上能做完，脚手架大概11月到12月可以拆除。
0: 高标准建设的新居，全方位完善的配套，稳步提速的施工进度，让即将搬迁的群众满心期待。
2: 我们定的是最大的那个房子，是100室的面积。我们也是希望那个房子尽快一点啊，搞好了我们好早日入住。
3: 有菜市场嘛，有学校，以后来的那个地方呢，好像比八河口肯定来说就比较和谐。想到的还是比较蛮适合，起来住进去吧，希望早点我们是搬进去更好。
0: 根据党中央、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7月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以锚定为民初心、践行为政之要为题，为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陈红辉结合自身学习体会，从提高站位、强化认识、深学细悟、把握内涵、对照检视校准偏差、学用结合、走深走实四个维度做了深刻阐释。他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打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陈红辉强调，要以学铸魂，校准政治罗盘，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学好用好中央和省层面印发的正反面典型案例，在灵魂深处受教育、受警醒、有提高。要以查亮见，端正价值导向，坚持刀刃向内，主动揭短亮丑，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加大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部门单位的管理监督，为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保驾护航。要以改促干，砥砺担当作为，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自身的价值追求和行为习惯，坚持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统筹推进5个集中整治，实心实意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以治固本、筑牢长效机制，把依法决策、风险评估、成效复盘等好做法固化为刚性约束，以科学考核引导干部务实工、求实效，认真落实3个区分开来，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氛围。市政府在家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7月6号，2026年全省爱心托管班开班第一课在宜昌市爱上宜昌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开讲，团省委副书记朱国家、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出席活动。开班第一课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精心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堂，现场播放红色主题短片， 少先队员代表深情朗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全国首批少先队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郑杰以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跑好历史接力赛为题，引导孩子们知党恩、听党话、跟

0: 党走。五名红领巾讲解员围绕党的故事我来讲，家乡变化我发现，强国梦想我描绘，长江生态我守护，峡江文明我传承，五个主题做交流分享，展现了宜昌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课后志愿者还组织了科学实验、机器人互动等实践课程，寓教于乐。本次活动通过以点带面全域联动，带动全市476个托管班全面启动，重点服务新就业群体子女、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托管等需求。楚天好茶是湖北省重点打造的茶产业区域公用品牌，为推动品牌深耕市场、贴近大众，我市在全省率先落地优质茶产品进景区、进机场、进高铁等五进活动，以沉浸式体验场景赋能品牌提质、产业增效。
1: 依托临江景致与文旅流量，位于五家港区三峡游客中心的长盛川新茶饮美学生活体验店今年换新升级，成为楚天好茶进景区的标志性示范窗口。这里以茶饮加江景加文化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游客可以品鉴茶饮，还能观赏传统制茶技艺，近距离感受宜昌茶的非遗魅力。
2: 可以一边看书，可以一边喝茶，很有松弛感。而且我没有想到这个老砖茶可以做到这么的时尚，
3: 将长盛川的非遗青砖茶的制作技艺进行冷泡、鲜萃，还有调饮茶的一个多款的一个研发，深受我们年轻游客的一个喜欢。高峰期的一天可以做到50000家的一个销售额。
1: 江景伴茶香，书卷融茶韵，这里还有茶文化阅读专区，市民游客被茶香激发的兴趣点可以现场寻根溯源。
4: 以前觉得非遗茶文化离我的生活很远，现在它就是我们日常聊天待客的一部分，这种文化空间希望能够越多越好。
3: 我们不仅仅是卖一杯茶，更是让书香和茶韵真正的浸润游客的旅途，这也是五进活动中进景区的一个深层目的，传播茶文化，让楚天好茶品牌拥有文化厚度。
1: 除了文旅场景，楚天好茶五进布局同步深耕交通枢纽窗口，在三峡机场出发大厅、宜茶集团楚天好茶体验店作为全省首批落地的交通枢纽示范门店，成为过往旅客候机休憩品鉴宜昌名茶的特色驿站。
5: 像这一款是我们今年才开发的一款茉莉速溶茶粉，这个就针对于我们上飞机的旅客，冲泡也非常方便，直接可以用矿泉水投一点我们的抹茶粉进去，摇晃一下就可以饮品了，
6: 带着方便在飞机上泡着喝呀，产品也很齐全，还能寄给外地的朋友。
1: 从文旅景区到空港枢纽，楚天好茶五进场景在宜昌多点开花，结合宜昌茶产业发展实际，我市细化落地标准，明确每个场景布局都要兼顾消费体验升级与本土茶文化输出，同时积极对接省相关部门，争取专项资金支持，统一品牌形象，统一运营管理，标准化打造优质体验场景。目前全市已建成楚天好茶品牌店15家，销售专区86个，
7: 确保每一个落地场景既能优化消费者品茗购茶体验，又能持续输出宜昌茶文化，茶量楚天好茶品牌名片。
0: 7月6号，2026年宜昌市宜青宣讲有礼有样百场宣讲进基层活动在萧亭区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启动，首场活动聚焦长江大保护10年蝶变。
8: 活动以聚青年之声护一江碧水、长江大保护主题青年思想会为主题，三名青年宣讲员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理论阐释到生态实践，从产业转型到科技创新，以亲身经历讲述宜昌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护江故事。今年是长江大保护10周年，市委党校副教授秦良芳带领大家重温了2018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视察湖北、首站到宜昌时的殷殷嘱托，讲述了长江大保护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故事。
9: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切切实实地改变了长江流域的发展轨迹。
8: 三峡集团流域枢纽运行管理中心团委副书记李纯墨讲述了长江四大家鱼产卵量从不足1亿粒跃升至300亿粒背后的故事，揭秘了人造洪峰与叠梁门分层取水等生态调度高科技。
10: 希望能够借此让大家对生态保护工作应该如何落到更具体的实践行动上有更具体的认识。
8: 来自新发集团的青年化演员郑云仙则从平凡岗位出发，讲述了一名水质管控守门员的护江故事。利益深远的深刻理论阐述，扎根日常的实践经历，极具感染力的分享，令现场观众深有感触，产生强烈共鸣。
11: 长江风景非常优美，生活呢也就非常的温馨快乐，这也离不开大家坚守作为青年，我的生活上要从小事做起，向身边的朋友宣讲环保知识，守护我们的一江春水。
8: 7月6号，由中国青少年宫协会指导，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宜昌市青少年宫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行万里路知祖国美”2026少年宫研学三峡游轮营在我市开营。来自上海的230余名学生及家长顺江而上，探访大国重器，感受中国力量。当天下午5点，在夷陵区三斗坪港，学生及家长陆续登上长江三峡5号游轮，开启大国重器之旅。船行三峡，滚滚江水奔流，两岸青山绵绵，三峡大坝雄伟轮廓逐渐映入眼帘。营员们登上甲板，感受三峡升船机小船坐电梯的奇妙。三峡升船机是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的垂直升船机，升降高度达113米，约40层楼高。
12: 就是之前在书本上才能看到的这些大国重器，这次亲身经历让我尤为感受到了三峡大坝的震撼。
13: 它的每一个机关的设计也非常的巧妙，非常的令我震撼。
8: 三峡大坝、三峡升船机，这些曾经出现在课本上的内容，如今变成可看、可感、可体验的实景课堂，孩子们受益匪浅。在老师的讲解下，大家还了解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知识，对新三峡充满期盼。
14: 如果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差不多10年之后可以再来到这里，可能会有一个非常翻天覆地的变化，我非常期待。
8: 记者从宜昌市青少年宫了解到，后续还将有2批上海研学队伍陆续抵达宜昌开展研学活动。中央宣传部近日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秭归屈原祠入选这一国家级名录，为宜昌再添一处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阵地。屈原祠始建于唐代，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因为葛洲坝水利工程和三峡工程建设，它经历了2次搬迁，现址位于秭归县凤凰山。记者从宜昌市种子监督站了解到，依托高山平原蔬菜产业优势，截至目前，全市年育苗50万株以上规模化育苗主体已发展到35家，数量居全省前列。主要集中在长阳、枝江、当阳等地，全市年育苗量2.3亿株，主要涉及白菜、甘蓝等近20个品种，设施育苗总面积588亩。
15: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然这首歌有不一样的演唱版本，有可能的夜晚期待你的故事也在同步发生，你可以给我留言哦，说出你的故事。依然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此山此海，光影的世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欢迎你告诉我，说说你现在的情绪。

0: 来看一下大家在歌曲灌水区的一些留言，就像小熊喜欢蜂蜜，小孩子喜欢棉花糖，不想去见那个超级想见的人，只想等那个超级想见我的人，都是顶级文案大咖。我们来听听看这一个恋人小故事。我有一个很好的大学同学，我每次追女孩呢都请她撮合，每一次失恋也是她安慰的我。毕业那天我跟女朋友分手了，一群人呢去 KTV 通宵，半醉半醒之间听到她边哭边唱独家记忆，然后我就睡着了。毕业很久以后的一天，我下班开车回家，听到电台在放这首独家记忆，不知为什么我马上掉头上了高速，跨越大半个省去找他，现在我们结婚了。不好意思，今天没有准备独家记忆这首歌，但是呢，光影世界慈山慈海当中台词先生有话想跟你说。
1: 台词小记，影片西雅图夜未眠。我喜欢并习惯了对变化的东西保持距离，这样才会知道什么是最不会被时间抛弃的。比如爱一个人，充满变数，我于是后退一步，静静地看着，直到看见真诚的感情。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两小无猜。我不敢先说我爱你，我怕你以为这是场游戏。

0: 可是如果觉得鼻子也酸酸的，那放这首歌那就放对了。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爱情生活有笑有泪，这在所难免呢。正是因为有笑也有泪，起起伏伏才会有滋有味。怎么说呢？愿天下所有的深情都不会被辜负。光影在歌唱，此山此海台词世界当中，接下来我们依然有请台词先生为我们在台词库里抽取一句话来送给你。
1: 台词小记，影片廊桥一梦，以前从来没有说过，因为这样确切的爱一生只有一次。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小岳岳岳云鹏和好妹妹乐队共同带来的送情郎。送情郎，可能在他之前你更熟悉的是探清水河啊，当然德云社不仅仅就是一首两首小曲。岳云鹏和好妹妹相见之后呢，有了这首送情郎，当然也带给了大家无限的感慨。比如说我在歌曲的灌水区看到了雨佳迪，他说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窝在姥姥的怀里听歌。光影在歌唱，当你的故事遇上台词，你永远不知道在下一个转角路口会遇见谁，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留言区我们再来看看，你知道吗？被你点赞的朋友圈才叫甜甜圈。你喜欢田野，喜欢春风，喜欢热烈的阳光和浩瀚的星辰宇宙。我喜欢厨房，喜欢饭菜的余香，喜欢有你在的每一寸时光。此山此海光影世界，这一次我们又会和哪一部影片相遇呢？在台词库里，我们搜索到了这一部影片《玻璃之城》，台词签来自剧中人物甜蜜对白。
1: 我下学期要走了。
2: 你真的要走啊？

0: 为什么你的掌纹那么复杂？我的名字，
1: 我的生命线、事业线、爱情线，全部都是由你的名字组成的。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最后呢，送给你这一张台词签，它是来自于影片《恋恋笔记本》，我也推荐给你来看一看。其实呢，它是以回忆的方式来讲的一个爱情故事。高司令在当中很帅，然后呢，故事会带着你的情绪一起回到这一对恋人从相遇到分别，然后再重逢的日子。老实说，这个故事有一点点的老土，可是呢，这

0: 是这样古典式的浪漫才显得更加珍贵，也显得时间是那么的宝贵。
1: 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孩子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3: 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4: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你平常如何进行自我对话呢？总是鼓励自己，还是总会在脑海当中唉声叹气？心理学中有一个说法是，人可以用语言构筑自己的现实。我们的语言会影响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过上什么样的人生。也就是说，一些看似寻常的自言自语，很多时候会成为情绪的开关，内心的镜子，悄悄地塑造着我们的情绪、行动，甚至影响生活的走向。不仅如此，语言有的时候还会通过自我暗示，左右你的行为，塑造你和他人的关系。所以，要对语言有敬畏之心，同时也要让自己的话语积极起来，更多的让这种暗示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而不是绊脚石。可以说，改掉负面的惯性用词，换一种更温和、更积极的方式自我对话，是一种让自己加速变好的良方。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你有关注过和自己对话过程中的表达方式吗？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网上呢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那些成大事的人总是拥有超长的热情和自信？心理研究者的一个回答是，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用语言重塑了自己的人生。换句话说，就是真正成大事的人往往拥有积极且坚定的语言系统，常对自己说我很好，我可以的人，人生真的会很顺利。所以想要人生变好，让日子顺起来，第一步就是调整语言表达方式。比如说，当我们说这次考试考得太差了，我真是一个没有用的人，这样的话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在潜意识当中就把没考好这件事儿和没用的人嫁接在了一起。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无意地给自己贴上标签，而这些标签就像是无形的框框一样，限制了我们对于自己的认知，也阻碍了改变的可能。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可以尝试用更加客观的话语来描述事情。比如说，这次考试中数学大题没有做好，语文的古文掌握得不牢，这些呢都构成了扣分的因素，导致成绩不理想。后续这些知识点应该强化，但这意味着我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你看，这就是属于很客观的描述。当你学会只描述不评判，就不会轻易地给自己贴上标签，因为失误一定只是暂时的事情，它并不能够定义你这个人全部的价值。比起这些，后续的改正和进阶才是最重要的。而在自我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学会讲清楚具体的指令，把语言从停止旧行为改变为开始新行为。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你把这句话换成放轻松，现在开始深呼吸三次。把别再拖延了换成现在就开始第一个小步骤。当语言变得清晰具体可以执行，你就不会一直陷在情绪的漩涡里打转，再难的事情也能够在行动当中一步步的化解。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继续来关注和自己对话过程中的表达方式，那还要做哪些方面的改变才能够让语言进一步去重塑自己的人生呢？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激励自己会说我必须，我一定要这之类的语言，然而这种强制性的语气其实比较容易让人去感受到压力和束缚，好像做不到就是失败，无形中的把任务变成了威胁，会让自己充满心理负担。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妨尝试用更为轻松的方式去描述任务，比如说我今天一定要跑完5公里，你把这句话换成我今天试一试能不能跑5公里，把这个月我一定要读完这本书换成说这个月读这本书看看吧。社会心理学认为语言它是有强度的，这个强度是指说话者对某一概念态度偏离中立的程度。我们的生活经验会让我们对一些原本可能比较中性的词汇感到有负担，比如说学习、工作、读书等等。这些词语一旦被提起，它就不只是一个任务指令，它更像是一个压力包袱，会激起我们的情绪反应。习惯性拖延的人会明白，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说这个事情它有多重要，而是明知道它很重要也动不起来。而事实上这是一种经验回避机制，我们为了避免体验焦虑、挫败等这样的一些负面情绪，从而会选择逃避可能会引发这些体验的情境。 因此，当我们郑重其事地说我要开始学习，我今天必须完成论文这样的语言的时候，大脑听到的可能不只是这些行动指令，还会感知到和这些任务相关的情绪，并且回忆起相关联的事件。 弱化用词，它的意义在于能够削弱任务的沉重性， 绕过那些可能会产生的负面情绪，让任务回归到本身。当我们用这种轻盈柔和的说话方式和自己对话，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这不只是说换了几个词，而是在重新构建一种语境，让行动变得触手可及。当语言柔软了，心态也会变得从容，行动起来也会更加的轻盈。

到自我对话的积极性，让自我对话积极起来。事实上，积极的语言其实是在重构我们的心理环境，每一次正向的表达都是在为大脑铺设一条乐观积极解决问题的神经通路。当我们的语言变得积极起来，心态自然也就充满了阳光，而很多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眼前很多的障碍其实都是自己设置的，当心态变化，你会发现迷雾消散了，人生的道路好像也更加的宽敞明亮了。不仅如此，这条路还会随着你的每一次积极的自我对话越走越顺。积极思考其实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改变语言是一条不错的捷径。当你开始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语言，实际上也是在夺回对自己人生的主导权。用心理学上的自证预言来说，就是你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会不自觉地朝着这个方向行动，最终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像史铁生的描述一样，我总觉得好运气在等着我，总觉得有什么新鲜美妙的事向我走近了。我们的未来其实从来都是捏在自己手中的，我们的人生也必须要由自己去塑造。你如何看待世界，世界就如何回馈你。你怎样面对生活，生活就呈现出何等的色彩。所以千万不要小瞧语言的力量，都说有利于自己的话，都说有利于自己的好话，你的人生就会越来越好。多积极的思考，你的未来也会越来越顺。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
0: 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不知道说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说你自己就是什么事都自己扛，生病了也不用人陪，工作难题熬夜解决不求助，家人朋友主动的关心也笑着拒绝。有人可能会以为这样的做法是一种独立的表现，但事实上这种所谓的独立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自我，越来越孤独。因为真正的独立是能自己解决问题，也愿意接受帮助，是与他人在一起，更与自己在一起。有人说这种必须自己搞定一切，寻求帮助就是软弱的想法，背后可能是对依赖的恐惧，怕需求被拒绝，怕被别人嫌弃，怕依赖反而被伤害，所以将独立当成铠甲，却隔绝了亲密。事实上，我们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有一部分取决于我们童年和父母之间的互动。很多遇事耻于求助的人，小的时候往往经历过情感的忽视。比如说当我们难过的时候会被大人说要坚强，当我们求助的时候会被拒绝，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认知，我的需求是不重要的，求助是没有用的，世界上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另一方面，很多时候也会因为社会文化经常会鼓励坚强，很多人会误认为说表露脆弱是一种不成熟不理性的表现，进而会忽视自己内心真实的需要。而当渴望和需求被一次次的压抑，我们就慢慢地失去了与他人建立深度关系的能力。而这种真实的连接恰恰是我们安全感和归属感真正的来源。表达需求不是不独立，因为只有当我们坦诚自己的需求，才能够有机会得到他人递来的温暖。而展露脆弱也不是软弱，它是建立信任的桥梁。就像小猫对你翻起软软的肚皮，当你把脆弱的一面展示给信任的人，才有机会获得他的照拂。当你放弃这种独立，回归到人群当中的时候，你也会收获通往真正强大的路径。

生活当中，我们的内心其实并不是一座孤岛，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抱持性的环境。所谓抱持性环境，是指在情感上具个体充分的支持、包容与保护的成长环境。同时，我们需要一个成熟的社会支持体系，也就是个人在社会当中所获得的来自家庭、朋友、同事、社区以及其他社会网络的不同类型的支持。那个当你在

心情失落的时候，摸摸地上纸巾的朋友，那个当你发一句好累之后就立刻打来电话的伙伴，那个总记得你不吃香菜的搭子，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当中弥足珍贵也举足轻重的部分。这份关系的粘合剂，则是我们一次又一次伸出的手，寻求他人的帮助，也回应他人的求助，发出我需要你的信号。这并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勇气。我们通过表达自己的脆弱和需要，能够和这个世界建立深刻的连接。当你鼓起勇气说我最近不太好，说这样话的时候，你其实是在邀请光和温暖照进你的生活。只有带着这种遍洒周身的光和热，才能够更好地行走于世界，才能够有更加自由的人生。而在这种温暖的抱持下，我们才更有勇气成为我所想的，才能够有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去勇敢地追寻自己所希望的人生。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这时段和大家讲到了表达需求，和他人表达自己的需求，也许你真的会收获更好的人际和自己。很多人不善于表达自己的需求，那想要扭转这种不好意思去麻烦他人的状态，首先需要我们转变一个观念，那就是承认自己并不是完美的，允许自己需要他人的帮助。人生在世，总会遇到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要知道此时此刻求助于他人并不是羞耻，反而能够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更加深入。其次呢，我们可以试着从一些小事开始练习，从表达微小的需求开始，然后逐步的习惯求助。比如说下次生病的时候，你可以对亲人爱人说，我不太舒服，可以帮我做一碗热汤吗？觉得孤独的时候，也可以对朋友坦诚的去说，可以一起去散散步吗？而当这一点一滴的微光积攒起来，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的世界其实真的是非常温暖的，你不需要那么独立，也不是孤独的一个人。再次就是我们需要坦诚的沟通，积极的去回应关怀，如实的和他人去诉说自己的感受。同时当他人提供了帮助的时候，我们也要记得给予正面的反馈，这样可以强化彼此的亲密感。

从你的城市街路过正在播出。我们今天说到表达自己的需求，很多时候真正的强大和独立就是在于拥有既能自我负责也敢于依赖和接纳帮助的勇气。健康的关系是建立在彼此需要互相滋养的基础上，而并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请记得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一个人。 当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不妨试着向周围看一看，看看那些始终在你左右的人，听听那些未曾言说却始终存在的关心。我们可以相信关系的力量，主动去靠近那些能够给你支撑的人，也努力为你在意的人营造一个安全温暖有支撑力的环境。同样别忘了自我接纳，请接纳那个会哭会累 会迷茫的自己，要相信完整的你值得被爱，也正在被爱。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感谢您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请到的是著名的摄影师我们的旅游达人刘运泽，因为刚从新疆啊又跑了一趟回来，这一次目标很明确，阿克苏。然后呢，其实这次连阿克苏都没怎么住，直接到了阿克苏下辖的一个很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叫做拜城县。下面有一个镇子，有温泉，有俩村，有非常棒的风景。你是跑哪儿吃？跑到这个人家县里。
9: 对，在县里吃。
8: 拜城县。
9: 对。
8: 你跑过新疆那么多地方，是真不一样。南疆北疆首先你能吃出来是吗？
9: 对，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的
8: 对
9: 美食。
8: 说南疆有些地方羊肉串特别简单，就是它连什么孜然有的时候都不敢给，
9: 就一把盐
8: 给你放。对对对，
9: 就一把盐，
8: 烤熟了就给你了。
9: 对，小羊排，然后羊肉串，就一把盐，就撒一点盐，原汁原味。你就能吃出那个羊肉的鲜甜。
8: 你不用提示，他就根本什么佐料都不给你放，其他的佐料。
9: 对，他你可以选。
8: 你可以要。
9: 对，在点单的时候可以选，他有这种烤法、烤制的方法。首先这个从肉质上来讲，新疆本地的这个羊肉，它本身就具有这个独特的这个风味。
8: 对。
9: 你吃出来的口感和这个口味是不一样的。再一个用的佐料。用的盐，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环境。你在新疆吃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你和回味新疆那个感觉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8: 差距的，
9: 对。
8: 这更甭提当地的风水，就是因为那个羊它在吃当地的草，
9: 对，
8: 它在喝
9: 当地的水，对。
8: 它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就是你无法比，
9: 对。
8: 人家在炖点汤啊什么的，你出来那味儿就是不一样。
9: 对。
8: 到了这个。小县是温州援建的，这个
9: 温州援建的
8: 拜城县很好的地方，这两年终于慢慢的发展起来了。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如果不是第一次去新疆，再去可以像运泽一样专门挑一些这样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些秘境去看一看。
9: 对，
8: 其实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围绕着夏天游新疆又是小众其实呢我跟运泽商量了一下，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的特产都非常熟，吃羊肉那咱另说啊，那本身你到哪儿吃都能满足你的食欲哈。另外就是水果，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阿克苏产苹果，还有这个小白杏。其实到了新疆啊，大家可能会对两样东西非常感兴趣，但是苦于这个买不知道去哪儿买，因为遍地都是，哪儿最正宗，大家可能就反倒觉得有点一头雾水了。一个就是葡萄。一个就是哈密瓜，这两个地儿，这两个东西啊，可以算是新疆特产里的特产。
9: 对，
8: 一吃葡萄干我们就问是不是新疆的，一吃哈密瓜，这就是得新疆。但是具体哪个地方，葡萄或者葡萄干是最好的，或者最有特色的，哪儿的哈密瓜是最正宗的？一提哈密，那肯定就是哈密呗。好像运泽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事儿，它还真不是哈密。
9: 对，
8: 咱就先从哈密瓜说起。
9: 行，这个哈密瓜我以前一直也是觉得哈密瓜那肯定是哈密。

0: 地产的嘛，
1: 要不他怎么能叫哈密瓜呢？
0: 对，然后我前十多年前、
1: 嗯，
0: 我去哈密的时候，就满大街找果园，
1: 嗯，
0: 哎，找不到，我
1: 也到了哈密啊，
0: 哎，我很纳闷，我说到哈密怎么连哈密瓜都买不着呢？
1: 嗯，
0: 其实后来，了解了一下这个相关历史啊，这个哈密瓜的这个瓜呀，它其实是甘肃产的。
1: 啊，
0: 对，其实就是挨着这个哈密这一块儿、
1: 哦，
0: 瓜州，
1: 哦、
0: 甘肃
1: 瓜州
0: 的瓜，
1: 嗯，
0: 他、是当时进贡给了这个哈密王、
1: 嗯，
0: 但是还没有名字，
1: 嗯，
0: 然后哈密王就说那就叫哈密瓜吧，
1: 啊、
0: 哦，其实它是有一个名字的由来的，
1: 嗯
0: 啊，但是现在啊，哈密也种了很多很多的瓜，啊，
1: 听着信儿了、
0: 对，而且这个就提到哈密瓜，我是一直觉得所有的那种瓜呀、
1: 啊，
0: 都叫哈密瓜，
1: 嗯、
0: 但其实不是。啊，它就是特地的一种，嗯，叫哈密瓜。其他的就白瓜呀、甜瓜呀，
1: 哦、
0: 啊，什么伊丽莎白瓜呀，
1: 嗯、
0: 什么网纹瓜呀，
1: 嗯、
0: 各种各样，
1: 很多，
0: 特别多。
1: 嗯，但是你这个严格，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是第一次提及啊，
0: 嗯、
1: 就是最开始是从甘肃来的，
0: 对，
1: 而且是瓜州这个地方生产出，
0: 嗯、
1: 就是种植出来的这种瓜，
0: 对，
1: 嗯，所以。它有另外一个，
0: 另外一个，
1: 那个、
0: 哎，对，说这个很
1: 瓜，就是瓜，其实是重要的啊。
0: 对，
1: 这个挺厉害。这个我们现在倒是去哈密啊，
0: 嗯、
1: 也不必犹豫，因为后来这个哈密瓜的种植啊，好像甘肃那边，嗯，好像没有这边有名了。
0: 对，你现在新疆这个本身它的地质就比较适合种瓜，
1: 而且
0: 气候条件，对，气候条件，
1: 嗯，它就是当地的这个。由于风土不一样，
0: 对
1: 它种出来的东西就是甜的，
0: 特定的自然环境、
1: 时间，
0: 对光照时间、
1: 啊，
0: 然后
1: 干湿度，
0: 这个、对干湿度，然后它早晚的温差，
1: 对
0: 这些都是一些特定的因素。
1: 嗯，这个可以冲着这个水果去某个小众的新疆的旅游目的地哈。接下来还要说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从攻略角度上来讲，可能听众朋友也比较重视，就是有关葡萄。
0: 嗯，
1: 这个一说就是新疆葡萄。但是哪儿都是葡萄，你到新疆你看看，嗯，到底怎么买，或者说哪儿的葡萄或者葡萄干，就是传统深厚啊。你去了这么多趟新疆，有体会？
0: 对，葡萄干确实是在新疆遍地都是
1: 啊，对呀，
0: 遍地都是。但是你要说它最主要的主产区和最丰硕的一个产区的话，其实还是吐鲁番。
1: 就是吐鲁番、
0: 就是吐鲁番，
1: 火焰山
0: 啊，对，吐鲁番的葡萄这个名声在外啊，而且它这个晒葡萄干的整个这个产业链非常完整
1: 啊，
0: 大到很多这种品牌的工厂，小到自家的后院，他们都在做葡萄干，
1: 嗯
0: 啊，所以新疆的葡萄干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种，它就是因为葡萄的品种不一样，所以它晒出的葡萄干品种也不一样。
1: 但是在吐鲁番还是比较正宗。
0: 对，其实我建议大家要买葡萄干还是去
1: 吐鲁番，
0: 对，或者是到当地的巴扎里面，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类，你每一个去尝一下，每一种口味不一样，每个人吃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
1: 嗯
0: 啊，有的人比较喜欢这个酸中带甜，或者甜中带酸，或者
1: 纯甜。
0: 对它都不一样，其实纯甜我倒觉得不是特别好吃，
1: 就没有其他的口味了。
0: 对，它就剩甜了，
1: 然后
0: 葡萄的香气可能都吃不到，但有一些真的入口各种风味啊，你甚至就是一小粒葡萄干都能尝出什么前调啊、回甘呀、它这个风味很丰厚的。
1: 对对对，就是为了一个是吃哈密瓜可以去到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新疆的啊，再有就是要吃这个葡萄干，或者买葡萄干，或者是看。这个晾晒葡萄的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区也好，晾晒区也好，还是要去吐鲁番。你知道我上一次听说这个吐鲁番是有一个朋友他去弄那个自驾游啊，他好像找到了一个葡萄园，
0: 嗯，
1: 是在一个河谷，然后那个地方离火焰山特别近，
0: 嗯，
1: 说那么高的这个高温，说正好晒葡萄干，说不说这么晒就坏了，
0: 嗯，
1: 说必须得找一个相对凉快的地儿，
0: 对，
1: 然后在一个谷地里头有一大片晾晒区。
0: 对，他那个我以前以为那个葡萄干也是就是放在
1: 哪儿热往哪儿去、
0: 放在阳光下就晒成干就行了吧、其实不是，它是风干的。
1: 啊，对，它靠风，不是靠热，
0: 它不是靠阳光晒，
1: 对，
0: 它是风干，
1: 你晒就完蛋了。
0: 对，你一进到吐鲁番这一块的一大片地啊，进哈密，进吐鲁番，再往乌鲁木齐去，你就看吧，你。

0: 这两年不是都探秘嘛，要
1: 对，
0: 深
1: 探
0: 度
1: 秘，
0: 游嘛，就你光在那个旅游的那个大巴扎里头，怕买完了它怎么着也不过瘾啊。
1: 对，
0: 可以再探访一下这些地方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我们刚才这一下南疆北疆都说到了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前日子呢，刚从南疆回来，去了一趟阿克苏。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阿克苏都不是特别的熟悉。这一次呢，运泽算是玩透了，基本上是到了小众的小众景区。然后呢，突然发现，柳暗花明。这个以前就认为有一些地方可能比较难去，现在呢，终于刷新了自己的认知。这小二级公路修的让运泽都觉得特舒服，就证明那个地方的基建现在确实是非常厉害啊。叫什么县来着？我又忘了。
1: 拜城县。
0: 拜城县。
1: 嗯。
0: 到了那儿就可以接下来四处打听了，哪有温泉？
1: 那
0: 个哪有这个大地森林都可以看一看。接下来呢，其实新疆在旅游旺季会给大家很多惊喜，就是捋着这个所谓水果的这条线，咱们就能聊很多很多。我就在新疆吃这个哈密瓜，有一些朋友回来跟我说，在新疆吃西瓜，说都比在内地吃到的甜。
1: 对，
0: 就是他们那儿的水果确实是当地的这个日照时间和干湿度，就是把一些水果都种的非常有当地特色。还有哪些？跟听众朋友一起这个分享分享呗。
1: 嗯，新疆的这个瓜果梨桃啊，一直是吸引广大游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点。每年这个独库公路开放之后，其实就标志着新疆的旅游进入旺季了。人们也开始往新疆去了，或者是规划着去新疆了。很多人很多朋友，我觉得不止一次的去过新疆了。其实大的这些景点呀，该走的该玩的也都差不多了。
0: 对，
1: 但是呢，他其实还是喜欢那个地方，就想去。那我提供一个比较新的一种思路啊，大家可以奔着这个瓜果梨桃去。
0: 水果，
1: 对，就赶着每年应季的这个时候啊，边玩啊，当你又可以吃到应季的水果。像这个，其实每年五月份啊，它就有一些早春的一些水果下来了。
0: 你比如说，
1: 像这个在喀什啊、吐鲁番、和田这些地方，会有白桑葚，
0: 啥？
1: 白色的
0: 桑
1: 葚，对，
0: 哦，
1: 咱们吃的不都是紫色的
0: 啊？对对对对对，桑葚那个
1: 啊，对对对啊，这就很好，
0: 白色的
1: 啊，对，白的，就是这很有意思。这是五月份，但是五月份还没进入到旅游这个旺季，
0: 对
1: 对，所以它比较小众。大家可以在旅途过程当中去搜寻、去关注这些，差不多这些地儿该熟了，该结果了。那我就赶紧去搜罗一下，
0: 就说的是南疆啊，就什么喀什啊，对吧？
1: 然后进入到六月份，那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小白杏，这个小白杏的最佳的这个赏味期啊，就是它最好吃的一个阶段，就是这现在这个时间段，
0: 一个月
1: 20多天左右，
0: 还不到一个月，
1: 对，还不到一个月，早一点下来，但是为了现在这个市场的需求啊，它可能
0: 也种的比较早啊，
1: 种的比较早，然后早摘，再一个它可能还没完全树熟的状态
0: 啊，
1: 因为你要往外地运的话，它肯定不可能树熟，运到就坏了，
0: 对，
1: 可能还轻着的，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慢慢让它去自然的去熟化，
0: 放手的，
1: 那口味肯定没有说，我就在守着这棵树边，
0: 对，
1: 或者刚拿下来，我吃，
0: 就学新名词树熟，
1: 对，这个就很
0: 新鲜、
1: 很新鲜，然后。进入到六七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杏，
0: 啊啊啊，
1: 还

0: 有很多杏，比如说这个英吉沙的黄杏，
1: 嗯
0: 啊，就是黄色的这个杏，
1: 嗯，
0: 也比较值得吃。还有这个蟠桃和油蟠桃，
1: 嗯
0: 啊，其实就是一个带毛一个不带毛，
1: 嗯嗯，
0: 蟠桃和油蟠桃在库尔勒或者是石河子，
1: 嗯
0: 啊，都可以吃到，
1: 嗯
0: 啊，然后你就可以发现新疆在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份，在不同的这个城市，你都可以吃到不同的这个水果，
1: 嗯 嗯，
0: 然后进入到七月、九月。大部分的这个葡萄就差不多下来了，大家就
1: 葡萄、啊、
0: 就在这个吐鲁番这块儿，然后再往后这个进入到九月吧，
1: 嗯
0: 啊，九月中十一之前，差不多这个哈密瓜，
1: 嗯
0: 啊就下来了，
1: 还有阿克苏苹果、
0: 啊啊、对，阿克苏苹果，阿克苏苹果还要再往后一点，
1: 哦，还要再往后，
0: 对，阿克苏苹果其实还要再往后一点、
1: 嗯、
0: 我那年摘苹果的时候是过了十一，都快到十一月份了，
1: 这才有
0: 啊，对，因为它的气温、
1: 啊、
0: 其实你到十一月份的南疆还很热的、
1: 嗯、啊,
0: 啊，根本都没有一点点说进入秋冬季的这种感觉。
1: 十一月份
0: 啊，十一月份的时候，
1: 哎，节目最后啊，还有这么两三分钟的时间，
0: 嗯，
1: 有关这个小众秘境呢，跟着水果走，这是一条线儿哈。这个最后咱回到主题，就是今天聊的这个阿克苏，包括下辖的县、
0: 嗯，
1: 目前的温度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
0: 嗯，
1: 现在我们如果去南疆的话。白天的温度是特舒适吧？
0: 也没有
1: 三十多度了。
0: 对，已经开始热了，
1: 已经开始热，
0: 对，
1: 但是湿度还是小。
0: 湿度还是小，确实是湿度还是小。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个败程就很舒适，你感受不到它干燥、
1: 嗯、啊。对，因为它不缺水，
0: 因为它不缺水，然后它的温度也合适，
1: 嗯
0: 啊，气温也舒适，主要是这种体感，它又没有那种很干裂的，让你这个鼻腔都充血呀、啊，然后这个
1: 都不潮
0: 啊，又不潮，
1: 嗯，
0: 就很舒适。
1: 对，就是潮的地儿啊，大家可能一方面是觉得就是空气里头的水的密度太大，
0: 嗯，
1: 另外啊，就是去到相对比较潮的地儿，你对住宿就会有要求，
0: 嗯，
1: 就是你住的那个地儿可不能潮了。
0: 哎、啊，对，一进被窝感觉这个进泳池了。
1: 啊，对对对，那很难受的，
0: 嗯、
1: 就是。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说这样的季节，
0: 嗯，
1: 就为什么每年都会有这么多朋友去新疆，
0: 对，
1: 一方面呢是自然景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干热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嗯，还是可以完全接受的。
0: 对，因为只要有阴凉的地方它就是凉爽的，嗯，你只要不暴露在阳光下直晒、嗯、
1: 它在新疆有三伏这一说吗？
0: 我觉得、嗯、没有，到新疆之后全都是一些独立的小气候，
1: 嗯，
0: 就是你挨着沙漠那可能就是这种那风沙天比较多呀，然后比较热，
1: 嗯，
0: 你要挨着一些绿洲那自然这个气温呀舒适度啊湿度的就比较合适。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刚才很多朋友都听到了运泽说的这个南疆的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啊，阿克苏。其实呢南疆有很多可玩的地儿，尤其这两年南疆成了一热门啊、
0: 嗯、对，
1: 然后北边大家都就
0: 玩的差不多了，
1: 一提什么乌鲁木齐、伊犁，就是不止一次、嗯、甚至三四次都落地那儿哈。
0: 对，
1: 但是南疆这两年一说喀什和田非常的有吸引力、
0: 嗯、
1: 包括现在又多了一个阿克苏、嗯、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先和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小李呢是一名刚刚毕业的研究生，找到工作之后通过中介公司租到了他认为比较合适的房子，但是住了不久啊，中介公司却要求小李搬出去，而且还没有给小李调换其他的房子。小李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已经付的费用，并且支付违约金。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一说，中介公司人员携租金潜逃，租客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好，朋友们，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原本干净洁净的柏油路面上，一夜之间被人用油漆喷涂了大量的小广告，办证开发票随处可见，牛皮癣过于扎眼，严重破坏了市容环境，引发众怒，于是有群众报警。专案组经过多日查找、走访和比对，逐一梳理核实相关线索，最终锁定了29岁的杨某等一共是三名嫌疑人的身份和暂住地点。三天之内，民警将杨某、秦某和季某抓获。现场起获了喷涂的小广告时使用的摩托车、刷子、油漆等作案工具。杨某等人交代，他们为了招揽生意，想到了在人多车多的地方喷涂广告的办法。由于之前呢听说有人因为乱贴小广告被有关部门查处，为了避人耳目，他们便选择在深夜骑摩托车赶往现场，喷涂完毕之后就立刻骑车离开。杨某、秦某、季某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说一说，中介公司人员携租金潜逃，租客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团队的徐硕法官。哎，徐法官您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你们好。
3: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您呢，跟大家讲这么一个涉及到承租人和中介公司的这样一个纠纷哈。这个案件的主人公小李啊是一名刚刚毕业不久的研究生，您呢就把这个小李租房的经过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嗯
4: 嗯，事情呢还得从小李毕业时候说起。
3: 嗯，
4: 小李是在一家知名的大学的毕业生，工作找的挺不错，毕业的时候工资、薪酬、岗位也都比较合理。
3: 嗯，
4: 他比较发愁的一个事儿呢，就是房子、
3: 哦，
4: 因为公司是不给他提供住宿的，所以只能自己去找房子住。
3: 嗯，
4: 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就到了公司附近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哎，公司底下正好有一家中介公司的门店，
3: 哦、
4: 他就进去了。
3: 嗯。

0: 问问，因为咱们也都知道，现在通过中介公司租房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
1: 对，
0: 中介公司的信息也挺多，也挺丰富，也能够提供专业的服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听众朋友都是会通过中介公司来租房的。
1: 嗯嗯，小李也不例外，
0: 小李也是这么考虑的。
1: 嗯，对，嗯。
0: 但是有过经历的朋友们都知道，咱们对中介公司的态度是四个字：又恨又爱。
1: 因为租房子你得找他，因为资源掌握在中介公司的手中。但中介公司呢，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有的时候就会有各种跟承租人的博弈哈。
0: 是的，这里边也是各种各样的纠葛吧。
1: 嗯、是是，没错。嗯，
0: 小李就遇到这样比较糟心的事儿。
1: 嗯，
0: 在跟中介公司去签合同之前，他走进门店的时候是中介公司的小江来接待的他。
1: 哦，
0: 这小江呢就开始把根据自己掌握的房源还向他介绍各种各样的房子。
1: 嗯，
0: 介绍了也不止一套。小李呢看到这个小江跟他年龄相仿，而且也挺热情，就对他很信任。
1: 嗯，
0: 那么在小江的带领下去陆续的看了几间房，对其中的一间房就很满意，而且这个房也是精装的，基本上就能够做到咱们说的拎包入住。
1: 哦，对，比较踏实，这样的话不用自己要置办更多的东西，
0: 是
1: 吧？是
0: 的，非常方便。
1: 嗯，啊，后来呢？
0: 后来小江和小李就决定，好，我们就租这套房了。
1: 嗯，
0: 这样小江就到中介公司把他的合同拿过来，因为看房的时候是在这个房子里边去进行的协商，那么签订合同的地点也是在这个房屋中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合同上确实是加盖着公司的印章。然后呢，小江就跟小李说，你看咱们在这合同也签了，对吧，这个钱呢你就直接付给我吧，省得到公司去了，这样就比较方便。但是呢，哦，根据合同的约定，
1: 嗯，
0: 其实上这个租金是应该付到中介公司的账户里边去的。
1: 对对对对，但是小江却跟小李说，你可以直接给我就行了，
0: 是的，
1: 是吧？那后来小李是到底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把钱打到了中介公司的账上呢，还是小李就把这个钱直接给了这个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小江呢？
0: 嗯，小李呀，也是觉得再回一趟中介公司比较麻烦。
1: 嗯，
0: 现在小江又是公司的人员，在中介公司店面里边也有小江的各样各类的信息，还是一个金牌服务者。
1: 哦，他在中介公司的这个墙上看到了小江的信息了，
0: 是
1: 吧？
0: 是的，是有公示的这种信息的。
1: 哦，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1: 嗯，
0: 小李也是为了省得麻烦，就直接通过微信的方式把三个月的租金，相当于一个月租金的押金，
1: 嗯，
0: 以及中介费，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费用，就直接转到了小江的微信账户上。
1: 哦，加一起大概多少钱？
0: 数额不多不少，
1: 嗯，
0: 但是对于刚毕业的小李来说，15000块钱左右的数也不算是个小数了。
1: 嗯嗯，好的好的，那钱就转过去了，那小李也就住进去了。
0: 小李呢，因为正好在房子里面，这些事情都在房子里发生的，他就自己就留在房子里了。
1: 嗯，
0: 钥匙小江也直接交给小李了。
1: 哦，
0: 包括房屋的电卡这些所有的相应资料吧，那就都移交给小李了。
1: 嗯，
0: 小李也顺顺当当的住进来。
1: 嗯，
0: 很满意。
1: 对，如果截止到这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是吧？
0: 是的。
1: 如果这个事情截止到这里画上一个句号，小李就可以踏踏实实的住到这个房子里面了，其实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讲的案子了。
0: 是这样的。
1: 但恰恰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到这里就结束，这仅仅是一个开头。那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0: 本来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来了一个大反转。
1: 嗯，
0: 到一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中介公司的另外一个主管人员就直接找到了小李，告诉他，你没有把房租付给我们，所以你现在要从这个房子里搬出去。
1: 哦，那小李肯定是一头雾水，
0: 小李肯定是一脸懵的，当时站在那儿就不知所措了已经。
1: 嗯，
0: 但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对啊，
0: 这个时候中介公司的人员就告诉了小李，
1: 嗯，
0: 原来是小江收到了小李支付的款项以后直接拿着钱潜逃了。
1: 哦，等于说小江收到了小李的钱，根本就没有把这笔钱转到中介公司的账上。
0: 按照中介公司的陈述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
1: 哦，那后来怎么办呢？小李怎么跟中介公司协商的呢？
0: 小李这样觉得非常肯定很吃亏啊，就是到手的房子都没了。
1: 嗯嗯，
0: 那心里是非常的不痛快。
1: 嗯，
0: 但是呢也是刚刚毕业不久，而且工作单位考虑到刚刚入职的原因，也不想和中介公司进行过多的纠缠，那么也就从房子里搬出来了。
1: 哦，真搬了，
0: 真搬出来了。
1: 哦，嗯，
0: 但是钱已经交的钱，小李心里那是肯定是1000个不乐意的。
1: 对，
0: 后来也是跟中介公司进行了协调，本来想让中介公司给他再换一套房子，
1: 嗯，
0: 但是也最终没有协调成。
1: 嗯，
0: 在多次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没办法。

0: 啊，公司也不同意退这个钱，
1: 嗯，
0: 公司也有他的理由嘛，说这个钱是小江拿走了，也没付到我公司里边，
1: 嗯，
0: 我没有办法退给你这个钱，这是公司这么说的，
1: 嗯，对，
0: 多次协商无果，小李就只能是到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
1: 嗯，
0: 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这份租赁合同，同时要求中介公司返还已经交的款项，并且承担违约责任。
1: 哦，好的，那这是小李的诉讼请求，这回到了法院了。那么到了法院之后，中介公司作为案件的这个被告方哈，他们是什么意见呢？
0: 嗯，公司来了以后呢，他到进行答辩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咱们两方的租赁关系我们是认可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签了合同以后，你小李没有按照合同里边的关于支付方式的约定来把款项付到我指定的账户或者付到我的门店，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应当自担这个责任的，所以我是不同意来去把这个款项还给你，你要认为该还你去找小江。
1: 哦，明白了。一审法院怎么判的呢？
0: 嗯，一审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支持了，全部的支持了小李的诉讼请求。
1: 哦，
0: 判决解除了合同，并且判决中介公司向他返还全部的这些费用，就刚才咱们说到的这15000元左右的费用，
1: 哦，
0: 同时还支付了一个月的租金作为违约金的赔偿。
1: 嗯，哦，但是这个小李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的这个租金，一审法院没有把他这个把这个钱刨出去是吗？
0: 这个就涉及到咱们后续的一个对于双方之间责任认定的一个分担的问题。
1: 哦，好的啊。那么这起案件刚才您是说了一审法院的判决，那既然一审法院全部支持了小李的诉讼请求，中介公司呢又是坚决不同意返还这15000块钱的，所以中介公司是提出了上诉是吧？
0: 是的，
1: 对，
0: 上诉了我到我们法院。
1: 哎，对，上诉到了一中院。那中介公司上诉的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呢？
0: 其实中介公司上诉的理由跟他一审的抗辩也基本相似，
1: 嗯，
0: 主要还是说钱直接付到了小江手里，没有付到公司，这是一点。
1: 嗯，
0: 第二点呢，中介公司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认为这个房屋的租金是比周边的房子要低的，就是在签订合同的时候。
1: 哦，
0: 而且呢，你小李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在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应该马上就警醒意识到这里边会有问题，所以你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是你自己忽视了，没有尽到注意义务。
1: 嗯，
0: 所以我也是不同意再继续向你返还这个钱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我要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团队的徐硕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样的一起和这个房屋租赁相关的纠纷哈。徐法官呢，已经把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得非常清楚了。那么这起案件到了二审，二审法院会如何的来处理呢？下面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法官跟各位朋友来介绍。好，徐法官，您继续跟大家讲哈。那么这起案件到了二审，主要的核心的争议焦点在于哪里？
0: 在二审期间呢，我们的核心双方围绕着争论焦点还是在于最主要的一个争论焦点，就是小李把款项付到小江账户的这种行为，对于合同的继续履行或者能否继续履行产生的效果是什么？那么小江的行为对于公司中介公司而言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这个是我们二审期间最主要探讨和研究的一个问题。
1: 哎，这里问你一下啊，中介公司是不是认可小江的确是我们中介公司的员工？
0: 这个事实各方是完全没有争议的，
1: 完全没有争议的，
0: 完全没有争议的。
1: 好的，好的。那你就跟大家说一下，那么这起案件的针对这个争议焦点，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断？
0: 二审法院咱们经过审查后认为，首先第一个，小李是去中介公司的门店里边去进行的这种洽商合同的协商的过程，而小江也是在门店里边接待的小李，同时在公司门店的这些墙上边，就是或者公示的其他的情况的这些能靠让小李看到的信息上边有小江的相关的信息，而且小江也挂着这个中介公司的吊牌，合同上双方签订的合同上也盖着中介公司的印章。那么依据综合考虑这种种的情况，咱们足以能够认定的就是小江的行为是代表中介公司在进行法律行为，那么这个行为的后果理应由中介公司来承担。

0: 所以即便小李确实没有按照严格的按照合同的约定去把款项付到这个指定账户，但他是基于对中介公司以及中介公司的职员小江的信任来进行的相应的行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认为其实小江代表的是中介公司，我把钱付给了小江就是可以代表把钱付给了中介公司，实际上小李是在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
1: 哦，但是小李的确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来打钱呀，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合同也是明确约定应该把钱打到中介公司的账户上，对吧？
0: 是的，是这样的。
1: 那么小李这个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来履行的行为没有问题吗？
0: 他的这种行为对于咱们法律上来讲就叫做没有完全的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那咱们就要判断他的这种行为到底构不构成对合同履行的继续的障碍。
1: 哦，
0: 所以从目前咱们这个案子来看，小李他所打款的这个行为是按照合同来履行一个支付租金的行为，而且小江又是又是中介公司的人员和员工，代表着中介公司，那么综合考虑来讲的话，小李的这种虽然咱们说他这种不当的履行行为，但是并不能否定掉中介公司应该承担的义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二审法院还是认为中介公司你应当把钱去返还给小李，至于你和小江之间的这种纠纷和争议可以再另行解决，这也是咱们的民法典中有明确规定的一个情形，在这里呢跟大家介绍相关的条文吧。
1: 好的好的，民法典中是如何规定的您呢跟各位朋友来讲一讲。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0条的规定是，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职务的人员对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那么法人或者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内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的相对人。
1: 这个法条的表述啊比较的抽象哈。
0: 是的。
1: 所以呢您得用相对来说通俗的语言跟大家解释一下民法典这一条是怎么规定的。那么这一条是在民法典总则当中的哈。
0: 总则部分。
1: 您跟大家讲一讲。
0: 其实这条拿咱们大白话来讲就是我公司的人员如果干的是公司的事儿，而对方又是理解的又是也是在从事着我们之间的这种业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人员的行为就代表公司，相应的后果由你公司来去承担。其实就是这完，至于公司和公司人员之间的内部纠纷你们去内部解决，简单讲就是实际就是这么个意思，还是谁干的事儿谁来担就对了。
1: 但是中介公司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确比较吃亏，因为他的确一分钱没有收着，
0: 是是是，
1: 钱呢全被自己那个之前的员工小江拿走了，
0: 有这个情况。
1: 然后自己呢还得再掏出来10000多块钱给小李，等于来来回回一来一往啊，自己损失了2倍的钱。这个那中介公司岂不是这个亏吃大了，
0: 所以这就是涉及到一个咱们提到的后续的对于中介公司你应该去如何保护好自身权利的一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你在招录工作人员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些人员除了对他的学历能力的一些考察基本信息的考察之外，还要看看这个人的履信能力如何，信用能力如何。
1: 对对对。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刚才问您的，因为小李啊毕竟在这房子里面住了一个多月，是吧？
0: 是的。
1: 如果中介公司把全部那15000多块钱全退给小李的话，那岂不是等于小李白住了一个多月？
0: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咱们判决第一项的内容，合同解除。现在呢通过这个案件的整体来看是因为中介公司的原因造成的合同解除，中介公司是违约的一方，他虽然承担了违约责任，但是这里边还涉及到对小李损失能不能全部覆盖的问题。如果对小李造成了在违约责任就是约定的违约责任以外的其他的实际的产生的损失的话，那咱们认为中介公司还是应当承担部分的义务的。那么像他中介公司这种行为虽然是小李住了这一个月，但是我再去找房子住再搬出来各种各样的这种不便吧，咱们可以说
1: 对
0: 就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不便会构成对小江的小李的损失。
1: 好的。那么您觉得通过这起案件哈，那么对于承租人，也就是像小李这样的年轻人哈，刚刚毕业不久的朋友，有什么样的提醒？对于中介公司又有什么样的教训？您分别跟大家简单说一说。
0: 针对租客，特别是有这个相对于刚刚毕业的、涉世不深的这些租客而言的话，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刚才咱们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要完全的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1: 哦，就把钱该打到哪儿就打到哪儿。
0: 是的，
1: 是吧？
0: 因为咱们一般来讲，对于合同条款更重视的是款项的数额、支付的时间，以及尤其像租赁房屋是租赁的房屋的地点以及房屋的这个面积等这些因素，
1: 对对，
0: 租金。但是往往会忽略一些看起来不是很重要，但对于合同的履行的责任会有影响的一些条款，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知道的这个涉及到的这个合同的款项支付的方式，对于这个租赁房屋的检查、房屋产权的判断，这些往往都会对合同履行造成影响的。
1: 对，
0: 比如说像咱们这个案件，你没有按照约定的支付方式去支付租金，虽然最后的结果是自己的钱拿了回来了，但是这里边你房子住不成了，
1: 对，
0: 还有再就是各样的成本也很多，造成了不便，同时对于房屋来讲的房屋，咱们还要确定它的权属，也就是租给你的这个房子的人，他有没有权利把房子租给你，
1: 对，
0: 这点也需要去判断，另外一个可能不要会忽视的问题，就是房屋的有没有产权，有没有合法的这个产权登记，像现在咱们一般理解上来讲，如果租赁的房屋是这种没有经过规划的、没有许可的房屋，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违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租赁合同的效力会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也就是说这个合同有可能是无效合同，那么后续履行起来又涉及到违约责任，各种方面的损失的承担也会造成非常大的不便的。
1: 对，这是对于承租人的提醒哈。那么您最后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对于这个出租人，也就是中介公司这一块有什么样的提醒？
0: 对于中介公司来讲，就相对于咱们的理解，中介公司一般还是站在更强势的一方，但是呢，在中介公司还是也要强调去完整的履行合同，同时需要对你们的自己的人员进行一个更加严格或者更加有效的管理，避免出现这种员工因为个人的这种信用问题或者其他的问题，像咱们说小江这种携款潜逃造成损失，所以人员的管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商业判断，但是咱们也不要去忽视这个问题。
1: 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团队的徐硕法官，谢谢徐法官。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
1: 徐法官再会。
0: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单曲循环。
2: 新生代的歌手越来越多，但其实他们也时常和我们一样，忍不住怀念起那些年的老歌。比如易烊千玺，应该称得上是如今娱乐圈里影视音乐都有所成绩的双栖艺人了。2025年，他在上海举办了演唱会，《雀穴》就特别翻唱了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

佑那首节奏欢快的《童年》相比，这首歌以抑郁苍凉的基调贯穿，更是在其中加入深刻的社会批判和人文关怀，展现了对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思考。这首近半个世纪前发行的《未来的主人翁》，是现在听起来依然会觉得超前的存在。

未来的主人翁是罗大佑于1983年9月20日发行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延续之前专辑里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而创作的。但是他曾表示，这张专辑的创作过程相当的艰难。他说，这其实是最惨痛的一张唱片，碰到的挫折、失败的感觉是最多的。由于之前的专辑大获成功，反而让他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期待， 因此歌曲整体弥漫着的忧郁情绪，也反映了他当时内心的矛盾。这首歌融合了摇滚、民谣与实验性编曲，通过军鼓、唢呐与钢琴独奏等多元手法，构建声场张力，用强有力的节奏韵律反映对现代化进程中人性异化的深刻忧虑。开篇就是以电影镜头般的语言勾勒现代化的图景，凌厉的高楼大厦、 拥挤的人，水银灯，然而这并非赞歌，而是铺垫了一种冰冷的、令人迷失的环境。置身其中的人感到的是疏离和迷茫。歌词中反复提到的未来的主人翁，其实是对童年时期被寄以厚望的概念的反思。成年后却发现，大多数人只是普通人的无力感。这首歌曲之所以让人难忘， 是因为包含了最具震撼力和前瞻性的核心概念。在那个年代，网络都还没有被普及的1983年， 罗大佑已经提出电脑儿童这个跨时代的词汇，遇见了科技发展对人性和环境的冲击。副歌部分更是以儿童的视角进行控诉，用儿童的口吻呐喊出我们不要，这是一种无言的抗议，更是未来被牺牲者对当下成年人的控诉。 歌词还强调了别以为孩子们太小，他们什么都不懂，暗示这种影响的后果将由后代承担，而源头正是我们对世界的改变。其中的歌词，格言像玩具风筝在风里飘来飘去，不仅生动描绘了信仰和准则失去了重量和方向感，还象征着大家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力感，精神的漂泊无依。

这一段不仅是音乐上的重要段落，更是主题的升华。在重重批判和忧虑之下，整首歌曲表现出的是对生命本真价值的坚守，更是对自然、自由、真实情感和人性尊严最朴素的呼唤。再加上罗大佑标志性的略带沙哑和沧桑感的演唱方式，将歌词中的愤懑、忧虑、悲悯和呐喊传递得淋漓尽致，强化了歌曲的感染力和思想深度。提起罗大佑，只夸奖艺术高度远远不足以形容他。毕竟纵观如今娱乐圈的歌手里，鲜少有像他这样超越时代的洞察力和社会责任感的，这大概也是他能成为一代人心中神级歌手的原因吧。既是华语乐坛最早系统化植入社会批判意识的音乐人，也以音乐人的敏锐观察力、深刻的哲思和深沉的人文关怀在音乐界独树一帜。他的墨镜和严肃冷酷的神态下，是一直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帮助还没能学会如何理性表态的孩子坚定发声。或许他才是那个一直在好好守护我们的童年的人。我只能说，罗大佑无愧于乐坛辛弃疾这个称呼。单曲循环，未来的主人翁。

0: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孤独的人都有酒喝，愿寂寞的人都会唱歌，愿你善良带着锋芒，愿你像孩子一样。这是来自于简弘毅的一首《愿》，愿望的愿。听完歌曲会在一段时间内沉浸在歌曲悲情的氛围中不能平静，你是否曾在刺骨的夜独自喝过闷酒，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独自徘徊到天明？简弘毅的声音带着火山喷发般的力量，吐字时又将这力量压抑在嗓后，他用饱满颗粒感的嗓音轻轻地哼着，时而粗犷似荒原上呼啸而过的风声，时而细腻如林间涓涓细流。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把每一份感情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把每一个字都唱得如此浑然天成？今天节目我们来听简弘毅和他的故事。

0: 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歌和他的故事。1986年，他出生在湖南常德，因为是音乐世家，从小他就对音乐展露出惊人的天赋。13岁就开始创作歌曲，而他所创作的第一首歌《爱的学校》更是被当时红极一时的香港歌手陈慧琳收入专辑《微光》。初生牛犊不怕虎，20岁出头，在同龄人还在肆意享受青春的时候，简弘毅就背上行囊，踏上了独自追寻音乐梦想的征途。未来的自己会以何种方式过活，他并不知道，但眼下的他一心只想赶快走上音乐之路，不问归期。

2004年，简弘亦参加由上海好乐迪和环球唱片共同主办的男人海洋新生赛，并一举获得长沙赛区冠军的好成绩。幸运的他也得到了周传雄的赏识，被收为关门弟子。随后他又参加湖南卫视精英之星完美组合、高校校园歌艺赛等多项比赛，好评不断。可是这种疯狂参加各类电视选秀节目的模式使简弘亦感到疲惫迷茫，似乎与自己的音乐初心也渐行渐远。2008年，简弘亦拜师于中国台湾音乐制作人涂慧源，他坦言需要一段反省学习的空白期，而且不会再参加任何综艺。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才会有孤注一掷的勇气。当时的简弘亦刚刚起步，而且状态良好，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孩来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2016年，简弘亦在社交网络上翻唱了梁静茹的《情歌》，他用沙尘暴般的火山音赋予了这首歌更多爱而不得的无奈和人走茶凉的悲怆，细腻到字字诛心，本是无心之举，却意外地颇受好评。

还有乘胜追击。陈冠普红极一时的太多，在他的口中多了一份历经沧桑的厚重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历经千帆回头看，那人是否还在灯火阑珊处。

就连小幸运在他的演唱下也变了味儿，整首歌都是淡淡的，很平和，好像经历巨大痛苦之后的平静，又像看淡一切之后云淡风轻的从容。有数据显示，简弘亦翻唱的作品随便一首歌的评论就过万，有的甚至超过了10万，全网的播放量更是超过20亿次。这个数据有多夸张呢？大概是可以吊打许多大牌歌手的程度吧。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故事和他的歌。万事都是一把双刃剑，简弘毅人气颇高的翻唱作品使他很快被贴上了翻唱歌手的标签，似乎只要提到他，大众的第一反应都是是不是那个翻唱某某某歌曲的歌手。他是一个唱作型歌手，大众对他只会翻唱的刻板印象使他衍生出一种恐慌，这对于有音乐追求的简弘毅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深深的挫败感使他产生了不再翻唱的念头，在歌迷的劝说之下，他做出了一个很少有歌手能做出的决定，做电台。每晚的10:06，他会在简约 FM 里唱翻唱歌曲，或者是诉说他心情和故事的原创歌曲，让人在疲惫的社交、繁忙的工作、琐碎的生活里找到一个放空的出口，聆听到最温柔最治愈的声音。慢慢的，听他唱歌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深夜习惯。尽管如此，简弘毅依然无法放弃做原创音乐人的梦想。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他所爱的人，
2: 为了改变大众固有的刻板印象，撕去翻唱歌手这一标签，2016年8月，简弘亦推出首张个人原创专辑《树先生》，受到业内外不少的好评，并且一举获得华语金曲奖年度最佳男新人奖。其中的同名主打歌《树》更是简弘亦的真实写照，不娇不俗不抢，安静地做好自己，无需大惊大喜，生活一样丰盈，不必大红大紫，生命照样长青。
1: 回忆如流放的湖，总归有个出处，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却竟是润湿的布，而忧郁是无补，旧梦如初，往事翻涌浪退，

总归有个出处，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却竟是人世的苦，而忧郁是无

0: 生单曲循环。
1: 之前所取得的一些小成就并不能使他满足，到了2017年，他写得更多更猛。12月，简弘亦发布了第二张个人原创专辑《柔软的国》。柔软的力量较之刚强，来得轻巧，不时莽进，不易折损，似水含情。就如他的音乐，柔软却不好侵犯，印何处拨开，依旧是无限柔情。
2: 后来我穿上你送的黑色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亦的故事和他的歌。18年的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热播，由毛不易演唱的主题曲《不染》红遍了大江南北，似乎人人都会哼唱一两句，但是知道《不染》是简弘亦作品的人却很少。面对记者歌比人红的提问，简弘亦坦然回答，这是对我作品的认可，也是对我的嘉奖。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故事和他的歌。2019年可谓是简弘毅的元年，他不仅以演唱成员的身份参加到湖南卫视原创新形态声乐演唱节目《声入人心》，获得了大批的粉丝，还为多部电视剧倾情献唱，一下跻身于国内各大影视剧炙手可热的配乐演唱者。当被问及对翻唱歌手标签的看法时，简弘毅坦言，一切随缘，慢慢来，急不得。事实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十年蛰伏真的太久了，但也正是这长久的积淀，才是他拥有厚积薄发的力量。简弘毅用他的音乐才华撕掉了翻唱歌手的标签，迎来了人生的新篇章。他曾说，其实好作品是一个很主观的概念，先要感动到自己，然后他才有可能去感染到更多的人。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在《声入人心》第一季结束的时候，简弘毅在无商业的性质下说要给36位唱作人一人写一首歌，纪念这段历程。这对于一个唱作人来说，着实是一份不小的工作量。他把自己完全沉浸到音乐之中，享受音乐带给他的精神慰藉，不断地产出高质量的原创作品，给听众带来一场又一场的听觉盛宴。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火才是常态，但不同的人在不火的情况下的选择，才是真正区分人和人差别的地方。都说小红靠捧，大红靠命，如今出圈的最好方式无非是增加曝光量。像简弘毅这种不靠直播，不上综艺，

绿人社，一根筋专注于自己音乐世界的唱作人更加显得弥足珍贵。从翻唱歌手到原创音乐人，简弘亦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受到乐坛前辈的一致好评，也成为各路媒体笔下的音乐诗人。他说，我不反对大家给我贴标签，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标签可以完全形容一个人，因为大家都是有多面性的。我欢迎别人给我贴标签，同时也想去打破每一个标签。其实我不是不想去争取什么，而是觉得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一点。我想做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做出可以流传下去的传世作品。再次打开播放器，循环播放简弘亦的愿，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愿你喝茶也喝酒，愿你有现实的保障，也有精神的追求。愿你看透人世的沉浮，依旧保持可爱，不忘初心，就像简弘亦一样。这里是单曲循环，感谢收听，我是一丹，下次再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燕尾蝶，这应该算是暖系梁静茹的歌单当中最摇滚的一首吧，里面竟然出现了吉他失真的效果，这似乎在她的情歌路线当中很难出现。当年写这首歌呢，是因为情人节过后，梁静茹和交往多年的男友在双方非常理性的情况下选择了和平分手，她始终相信两个人接受爱情中无心转变的过程是一件幸运的事情，相爱的时候认定彼此绝无仅有，分手的时候又祝福自由。而在这个时候感情空白的梁静茹，就跟歌里面所唱的燕尾蝶一般，这首歌是五月天阿信特别为梁静茹量身定做，关于她的这一段亲身经历。下一首歌来听郑秀文《初见》。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欧洲有一项研究发现说，每周喝至少三次茶可能和长寿和健康相关。他们对超过10万名参与者随访研究后发现，与从不喝茶或者是少喝茶的人相比，有喝茶习惯的朋友呢，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低了20%。 一个50岁有喝茶习惯的人，患冠心病或中风的时间点，要平均要晚1年多，寿命要长1年。所以各位在办公室备一点茶吧，按照自己的体质状态，选择合适你的那种。下一首歌，林凡，幸福很突然。

0: 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回忆到飞儿的时代，那应该是华语乐坛最旺盛的时期吧。00年代初期开始，他们三个人算是组合，也可以当作是乐队。主唱呢不参与乐器，而所有的乐器部分由两个人完成，一个是键盘手陈建宁，一个是吉他手阿庆。后来有人说飞儿乐团可以火，还真的是因为两个男队有强大的制作和编曲能力，一个五人乐队才可以完成的作品，他们两个人轻松搞定。在00年代这样的形式还是蛮新奇的，所以也注定了飞儿必火。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索尼亚认为，人类的幸福有 10% 受生活环境影响， 50% 由基因决定，剩下的 40% 由自己掌控。抓住这 40% 就可以有效的提升幸福感。一共是七件事情，我也来大致的给你盘点一下。第一，安排运动健身，让自己的身体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吃饭慢一点，享受食物营造的好感觉。第三，营造一个好的睡眠环境。心理学家分析过，睡眠环境舒服会让你大大提升幸福感。第四，适时为自己减压，找到一个让自己轻松的泄压方式。第五，多发现生活和周边的美好，保留让你快乐的瞬间。第六，减少横向比较，知足常乐。最后一点，第七，就是不要急着为自己贴负面标签。有时候不开心的事情常有，但这不意味着这就是一件坏事。常常失落背后还会伴随好事发生，你可以多做这七件事情，幸福感一定会如影随形。来听下一首歌，水木年华，再见了，最爱的人。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姚谦填词，小柯谱曲。当年维京唱片并不景气，在他之前发片的江美琪、侯湘婷都出师不利，于是唱片公司把最后希望留给了萧亚轩，希望这个专辑可以让维京唱片重新火起来。最后因为这首歌的大热，专辑大卖，99年萧亚轩也成为当年炙热的女歌手之一，而维京唱片也因为这张专辑正式的开始运转起来。

奥地利知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影响一个人终生的价值观的，一定是童年的记忆和生命的印象。所以最好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有家人呵护的教育，维护好孩子的童心，让孩子在和谐有爱的家庭氛围下长大，我觉得就是可以让孩子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下一首歌，南拳妈妈，一瞥余光。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起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

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科

0: 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芬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 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 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4: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5: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4: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5: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6: 天空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6: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4: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8: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7: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9: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10: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2: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3: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14: 生活家，希望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12: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3: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2: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3: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2: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3: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3: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八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这是青春。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

0: 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 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是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 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物件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 7月1号，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中铁七局承建的湘宜高速土建6标项目全线实现半幅贯通，这一里程碑节点的达成，标志着湘宜高速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2026年度建设目标完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湘宜高速公路宜昌段项目起自于宜昌市原安县河口乡大曾家湾，止于宜昌市夷陵区苍梧泾村附近，与小鸭绿乡交， 全长87.528公里， 土建6标全长13.396公里， 全线设计时速100公里。 湘宜高速建成后，宜昌襄阳两地的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个小时缩短到1.5小时， 实现湖北两大副中心城市的高效直达，这对助力汉湘宜金三角互联互通，推动宜津襄阳两大都市圈抱团发展，服务湖北加速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具有重要意义。 7月5号， 宜昌长江公路大桥主塔正式进入高空爬升阶段，多台大型设备同步作业， 项目预计2029年铺轨， 2030年底通车， 届时将大幅压缩宜昌至成渝的通行时间，串联长江沿线城市群交通脉络。 全市的中小学生正式迎来暑假，宜昌市博物馆延时开放， 全市16家博物馆免费开放。 暑假各类办证业务需求叠加，宜昌公安户政窗口主动加时，即日起在西林五家港两区政务服务中心推出暑期夜间档，每周共开设4场，具体的安排是西林区专场设在东山大道102号西林区政务服务中心，服务时间为每周二、周四18点到22点，咨询电话0717-697-1377。 五家岗区专场设在宜林大道336号，五家岗区政务服务中心，服务时间为每周一、周三18点至20点，咨询电话0717-6355-933。 7月5号， 记者从宜昌市农产品检测站了解到，上半年我市累计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样品690批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合格率在 90%以上， 监测品种覆盖全面，兼顾大宗和特色小宗农产品，本地菜篮子产品全覆盖。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黄石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 7月8号10点到14点，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将在长江下游黄冈公路大桥附近水域进行军事活动，军事活动期间黄石海事局将对附近水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7月5号，一列满载家用电器、化工品、电子产品等货物的 X9072 次中亚班列从武汉吴家山中心站缓缓驶出，一路向西开往哈萨克斯坦。这是7月1号全国铁路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之后，武汉加密开行的首趟图定班列正式发车。记者从长航集团武汉长江轮船有限公司游船旅游分公司了解到，历时2年打造、总投资近1亿元的国内首艘沉浸式智慧艺术游船“长江星耀”定于今年9月底在武汉邮轮母港首航，国庆期间正式迎客。记者7月5号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为了应对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5号上午，交通运输部调度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广西、广东、长江、江苏海事局，要求切实增强做好防范台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密切关注气象部门预报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增强主动防御意识，落实落细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抓好响应、巡查、管控3个关键环节，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7月4号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奎曼分别夺得男双和女双的冠军。历经2个多月的市场技术和业务准备，A 股交易新规于7月6号正式施行。新规优化基金收割交易机制，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主板 ST 股涨幅提升至10%。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7月1号呢，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在上海正式实施。那60岁以上的老年人，无论是本地的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的人员，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如何定价？怎么购买？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2: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3: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2: 一个月的用量？
3: 对，
4: 多一点不行啊，
3: 哎，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1: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3: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一些他吃什么药，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但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那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1: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4: 啊，都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1: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5: 药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4: 可以，
5: 我把单子放里面，到时候今天挂好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1: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4: 那个铁梯是吧？
6: 电梯
4: 不会，我拉的手都出汗了，
6: 拉的手都出汗了
4: 啊，
6: 紧张是吧？
4: 怕。现在有了要求，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6: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
4: 那肯定

0: 店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1: 什么？多少钱？
2: 我给你算
1: 啊。啊，算算，要给你的呀。啊，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2: 哦、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块，还有一个10.75块，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1: 150。
0: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每增加一小时加5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3: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是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0: 杨女士也是王顾新的回头客。
4: 第二次了，之前的话是街道买的公益陪诊，普通的因为那个了60岁的老人的话，享受这样的服务嘛，
5: 相当于免费给大家提供。
4: 他体验好了之后，就这次的话他不方便，他就委托我。
0: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4: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万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倒床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这样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0: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2: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0: 但是他们也不能做到有求必应。
2: 他比如说有的热门的专家号什么之类的，他说你帮我弄一下，我说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范围之外的，我们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0: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3: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现仁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仁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0: 何静华就是派驻在仁济医院的陪诊师，不少患者和家属通过他的公益服务了解陪诊。
6: 上午刚刚陪过一个消化内镜的，
2: 消化内镜，
6: 对，他因为是独居老人嘛，没有小孩不在身边，需要帮忙，所以我就陪了他2个小时，全公益陪下来，这样。刚开始是很多人还不知道有这个陪诊服务，他们体验到公益服务之后，觉得有陪诊很方便，觉得不付钱都不好意思，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家里也跟我们联系，这样的。
0: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2: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5: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2: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0: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7: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

0: 这个陪审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审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审师的体量要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0: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然后另外一块呢，我们也是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这个服务的这个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怎么样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0: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我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2: 好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人生时间关系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意制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2: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关注城区的各个路口。目前呢，在沿江方面呢，其实整体的通行压力还并没有那么大。目前呢，您要小心到的就是在六中的门口，也就是胜利四路，目前往沿江方向呢，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具体是从沿江大道一直到我们的龙康路，在这一小段上排行还比较明显，并且呢，如果您是从龙康路想要进入到胜利四路的话，在这个右转的路口呢，同样会遇到一定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龙康路以及胜利四路上行驶时呢，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目前呢，在星光天地门口的这个路口上，如果您现在在夷陵大道上想要往我们的西陵区方向行驶呢，同样在这个路口从胜利四路一直到金南巷这里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平安土菜馆的对面，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在此处行驶呢，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的城东大道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其实是比较小的，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路口这四个方向呢，其实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同时车流量的密度其实也并不是很大。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水月城方向呢，可能在我们这个路口在等待1到2个红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在靠近宜昌广电中心这里呢，在城东大道上行下行的方向呢，都是排行压力比较小的，并且车流量也没有那么大。如果您现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驶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在7:33，西陵二路快速路上，无论是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还是往赤喜长大桥方向，目前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不必太过多的担心。再来关注到港窑路，目前在港窑路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长街路与港窑路的交汇处，也就是在金东山的附近。目前呢，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与青岛路的交汇处这里，您要继续直行往金东山方向行驶的话，我们车流量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长街路，大概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港窑路与青岛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金东山方向的，你一定要小心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接着我们再来看到过江方面，目前呢在过江方面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并不大，目前呢如果您是在赤喜长大桥上下桥之后往我们的点军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目前在辅路上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有一点大，但是其实桥面上整体的通行压力都还并没有那么大，并且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车辆密度也并不是很大。而在我们看到 宜林长大桥，目前在宜林长大桥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现在是在上桥，也就是在三峡大学中区这里，上桥往我们的桥面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胜利三路这里会遇到一定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里一定要谨慎驾驶。而在我们看到万达附近的路段呢，在宜林大道上，也就是中心人民医院，在宜林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往西林区方向行驶呢，在这个路口上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具体是从我们的这个路口一直排行到了湖北银行的对面，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宜林大道上一定要小心，在我们的中心人民医院在这一路段上要小心我们的车流量的密度，以及一定要控制车距。接着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上，目前呢在中南路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还算比较小，目前在中南路的北段，无论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还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呢，排行都没有那么明显，并且车流量密度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是比较少的。而在我们看到中南路的南段，也就是在中南花园这里，可能在过到我们的铁路桥，在过了这个之后呢，一直上行往我们沿江大道方向，在这一段中南路的南段上会遇到一定的小小的排行，但是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紧张，目前在这一段路段上其实车流量密度还是比较低的，大家都在稳步通行当中。我们再来看到二院的门口，在西林一路上，目前如果您是要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在西林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这里，一直延伸到我们的珍珠路与西林一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由于我们的在西林一路以及环城北路交汇处这个口子呢，可能路灯处道路会比较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林一路方向往我们的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一定要谨慎驾驶，目前其实通行的压力还算比较大的，各位司机朋友们可能在这里要等待两到三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最后我们来整体关注一下发展大道，目前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其实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良好的，而我们城东大道目前在右转进入到发展大道辅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可能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7:37可能排行压力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在稍后可能7:45左右，这里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但是呢，如果您现在是在发展大道的主路路面上往我们的东山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整条道路上通行压力都还并没有那么大，并且不光如此，目前在发展大道的辅路，也就是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在隧道门口等待的时候，同样也没有太多的车流量。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打开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4: 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天气。
5: 今天的总体宜昌天气情况呢是多云到晴，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啊，最高温度呢是将来到35摄氏度，所以总体的最高气温呢还是呈现出持续高温的一个状态，因为好像连续两天啊都会让你觉得晚上也都不凉快了。
4: 是的，
5: 其实前段时间在我觉得应该是在本周一之前吧，基本上晚上有时候你出去散步啊都会觉得外面是透着一股凉气儿啊，或者是你去江边会觉得那个风啊也都是微凉的。从昨天还有前天开始，你会发现晚上外边也待不住了啊。
4: 对，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早上起床之后，我发现特别特别热，又闷。
5: 所以你是因为昨天晚上没开空调是吗？没除湿，
4: 开了空调，但是我就很生气，一出门我就很生气，这个天气压着人喘不过气来，感觉。
5: 是的，真的，这个你会觉得就是一进来，特别是咱们这种直播间里啊，你就会觉得气压好像都比外边要多一度啊。
4: 是的，我懂你意思啊，那种气压就感觉你闻不到，而且你一进来就感觉好像又比外面低了一度，这是为什么呢？
5: 我觉得就是有一个词儿能够精准形容咱俩这种感觉，叫。班味儿。
4: 是的，班味儿。
5: 其实它也不算是一个新词儿了啊，而且感觉流行很长时间了啊，在各位牛马当中很流行这个词儿啊，有时候你打开各种社交软件输入人一旦染

0: 上了班味儿，你就会发现，天哪，这个话题下面简直就是当代职场大型行为艺术现场，而且好多的那种短视频啊，还有一些人写的一些小段子啊，动辄可能阅读量都已经突破了大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是上亿的都有啊。
1: 嗯，是的，而且有个网友说特别好啊，他说这种感觉就像你的灵魂的保鲜膜被撕掉了，露出了里面那颗被 KPI 反复腌制的酸黄瓜。
0: 嗯，其实最开始他这个班味这个词儿出来的时候，真的好多人都拍大腿，觉得形容的实在是太贴切了。
1: 嗯、
0: 而且刚刚你说这个神评论也是很绝，所以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跟这个班味儿有关啊。今天的话题就是从最基础的开始聊啊，班味儿，哎，到底它这个词儿是怎么火起来的？工作了这么久，你染上了班味儿没有呢？或者是上班的哪一件事儿啊，哪个物件让你一想到就是头大的感觉啊？
1: 嗯，但是同样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我们同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答题活动。今天呢，依旧是五道题，两道单选，两道判断，以及一道多选题。
0: 嗯，是的，在我们稍后进一小段广告的过程当中呢，各位好朋友就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了，662-1059，662-1059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在持续为您开通当中，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

0: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下行方向往我们的发展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在这个路口您就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压力了。具体我们是看到一直从这个路口延伸到了我们的福海路，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想要继续往葛六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您在往我们的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呢，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这个路口，您想左转进入到我们的港窑路，同样在港窑路与长街路的交汇处路口呢，同样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具体是从我们的港窑路的青岛路一直延伸到了长街路，大概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谨慎驾驶，控制车距。目前我们看到在东山大道上压力点主要是在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并且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继续往新林区方向行驶的话，我们要提醒您的是东山大道在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最右边的车道是可以左转的，也就是说最左边的车道以及最右边的车道都是可以左转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里要及时的变更车道。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口大概还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保持车距，控制车速。目前我们再来看到沿江方面其实整体上相较于稍早的时候是车流量密度是高，是多了不少的。目前在沿江大道的万达附近啊，以及在我们的中医院附近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具体我们是看到在沿江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此刻在这个路口，可能还要经到过3到4个红

0: 那么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如果您是继续执行一直从我们的沿江大道与夷陵长大桥桥面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往后继续延伸，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胜利二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也就是说在长江中心的门口可能还会遇到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保持谨慎驾驶。而在我们的夷陵大道上，目前夷陵大道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如果 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桃花岭方向行驶，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同样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是有答题环节的，我们一共有5道题，2道单选，2道判断，以及1道多选题。目前呢我们的电话已经正在，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进电话来了。
2: 然后呢我们也有5个5件丰厚的奖品要送给大家。是的，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是6621-0596，2101-0596啊。这个电话呢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进行拨打。是的，那今天我们的答题互动呢主要也是围绕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来和大家进行一些答题互动，同样也跟大家来分享到这部法律当中的一些知识和常识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法律也是倡导各民族的群众
0: 要共居共学共事共乐，鼓励大家相互尊重风俗习惯，与人文化和宗教信仰，互帮互助，友善相处，坚决抵制民族歧视、民族隔阂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同时呢，国家法律也保障各民族的平等统一的权利啊，助力民族地区发展，改善民生，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让各民族群众呢共享发展成果。同样这部法律是立足民生百姓贴近日常点滴，
2: 遵守民族团结法也不用今天之举体现在我们的日常言行中，其实等会儿大家就可以从我们的题目当中感受到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们已经打进我们的热线中来了，我们立刻把他请进来。是的，尾号6061的这位听友已经是在我们的线上进行等候了。你好。喂，你好。
3: 先生好。
2: 您好，这边您怎么称呼请问？
3: 我微信何先生是吗？
2: 您这边的广播这一端的声音呢可以稍微帮忙扭小一点啊，不然两边的声音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冲突啊，因为有点延时我们的这个广播啊，所以您在电话里听到的是第一时间我们的声音。那我们的答题规则，游戏规则您知道吗？知道，之前有听过啊，参与过没有啊之前？
0: 参与过2次了，已经中过2次奖了啊。
2: 你已经中过2次奖了，
0: 你老师傅。好的，其实我们还是鼓励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参与一下啊，咱们的希望把这个奖品能够让更多的好朋友来进行分享。那下面这道题目呢由宇浩来为你出题。小陈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话，我们的村有汉族、回族、苗族，大家过年一起包饺子、贴春联， 元宵一起猜灯谜，平时互相帮助。这段话体现的是 A 各民族的差异性， B 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C 某个民族的特殊性。请问您的选择是？这个是单选题还是？对，单选。单选，我感觉应该是
3: B
2: 吧。对，一起包饺子，一起猜灯谜，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对，您的感觉非常的准，不愧是我们的答题王者啊，已经参加过几次了，非常的淡定，而且呢，审题也很仔细啊，也首先就咱们今天可能没说是单选还是多选，自己就先问了说单选、短多选啊，平时肯定也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人。
0: 是的。
2: 那恭喜何先生的参与。
3: 喜欢听你们这个节目。
2: 喜欢听是吧？那希望您常听。 您多听啊。那感谢您的参与了，那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啊。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呢也在持续的开通当中，如果这会儿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来继续打进电话参与到我们的答题。

0: 互动啊，五道题目，现在呢还剩四道题目啊，涵盖了有单选、多选，还有判断题，题目都非常的简单，也都是围绕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促进法相关的一些这个知识啊，这些知识呢其实也都是跟我们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那其实说到除了今天的答题互动之外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应该就是让各位上班族很有共鸣的一个事儿啊，今天的话题就是跟大家聊到的关于班味儿啊，说你工作了这么久到底染上了班味儿没有呢，或者上班的时候哪一件事儿或者是物啊让你一想到就会觉得头大啊，大家可以持续的就这个话题来跟我们分享。
1: 嗯，其实一说到班味儿我就想在这周呢去班味儿，像在这个盛夏我就想去一下我们的S68翻霸高速，在7月11号它会即将开始，并且呢多重福利都在等着我们去拿。
0: 嗯，是的，我觉得说的这个出去玩一定是去班味儿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嗯，
0: 那去哪玩怎么去呢？其实现在的很多的朋友都会喜欢自驾游，如果说你走 S68 翻霸高速的话呢，就能在这个盛夏和我们的这个美景还有美这个美照来有一个邂逅啊，因为 S68 翻霸高速据我了解它是我们的全国美丽公路啊。
1: 嗯，
0: 要能评上全国美丽公路呢也是不容易的，它周边的一些风景啊包括它的这个站点的目的地呀、啊、都是可以大家值得去打卡值得去看一看的。我们 S68 翻霸高速的专属宠粉活动呢从这个暑假7月11号就要即将开始了，多重福利等着大家去拿，一共有三个玩法，大家仔细听好了，到时候可以在下站之后呢去领取你的奖品。第一个呢就是拼图收集，就是你高速出站啊，在我们 S68 翻霸高速的点军、秭归港、车西啊任意收费站你出站之后呢都可以领取到随机拼图一张，咱们下站的时候稍微刹一脚找我们的工作人员领取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如果说您集齐9张拼图碎片的话呢就可以获得精美的非遗礼盒一份了。
1: 嗯，同样呢我们还有各种玩法，比如说最简单的高速出站就可以领取到刮刮卡，同样如果您是分享我们的翻霸高速的收费站呀、啊、或者是沿途的景色视频带着指定的文案发布在微信、抖音、小红书，集齐30个赞就可以凭借截图在我们的点军收费站蓝星会仪工会驿站就可以领取水杯、靠枕这些小礼物了。
0: 嗯，是的，大家呢也可以说来这个参加我们的这个三翻霸高速的活动的同时呢也可以开启自己的暑期的这个自驾之旅，美丽公路幸福相伴 S68 翻霸高速，赏沿途风光，享专属福利，能够解锁治愈满满的惬意自驾之旅，让你的这个暑假啊和大家一起在自驾的途中去取班味儿。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反复说到的这个词儿，我们的话题跟这个班味儿有关，那到底这个词儿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追溯一下，天哪，我说原来有这么久了。
1: 嗯，是的，我觉得是在2023年。
0: 对，差不多有3年前了。
1: 差不多。
0: 它真正破圈其实是在23年的下半年。到2024年的时候它甚至是入选了咬文嚼字杂志的年度十大流行语和当年的一些词儿啊。
1: 对，当年一些掰头的词儿，就情绪价值、显眼包啊这种词儿是并列的，所以说也还是感觉这个含金量还是蛮高的啊。
0: 对，其实如果说他能够入选这种年度流行语的话呢，就是感觉他不仅仅是一个网络热梗那么简单了啊，它可能变成一种社会情绪的浓缩，就像当年比如说像内卷啊、躺平啊这样的词儿一样，班味儿这个词儿呢是精准的给到了一种长期存在但一直没人能够说得清的这种感受，能够给这种感受命了名。
1: 嗯，
0: 一说就会让你觉得啊太感同身受了。
1: 其实一说到班味儿，我就有一种感觉自己被浸泡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有些网友他们也说班味儿是一个人处于长期的工作状态导致的气质、神态、语言习惯甚至消化系统的全面改变。
0: 连消化系统都改变了啊。
1: 嗯，是的，
0: 可能因为你上班的时候因为你的作息的关系啊。
1: 嗯，
0: 比如像咱们经常上早班，早上的时候呢要么就是你吃早饭得特别早，要么就是得特别晚了啊。但是我觉得可能仔细一想啊，你会发现很多上班族刚刚说到的因为这种吃饭时间不规律啊都会有胃病、 包括压力大呀，饮食不规律啊，还会经常的熬夜加班呢、啊嗯、久坐呀，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说到的班味儿在你的生理上的一些表现。
1: 嗯，其实不光光是胃部的不舒服，很多人都颈椎呢还有我们的肩颈都有问题啊。其实我也感觉我有一点了现在。
0: 嗯，怎么说到这个时候声音放小了。
1: 我感觉我刚才看着这个屏幕的时候突然一仰头，哎，就感觉这个后面这个